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6: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6: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6: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6: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7: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8: 我爱漂亮，
9: 我爱小猪佩奇，
10: 我爱我老婆，
1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2: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路的长度永远有尽，
13: 灯的光束永远有尽，
0: 心的距离永远有尽，
13: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3: 拉近
0: 心的距离。
14: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的张威。
0: 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早安，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啊。汪洋跑了，咱就不说他这种就是完全不想买车的人，就没有办法教训一个装睡的人，就是他明明知道车是非常有用的，车是能够帮助他比如说那个就是走南闯北的啊，就这种就是代步的，但是他就是完全不想花这个钱，咱们就不来一他了啊，不帮他在这游说他了，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啊，他咋心里也不想买。行，还有谁想买车的啊？咱可以一股脑来问一下子啊。今天主要说说北汽和捷途啊。现在张总呢已经转战，就是几乎就是北汽了。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捷途想找张总，就是
1: 没问题。
0: 奇瑞旗下捷途、山海、找张总也都没问题啊。
1: 对，
0: 毕竟张总在这行业里面有20多年的经验了，所以说这个人脉呀、啊，包括他的资历啊，相对来说啊，就是给大家买车是不成问题的。
1: 说就是这个年龄，好像我的头发应该再少点。
0: 哎，昨天说到什么来着？说到张总的发量了啊，说年纪
1: 啊。
0: 那个超哥说那个张总是不是比我大呀？我说那
1: 没有，我好像比超哥小
0: 啊，是吗？
1: 好像是。
0: 啊、行行，
1: 但是他很年轻啊。
0: 谁呀？
1: 我超哥。
0: 超哥
1: 啊。
0: 哎，男人真的，你头发多黑，
1: 对呀、
0: 啊，你就感觉年轻哈。
1: 对。
0: 超哥还是会长。还是会长啊，你真的。昨天不是录播吗？我昨天是没视频直播啊。波波学你唠啥啊？你唠点劲爆的，光唠那破车，有啥卖点槽点呢？什么叫破车呀？就大家如果说真的有这个需要的话，真的可能我们就是这么自然的聊天，对于某些受众群体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你看啊，现在我们选车的渠道，比如说首先你得上网，对不对？我不可能我现在买车，我一下我扎到 4S 店去，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是太，就是可能就考虑的不是很周全啊。他一定是上网先找各种评论，找图片，然后找一些相关的案，
1: 然后再看看测评啊，
0: 对，
1: 或者是找身边朋友谁开过这个车、啊、
0: 对，然后咨询问一问、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会陷入到一个纠结的状态，因为网上的照片呢，说实话他可能拍出来你感觉 哎特别的精致，然后特别，你就是看着你可能都喜欢，
1: 对
0: 啊、都喜欢，然后你可能大概选个3-4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开始问身边的人了，但其实身边的人他们的讲话我觉得就是完全是代表个人立场，
1: 对对，代表他个人，
0: 对，比如说他有，因为我们都是普通的这个上班族，就不经历这个汽车行业的人。

0: 我们开车的数量很有限，你一个人能开个两三辆车，还三四辆、四五辆、七八辆。
1: 那你是单位的司机？
0: 对，就反正就是普通人吧。我觉得一个人就是自己，我说自己的车啊，就是开个三四辆吧，差不多吧，就这个概率。
1: 嗯，
0: 你说他给你的建议，他能多到哪儿去呢？他也是道听途说。比如说他没开过的车，他也是道听途说。所以说，就是身边给你的建议呢，就是不统一，或者说不到你心里去啊。那你像我们姐，哎，再一个就是问豆包吧，是不是？现在有很多人，我发现，
1: 现在问，对，
0: 老中青就什么人现在什么事儿都开始问豆包，
1: 嗯
0: 啊，我就是我听路人讲唠嗑，都能说，说那个说这小孩这么爱聊天，三岁多小孩这么爱聊天，那你问问豆包吧，你现在应该学点什么？你千万别扼杀了你的这个天赋啊，什么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身边人开始就说你问豆包吧，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就比方说这个客户来找我们。就是调，就是说到这个豆包，我就想起来，就是有客户来找我们，这个车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我告诉你，这个车我想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0: 嗯。
1: 然后销售顾问说：“哥，又来一个跟着豆包一起来的。”
0: 啊，经常遇见吗？
1: 现在在近期都会遇到
0: 啊、哦，真的。
1: 但是其实豆包给你的这个价格是属于综合它整个搜索的全网类
0: 的
1: 数据嘛，对吗、
0: 嗯？
1: 但是说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目前真实实际的成交价格其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0: 差距大吗？
1: 有点，
0: 有点大，
1: 有点大、哦。要不然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个什么情况。就像比方说咱们近期，现在打广告，比方说雅阁12万多、
0: 嗯、
1: ，CRV 本田 CRV 12万多。他们就是你一问豆包的话，他就会告诉你最低价格，但是其实你到那儿去买的时候，你买不到这么低的价格。
0: 他指的这个最低价格是不是把所有的优惠福利、
1: 所有的优惠叠加到
0: 了
1: 一起去、他才能报出这么低
0: 的价格？但他靠谱吗？
1: 不太靠谱，
0: 不太靠谱、嗯、就是这个优惠不可能。但是我是想说，比如说真的如果说都叠加到一起了、
1: 嗯、
0: 就真有这种锦鲤体质，它都符合的话，
1: 都符合的话是可以的。他首先他买的是最标准的车型，然后他所有的标准都是符合的、
0: 嗯、
1: 然后他就是我们真正
0: 是所有的，可能真的像豆瓣说能拿到这个价格，
1: 对，是可以的
0: 啊、嗯、但是
1: 大部分客户都不可能，他把所有的条件都符到、
0: 嗯嗯、
1: 符合到一起去，
0: 大家能理解哈。然后我就是想说，就是我们节目的意义啊，刚才不是说嘛，就是唠车嘛。然后你看张总他有这么多，因为我们节目请嘉宾也不是随随便便请的，对不对？肯定是行业内的专业人士啊。然后你看这个张总从业2年，他确实他有很这个深的这种很扎实的汽车的专业的基础，还有就是他见过太多客户了，见过太多人了。哎，你见这么多人，你觉不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就是、
1: 啊、
0: 就是我又要问一些，就是我想想，我昨天夸张总来着、
1: 嗯、
0: 我说人张总说话吧特别有技巧
1: 啊，
0: 就特别有技巧，就是你能把一些就是人家那个啊声，然后人家说的呢非常非常的婉转，然后你还能听懂，然后又没有叫的很破，你就是不是张总有那种感觉。我想说张总，就是你见过这么多人，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不是你自己
1: 啊？就是我在每一个客户面前扮演不同角色的人、
0: 哎、你没发现张总一来做节目吧，我特别愿意聊他这个人我对张总这人特别特别感兴趣、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不是你自己？
1: 也不至于，
0: 或者说你有没有，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就是亲戚也是干销售的
1: 啊、
0: 我就觉得他就是特别八面玲珑，导致他对亲人的那种感觉他
1: 也太假了，
0: 不由自主的，因为这是他、可能就变成自己的洗脑，变成本能了。
1: 我知道，就是他不由自主的，就是变成了，就是像把他像经营，像我的客户一样。
0: 对，就是他对待亲情可能也是，
1: 嗯、
0: 但不是说他假啊、
1: 嗯，
0: 他就是有一点点，
1: 就让人觉得好像，哎呀，你怎么好像还是在工作的那个状态？
0: 对，他说话呀，各方面的，就是、你会吗？
1: 我不会。
0: 你就是分得很开是吗？
1: 对，我就是类似于有点像他们说那种双重人格。
0: 双重人格？
1: 对，
0: 你双子座啊？
1: 我不是啊。
0: 你什么座？
1: 我是巨蟹座。
0: 啊，
1: 不是不是，我是天蝎座
0: 啊！你对，
1: 我是天蝎座。
0: 对，张总天蝎的，张总
1: 天
0: 蝎的、
1: 嗯，
0: 天
1: 蝎座。所以他们老说就是，其实我
0: 就是其实没觉得你在家里面跟像看到了你工作的状态
1: 啊，对
0: 是
1: 不
0: 是，不
1: 会，
0: 因为有很多人会把工作的情绪或者工作的状态带家里面去。
1: 我尽量不带吧，因为有的时候也会。
0: 有时候对你是那种情绪，但是你对家人的这种处理的这种关系什么的，
1: 嗯嗯，
0: 就是还是比较，
1: 对，就是我之前有想过哈，就是 我是不是应该就是有的时候比方说和家里人吵架啦，或者和家里人不愉快了，我说是不是应该就是把工作的这种啊销售的技巧啊话术啊是吧运用到家里。

0: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真的想这样，但是后来我
1: 发现你在家里属于 NPD 的角色吗？
0: 我是属于对 NPC 的角色
1: 啊 ，NPC，
0: 哎，就是反正就往那一躺
1: 啊
0: 啊，活活不干，事事不管。
1: 但是你会掌控一些那个？
0: 我不掌控，我要是掌控，我媳妇就掌控不着了嘛，所以我就尽量让我媳妇掌控。
1: 啊，你不掌控啊，在家里啊？
0: 在家里我不掌控。
1: 啊，你在家里是属于透明人？
0: 对，透明人
1: 就是啥也不干。
0: 嗯，
1: 然后你也别找我，
0: 那他能不找吗？
1: 不行，我就跟张总聊到聊的是，还说车说车，主要说销售啊，就是销售人，因为我经常会看到，比如说那些销售人员呀，压力特别大呀。
0: 嗯、
1: 那我想他一定会反噬到他的生活当中这个状态，
0: 嗯、
1: 他不可能区分的那么清楚吧？毕竟都是就是普通人嘛，
0: 嗯、
1: 哪有那么那什么对吧？连明星也沉沦于豆包了，辛芷蕾头一次当国际电影节评委，不知道咋干，结果问了豆包。辛芷蕾不咱东北的吗？哎，他是沈阳还是哈尔滨的啊？齐哈尔的哦。
0: 他是鸡西的还是七台河的嘞？我也忘了。
1: 反正肯定是咱东北的啊。我就记着他跟人家就是说话啊，他好像是齐哈尔的，对。他当时回他老家，然后说这儿那儿的，好像是齐哈尔，对，
0: 齐台河吧，好像是，我忘了
1: 齐哈尔那个城市，你问问豆包。老豆了，不愧是东北骨子里可爱幽默。记者问他头一次当评委的感受与想法，结果人实在，直接说不知道，全盘问豆包来着。大壮说豆包要收费了，对，好像是就是那种普通版和就是升级版吧。
0: 嗯，对。而且我
1: 说他是鹤岗的，鹤岗的
0: 啊，对对对对，鹤岗的，
1: 鹤岗的，
0: 鹤岗的，
1: 是吗？
0: 我们老家那面的
1: 啊，
2: 嗯。哈尔的，辛芷蕾，齐齐哈尔的吗？人家不是？
1: 妈，这都说出几？
2: 鹤岗的，那就鹤岗的。
1: 你这，服了你俩，说这么多地方，居然没有一个对的，人是鹤岗的啊，
0: 对，鹤岗
1: 啊，鹤岗的，嗯嗯嗯。但确实他是我们很多咱们东北人的骄傲，因为他把很就是我看过他几个就是综艺里面的片段切片啊，我觉得他说话聊天那个大方劲儿，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坦率、
0: 嗯、
1: 直率那种个性、
0: 嗯、
1: 不做作，然后呢不虚伪，
0: 对，
1: 然后就是说话大大方方的，包括也有点东北味儿啊、
0: 嗯、
1: 然后跟人就我感觉就是特别爽朗一个女生，特别的吸引人， 对，
0: 对，
1: 就不夹呀咕咕，也在东北话说确实挺大方的，嗯。鹤岗的，鹤岗啊，你们都知道啊，都知道他鹤岗的。我俩在这唠半天，我一直认为他是齐齐哈尔的，对，因为他当时说一个什么地方来着，我看了，鹤岗的啊、哦。唠到哪儿了？唠到，
0: 主要是唠到汽车销售嘛。
1: 啊，汽车对销售，就销售人员，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压力。我昨天我一同学给我发微信呢，还
0: 啊，
1: 我最近哎呀压力老大了，我换工作了。我说你换啥工作了？他说换什么什么工作。然后他是现在在属于就是网络上要去销售他的那个产品啊，是书，
0: 嗯，
1: 是书。哎呦，压力老大了，我。
0: 嗯，
1: 他说每个月销售压力特别大，但他以前不是干销售的，现在刚干四天。哎，他说干哪天也不一定呢。我说行，那有啥福利优惠啥你告诉我一声。
0: 嗯，现在销售其实压力真的很大
1: 啊，销售真的很大，他还属于电商呢，他还属于电商呢，还不属于那种实体销售呢。
0: 哎呦，电商更
1: 大压力啊，
0: 电商更难、
1: 嗯、他要找达人，找一些什么合作、
0: 啊、
1: 然后帮他们卖啊、直播什么的、啊、就那种、啊，
0: 其实销售也有销售的有意思的地方，也有好玩
1: 的，就是接触
0: 的
1: 人多一些，
0: 接触的人比较多，
1: 然后会有很哎，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你、
0: 嗯、
1: 比如说或者说你现在可能不一定在一线了，就那些一线销售是不是适合开个就是号、
0: 嗯、
1: 然后每一天讲一讲他遇到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呢，这种比较有故事性的这种、
0: 嗯、
1: 对，
0: 就是现在就是咱们的抖音上其实就有这种
1: 啊，有这种人专门讲他遇到的客户、
0: 就是、
1: 然后包括夸张一点演绎，或者说在那
0: 他不演绎他就说，就是说比方说我今天接待了一个什么样的客户
1: 啊、
0: 但是这种号吧 特别局限性，
1: 嗯，
0: 就是只有像我们这种就是干了这么多年或者是干销售的人
1: 才比较同感，
0: 他才能知道或者他才能有同感，别人的话根本一点同感都没有。我前天我那天看着一个，
1: 他喜欢听故事啊，你比如说像我这种啊，我每天接触的人都非常有限呢，
0: 啊，
1: 但是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开车的，
0: 嗯，
1: 还有就类似像销售

0: 受这种，
1: 嗯，
0: 每天见形形色色不一样的人，
1: 嗯，
0: 就包括那些服务窗口，
1: 嗯嗯，
0: 哎呀，那一天的生活老有意思了。
1: 嗯，当然了，他
0: 自己的事完全都忘记了。
1: 他的预热的问题也特别的多呀，
0: 对，
1: 预热问题你也得解决呀。
0: 解决也是一种服务啊，这也是你的工作范畴啊，我觉得
1: 是
0: 应该
1: 的。
0: 是 的，啊，
1: 是
0: 的，
1: 但是你要是从事的就太多了，一天你处理的客诉啊、东西啊、客户啊，就太多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哎呀，这怎么一天能干到这么多的事儿，
0: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反正就是我曾经就在想，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就上医院，比如说去体检呀，啊，抽血什么的，
1: 嗯嗯，
0: 然后那个窗口的人他就会比较就是说话各方面就感觉他很机械式的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想，如果我干这个行业，我每天都接触这样的人，然后每天问你的问题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我几点取啊，
1: 嗯，
0: 那个就大概这个意思啊，就是问的问题几乎雷同吧，
1: 嗯，
0: 也不可能问出别的东西来。然后我就在想，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会不会是这个表情面对我的？
1: 你有可能拿着手机录音来，你听，
0: 拿大喇叭，重复重复重复，就类似啊，我觉得挺好玩的呀，就是这种，就是对工作得充满这种热情。但是当然了，你一个行业干久了嘛，
1: 对你可能体验一个。
0: 就没有了，
1: 我估计多说一个月吧，你体验一个月可能
0: 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 嗯，
0: 完全可以理解啊，嗯，销售其实电销最有意思，但最锻炼人的还得是面对面的推销，哎，最爽是走街
1: 啊，那个走街确实是挺难的。
0: 你们看没看过孙俪演过一个销售，他是卖保险的，他在网上抢了一张49.9块的一个高级的就是海景下午茶
1: 啊，
0: 49.9是一个牌，就拼盘那种，就是摞的一摞一摞摞的拼盘小点心，
1: 啊，
0: 然后要了一壶，就比如说什么红茶之类的啊，要了一壶茶。他当时一下午花了49.9，不仅自己拍了照片，秀了他的下午茶，他那个下午茶就是那盘都没动啊，接待了4-5个客户。哎，那个我也是看的切片，我不知道什么电视剧，你们看了没有？
1: 我没看。
0: 他就属于高级销售，
1: 嗯，
0: 就是他先点了这个49.9这东西，然后一顿问说这个没有附加的别的费用吧？没有。好，开始约第一个客户，来了之后说，我刚好经过这里呀，我问一下你有没有时间，就给你约上来了，怎么怎么怎么着的。然后客户一看，其实也就聊了大概20-30分钟，客户那个盘里的点心没吃，
1: 嗯，
0: 压根没动，
1: 嗯，
0: 就大家都会是这种心理，
1: 嗯，
0: 就是你是主动邀约我，你这个盘子，而且你明就是稍微是有点目的，大家是心照不宣的，
1: 嗯，
0: 都知道你是想卖我保险的，
1: 嗯，
0: 啊，问你最近怎么样，寒暄一下，没有人动那个盘子里的东西，他就用那个盘子，用那壶茶，只换了水而已，
1: 哦，嗯，
0: 接待了4-5个客户，
1: 嗯嗯嗯，
0: 你们看了吧？啊，叫《蛮好的人生》是吧？
1: 啊，
0: 我就看了一个切片啊。
1: 但是整体来讲，其实我觉得啊，我，哎，这种销售的话，他太过于使用他的技巧。
0: 就是他确实也赚到钱了
1: 啊，对，
0: 啊，就是他确实也确实赚到钱。啊，相信我，这个世界离开销售人员无法运转。我想象一下啊，你比如说现在卖车，
1: 嗯，
0: 现在都是网上销售吧？
1: 不是，就是都是面对面的销售
0: 啊。不是，我说电车这一类的，是不是
1: 电车的话
0: 下订单啊？
1: 对，是在网上下订单，但是他现在摆脱不了面对面的销售，
0: 中间有一个销售，
1: 大部分都是面对面销售完之后，他在网上再下订单
0: 啊。就是他不可能，因为这个确实大
1: 很少有在网上看完这个车非常好的，他直接下单的极少
0: 啊。那以后未来会不会变成这种形式？
1: 有可能，
0: 就是把中间这个环节省掉了。
1: 嗯，直接砍掉的话，那就是工厂直接对接，
0: 对，
1: 会有可能，
0: 就跟现在咱买东西似的。
1: 对，
0: 你现在以前都是可能是买是达人呢、啊、网红手里的产品，那现在这工厂直接开直播了。
1: 工厂直接开直播的话，他线下他也会有体验店、
0: 哦、
1: 啊，不然的话、
0: 嗯、
1: 比方说这么大的件儿、嗯、好几万好几十万，
0: 嗯，
1: 他想买这个东西的话，他必须得是亲眼的去看一看嘛。
0: 就是4S店中间这个环节可能慢慢就会被省去了、
1: 对，有可能
0: 他可能会变成体验店，是不是？
1: 哎，对，或者
0: 是
1: 会，对，或者会变成那种汽车超市
0: 啊、
1: 就像国外的那种汽车超市、就是它不是这种变成 4S 店了。那、你看比方说国内在1998年成立的第一个本田第一个成立的这个标准的 4S 店，就是销售服务备件营销这些一体的，
0: 嗯
1: 啊，这变成这一个标准的 4S 店。那现在的话你会发现本田的 4S 店都没了，
0: 嗯
1: 啊，就是陆陆续续这种标准 4S 店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0: 导致后面就直接就是、
1: 对，可能后续会变成那种类似于像汽车超市或者是线下体验店、就是类似于这种，或者是商
0: 场。你觉得像我们中国要是有这种转变的话，大概得多少年以后啊？
1: 我估计快了吧，我估计再有个 五六年。
0: 其实4S店存在的，其实它就是介于我们和厂家之间的一个桥梁。
1: 对
0: 啊。

0: 他来宣布厂家的一些汽车优惠政策，
1: 对，
0: 然后来
1: 我们来负责销售，
0: 去
1: 来给客户进行用户的体验，
0: 嗯，
1: 然后用户看完之后，哦，觉得这个车不错。
0: 那其实，在你看来，这个环节有没有必要？
1: 有必要，
0: 有必要存在，
1: 有必要。
0: 嗯，
1: 那是就是厂家也希望有这么一个中间，
0: 嗯，
1: 不然的话，你比方说厂家他只专注于，他可以招一批，就是比方说现在有一些直营店，
0: 嗯，
1: 就是厂家招了这么一批车，但是这种的话呢，其实直营店有直营店的优势。就是它的优势，可能它对于车源的控制啊，包括对于这个厂家这方面的掌控力会效果会更好，
0: 嗯，
1: 但是它对于客户的把控相对来讲还是更弱一些，
0: 哦，
1: 而且呢它的政策使用起来也不是很灵活。
0: 嗯，好吧，那个我要说一个口播啊，转折一下，我说一下口播。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上美红肠、哈肉莲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胖说，大美别羡慕，你要真干你就疯了啊。我曾经跟别人讨论过，我说你们这个就不是每个职业，就说你，我他大概意思就是说，比如说那个身份证需要复印，但是每次都有人拿着原件来，所以说身份证要复印这件事情呢，他就写到了他的桌面上，但是总是有人看不见，
1: 嗯，
0: 还是要问啊，问要不要复印，要不要复印，就他每天要答重复的问题。
1: 对对对，
0: 要复印，复印两张，一式两份，怎么怎么样，他每天就要复印。他说我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心态是崩溃的，然后我还在劝他，我说那这就是你的工作呀，你就是要引导他们，告诉他们要怎么做呀，对不对？我说你看你以后，你真是你要被机器人给替代了，我看你哭不哭，你以后就放个机器人，包括张老师就放个大喇叭在那儿，哎，我把所有问题我这个就全总结好了，你听，你站着听就行。
1: 但是往复式的这种工作的话，可能用机器人可以，但是我们那种的话没有重复的，没有一模一样的，
0: 那还要提供情绪价值呢。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小调查，你有问题需要10086的时候，你希望是机器人回答你还是人工？我当然希望人工了，
1: 嗯，
0: 我不希望机器人儿，嗯，我不希望机器人儿啊。说现在孙俪怎么的？我现在不敢看她片儿啊，我不理解她为啥面目狰狞呢？难道是演的娘娘变大了呢？邓超没感觉？就是那个人到了一定年纪吧，他可能胶原蛋白流失的时候，因为他眼睛不是个大眼睛吗？他肯定还有近视眼，所以就显得他眼球突出，然后脸呢就是有点消瘦，我估计是啊，毕竟年纪大了。
2: 大明老师，老夫想问您和张总一个问题啊。这个上周我和我妻子都度过了40岁周岁生日，到昨天晚上我俩正式分房睡了，分居了，这个在中年当中算正常吗？
0: 你让那个中年张总给你们我这个事情吧，虽然我没有什么经验啊，但我听说好像就是各睡各屋，这挺好，好像是个互不打扰，安静啊，睡眠质量有所提升啊，好像是。
1: 我
0: 也不知道张总你想从哪个层面，你是给他分析分析呢？
1: 我觉得哈，就是你可能看到抖音很多啊，就比方说就是中年夫妻呀，然后看到分房睡了就感觉哎呀特别羡慕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会影响夫妻感情的
0: 啊，就是那个啊，对，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不是说我支持分房睡，是我觉得就出于睡眠质量来说，就分房，就比如说你打呼噜啊，嗷嗷的那种，那确实影响别人睡觉了，休息了。那你妻子可能常年就神经衰弱这种
1: 啊，那有可能，
0: 那
1: 你没办法，
0: 不行。
1: 对，
0: 你俩分房睡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感情淡了分的房，还是因为你打呼噜分的房？你是不是你得找找原因啊？再一个就是，其实我这么想的话，也不是很赞成分房，因为那个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是不是？不是年轻人，很多人睡觉就。

0: 是不是心脏啊、
1: 嗯、
0: 或者是什么的呀，就是
1: 你
0: 身边
1: 得
0: 有个
1: 人，
0: 人
1: 到中年
0: 了
1: 对不对，你旁边你得有人照顾、
0: 嗯、
1: 你打呼噜的话你影响人神经衰弱，不行你治啊，对不对，
0: 对你这吃点药啊就是这东西可以调整，
1: 你不能说因为你打呼噜了你影响人神经衰弱，而且打呼噜的话万一猝死呢，对不对，这很危险的，呼吸暂停这很危险的，
0: 就是尤其是你要是喝酒了，我觉得这一点
1: 那更
0: 你晚上睡觉一定身边得有个人啊、嗯、尤其你看有时候汪洋我都提醒他、嗯、我说你要是睡觉是喝酒了，我说你开着房门，他跟父母住一起、嗯、开着门，然后一旦有问题、
1: 嗯、
0: 父母能第一时间察觉到、
1: 嗯、
0: 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开窗户你要关着门真听不见外面声音啊、
1: 嗯、
0: 激素水平都下来了，这还分析啥，不是说这么简，我就是咱们就是真正的为他人考虑的话，其实还是得两个人在一个屋睡，真的有点那个啥，有点啥情况
1: 对、
0: 第一时间照顾到你、嗯、第一时间发现，嗯，单睡就单睡，那么大岁数往一起挤啥，天死热的。
2: 是那个，因为我媳妇儿打呼噜，我媳妇儿今天早上打呼噜，就轰轰隆轰隆隆的，给我打神经衰弱。但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俩没得感情，就是
3: 开窗户，
2: 就都想那啥了，
3: 真听不见。
2: 但是就缓冲一下子，先分房睡看看。嗯，
0: 中年夫妻遇到这种感情低谷期是一个，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反正
0: 他那意思，他俩都要离婚了，
1: 哎呀，
0: 然后分房睡是先缓冲
1: 啊，
0: 看看，因为毕竟还有财产嘛，是不是？他之前也说过，嗯，分走一大半得。哎，突然唠到感情，我有点不会了呢，
1: 嗯，怎么
0: 啊，有点不会了。
1: 从汽车类突然跳到感情类的。咱之前不是挺很好的无缝衔接吗？
0: 因为现在我们还是要，就是你毕竟说话，就是我们要有一些大众的受众在听着，就是其实是建议大家再好好的去磨合一下你们俩之间的一些，哎呀，怎么说呢？
1: 不是老话讲，
0: 哎，我突然
1: 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
0: 哎，我突然，我怎么大脑思路跟不上了呢？哎呀。我有点短路了，一般唠这种感情事儿我可会了啊，我一点不，我可会了，我今天有点短路，我想想。结婚它就是这样，在婚姻里面你发现、
1: 嗯、
0: 你就愿意找别人错，就愿意找对方的错、
1: 嗯、
0: 一旦分手离婚了，
1: 你就是能
0: 想
1: 到他的
0: 好、嗯、人他就是这么矛盾，人他就是这么矛盾啊。其实还是建议一起睡，热点不要紧。
1: 这位说的很对。
0: 对，咱还是就不就是感情，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记得那个《非诚勿扰》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婚姻怎么选都是错，最好的婚姻是将错就错。婚姻你说是跟谁过？你们觉得婚姻里面是跟谁过？其实我跟你说是跟自己过。
1: 为啥还跟自己过呀？
0: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这句话听过没有？
1: 啊、听过。
0: 如果你是好的、
1: 啊、
0: 你跟谁过，你都是幸福的、
1: 嗯，
0: 都是积极向上的。如果你是不好的，那你就很容易被对方的情绪所裹挟，
1: 对、
0: 嗯，然后你们俩就从此掉到了地狱里面。你这个婚姻就跟谁都过不好。所以说，这个婚姻最终呢，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你把自己过好了，那个人自然就被你吸引了，就被你带动了，你们俩就一起，这叫势均力敌的往上走，对劲儿，是不是？
1: 是
0: 婚姻最终是跟自己过，就是把这个事儿想通了，你就不会在婚姻的这个所谓你们说什么牢笼啊什么，你就会过得非常的自如啊。大美喜欢人工服务，因为她喜欢最接地气的服务。说，哎，你别撂，你先
1: 别撂。对，上次咱俩跟你说过这事儿。
0: 那个客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还有一个跟人道歉那个呢，放人鸽子跟人道歉，我还跟人道
1: 了。啊，你给人道歉？
0: 对，因为那个他说让我换手机卡，我寻思后来我又不想换，一开始答应了，后来我寻思又不换，我寻思过味儿了，因为他得换。转网、
1: 啊、
0: 就比如说我移动
1: 转
0: 联通了、
1: 啊啊啊啊、
0: 我当时可能没听懂，还是反正就是我没听懂，肯定
1: 是就是携号转网的话，它这个套餐会很便宜吗？
0: 对，便宜、
1: 啊、
0: 然后

0: 下给我转联通，我就后来我寻思我就不转了，完了他说那个第二天我就给他这事给忘了，我说我那个忘了，然后他就给我发微信。损的我，但是倒没骂人，就损的我说啊，你看你，那个你忘了，你这不耍人呢吗？你怎么怎么？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说我这给忘了。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也不想转，挺生气啊，挺生气的。嗯，也确实，你说人答应人家了，你这事儿办的。明眼人都知道，让他出去单睡，让秘书住进来。虽然是玩笑话，但是我觉得大家主要的思想都是还是让你尽量是不要这么快就放弃这段感情啊。哎，你说的是真事儿吗？我有时候都感觉你这是不是都臆想出来的事儿啊？是真事儿？你是在天天在我节目里造梗是不是？你怕我一天天没有啥话题，我就唠到现在啊，没有一个人问车，没有一个人问车。哎，我就硬唠呢，现在我就硬唠。新朋友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咱们是一档汽车类的节目，咱名儿叫就是爱汽车啊。尤其是咱新朋友刚打开收音机的，刚要往单位走的啊，咱们是一档汽车类节目啊，主要说车，张总代表着北京汽车，
1: 对，北京越野，
0: 北京越野汽车。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想买车啊，找张总没毛病。奇瑞旗下的北汽，还有那个
1: 北汽
0: 啊，
1: 然后还有奇瑞旗下的捷途，
0: 旗下的捷途和山海，
1: 对对对
0: 啊，这几个品牌找张总是妥妥的，能给大家打个非常不错的折扣啊。然后想要选车，就咱们新朋友啊，而且想要换车的，现在试补也出来了，可能又激发了大家购车的一股热潮吧。然后现在北汽的车型 B-GO30 B-GO40 现在这个价格确实已经非常接地气了啊。然后现在买车的人确实很多，确实很多，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意思想要买车想要换车的啊，张总你再给大家说一下这几个政策叠加的。首先是置换，
1: 首先的话呢，置换，因为它这款车型现在尤其是 B-GO30 啊， B-GO30 这个车型它是推出了一口价，就是超级置换30,000。那我们如果要是买最标准的版本99,900的这么一个版本车型的话，减掉30,000就是69,900。如果说我们没有旧车也可以享受超级置换，就是69,900，再加上哈尔滨的试补4,000块钱，所以说我这个车就可以做到65,900。加一个购置税，加个保险，就上道了，非常好。如果说要是想买一个品质稍稍好那么一点的话，你可以看一看油电混合的混合动力的 B-GO30， 指导价136,900，然后呢是四轮驱动的混合动力，然后高性能的高配置的版本。这款车型的话呢，减掉30,000，然后再享受一个补贴，那也就是100,000出点头。然后再加一个购置税，加个补贴的话，加着购置税的话可能不到110,000，这台车就已经上道了。非常便宜。然后除了这个 B-GO30 的话，我们还有 B-GO40 啊，目前卖的是比较好的，是叫做增程式版本，就是上绿牌的。家里面如果说有充电的地方，大部分情况在市区里走走停停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个车型。然后偶尔出去玩，它是真有带真正越野功能的这么一个车型，它是非承载式车身，它的整个底盘呢是有独立的底盘，越野性能是比较好的，指导价179,800，有这个置换的话能补10,000，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补贴政策还能再减个3,000，再加上如果说这个车型有这个报废的话还能再抵个15,000到20,000块钱，所以说大概16,000-17,000就能上到这么一个车型，是比较合适的。
0: 哎呀，就要不说这个为什么咱们刚才展开那么多呢，就是说现在这个车便宜啊，但不代表车不好啊。
1: 对，
0: 就是说现在咱们从方方面面可能都把这个成本都给降下来了。
1: 对，现在的成本确实是降下来了，而且呢现在我们的车型的话呢，就是大家啊，就是尤其是像有老一辈人啊，或者是说他的这个之前买的都是那种高端的豪车，然后呢年长的一些人，他会认为花4,000-5,000块钱或者是花7,000-8,000块钱你买的一个车就是当年的 F0， QQ，
0: 完全想象不到啊，
1: 完全想象不到你现在花个6,000-7,000块钱就买一个这么大的这么大一个，然后配置还这么多，
0: 就是
1: 功能还比较好。
0: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就是把房子都卖了，然后呢就买一辆他心仪的，就可能年轻的时候不舍得买的，那时候也是贵，然后现在终于买到自己心仪的车，老两口以后就，
1: 那他也不能
0: 勇闯天涯。
1: 勇闯天涯，他住哪儿啊？
0: 住车里啊。
1: 啊，房
0: 车里，房车这一类的吧。然后要不然就是到当地去住那个旅店、宾馆。

0: 就是他的后半生可能就是在，哎，你说这样人生挺潇洒哈，
1: 嗯，
0: 我肯定做不到，因为我性格在这摆着呢，
1: 嗯，
0: 你能吗？
1: 我不能，
0: 因为好像有人有的时候到老了他真的会有一种叛逆的这种，
1: 嗯，他想出去
0: 心理，
1: 嗯，
0: 年轻的时候没尝试过或者一直压抑着自己，为了顾家呀，为了工作呀，
1: 嗯，
0: 为了单位，B 勾四八是 B 勾四零吧，你想说
1: 应该是 B 勾四零，没有 B 勾四八，
0: B 勾四零，
1: 嗯，
0: 油车多少钱？
1: 油车的话现在卖的也比较好啊，油车的话现在指导价是155,900的这么一个车型，然后现在的话优惠完大概14万多块钱，
0: 嗯
1: 啊，14万多块钱。油车它也分汽油的和柴油的，就是北汽车型的话它的动力总成是比较多的，有专门玩越野的呢它就会选择柴油的，有的就是觉得柴油的这个噪音相当于比较大啊，那他就会选择汽油的版本。但是现在油车现在销量确实是没有这个混动的这种增程式卖的好
0: 啊，
1: 哦，啊，增程现在卖的确实是比油车要卖的好一些。
0: 嗯，相对来说，就是大家可能如果说你已经买过开过油车了，可能下一辆车大部分人想说，我想开个
1: 想体验一下嘛，
0: 新能源，
1: 嗯，想体验一下新能源开着那种电车的感觉，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派出所，就是我们的那个辖区，我们的派出所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总到我们那儿一起去那个到我们那儿去看看我们的消防啊或者什么的，我们那有一个警官就是他马上要退休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这就一辈子就是一直可能在比方说在市局啊或者是在派出所，最后到派出所，就是说他一辈子就一直就是干这一项工作，
0: 嗯，
1: 他说等他这个退休了之后他就打算买一辆车然后出去玩一玩云游一下，就是因为他一直就是局限于，
0: 哎，像你们男的退休以后想自己玩还是想跟自己媳妇儿出去玩？
1: 那就看有没有媳妇儿呗，
0: 就是在有媳妇儿前提下，
1: 有媳妇儿状态下那就得带着媳妇儿，
0: 带媳妇儿玩是不是？
1: 对呀，
0: 就没有像小谷那种想自己出去就是那个
1: 媳妇儿放假呀，
0: 自己出去养老的吧，他对啊，他就是想说以后就是长不是就是老了就是退休了，
1: 啊，
0: 他想自己开车出，就是孩子也长大了
1: 啊，
0: 完了
1: 也
0: 不
1: 需要
0: 再经管了
1: 啊，
0: 然后自己说就不带嗯。
1: 那他可能小谷他其实挺难的，
0: 他难吗？
1: 我感觉他这个在家里的这个地位可能
0: 他家里地位可高了
1: 是吗？那他为啥他想自己独立呢？
0: 就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那种类型，他是那种
1: 啊这样的，
0: 他在家里面是说了算，就是也类似于一言堂吧，但是他那次我讲道理，但凡你跟我滋儿扎的那说明
1: 啊，
0: 就是不是他不是但凡你跟我是但凡我跟你滋儿扎那说明肯定是你有毛病
1: 啊，
0: 嗯，
1: 那他这个那他为啥还要非得自己独立出去呢？
0: 就是他就是我不知道，可能也是跟那个就是那个谁呀，老福一样的想法，嗯，
1: 啊，
0: 就是唉咋没有呢，我也自己出去游钓中国，不游钓中俄上中俄去钓鱼去是吧。40/40汽油五座油耗是多少？
1: 40汽油五座现在的话得1块钱吧，
0: 1块钱，
1: 嗯，得1块钱，
0: 啊，1块钱呀，
1: 嗯，
0: 这油耗算高了吧？
1: 现在这油价在这儿呢，
0: 啊，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不能抛开油价在这说油耗啊，
1: 对，一块钱，
0: 油价在这摆着呢。但是好像，我最近看新闻，好像说油价也
1: 要掉了，
0: 掉了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马上要掉，而且还大幅掉呢。
0: 大幅掉，行，
1: 嗯，
0: 咱等等，我还有半箱油，啊，是艳遇吗？不，他不是说想艳遇，就是他可。有些男人他我也为什么我问张总，因为我也不太理解说既然有媳妇儿为什么不跟媳妇儿一起出去，但我想应该是有一些男的就觉得说在年轻的时候，
1: 嗯，
0: 他不结婚或者说他肩负的责任太重了，
1: 嗯，
0: 就是他比如说娶媳妇儿啊然后养孩子呀，
1: 嗯嗯，
0: 一家之主当的有点压力太大了，
1: 就是终于就是
0: 我可以谁都不用管了
1: 啊！我可以自己
0: 去放松一下，我不用承担这份责任。其实我还是当初那个少年，
1: 嗯，
0: 然后我可以自己开着车，在我身体力行的时候，对，
1: 嗯，
0: 我开着车，我去那个环游世界什么的，
1: 嗯，
0: 这种想法是心底里的一个梦。
1: 嗯，
0: 就我觉得很多男人都很羁绊于现在的生活和家庭。
1: 嗯，
0: 你不管，
1: 嗯，
0: 不行，
1: 嗯。对。
0: 然后你管，那你就要我之前看有一个媳妇儿，就是她，就是看她老公，当时孩子是半夜发烧。然后她老公是加班啊，刚到家都没歇脚，就紧接着他们三口就上医院了。她，
1: 嗯，
0: 拍了个她老公在方向盘等红灯的时候，把着方向盘，脑袋往后躺，
1: 嗯，
0: 就那种疲惫感。
1: 嗯。
0: 然后那个她那个当时那条视频点赞量都过万了。 很多人跟他共情，然后也很多人觉得说，如果我媳妇儿能像你这样能洞察到我的压力和我的怎么说呢，我的压力和我的难处，哎，我就知足了。哪怕他不赚钱，哪怕他不怎么心疼，哪怕他依然是依靠着我，但是我需要，就是我的这个压力需要被看见，需要被知道，而不是理所应当在透支我的辛苦。
1: 对，你说这些话代表了好多男士的心声啊！
0: 我真的，我觉得我
1: 觉得你可以给你爱人就是情绪价值提供的满满的。
0: 我会提供情绪价值，但是毕竟嘛，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吧。但就是我当时看那个就是好多人的那种，我是共情能力也挺强的人，反正女生嘛，她比男生要更容易动情。说张总一看就是情绪价值给足足的家人。
1: 对，我尽量吧。
0: 大美我这几年是尽力了，但是呢也没有太多效果，不能内耗就结束吧。感情的，尤其是婚姻里面的感情，我们在视频号里讲讲啊，是很复杂的事情，就是我们旁人是没有办法去左右你的婚姻的，但是你就是当事人。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嘛，这句话就是我既不能说你还是将就将就吧，因为将就这个词儿它真的是太坑人了，因为婚姻里真的是不能将就，你将就了，那你真的你永远都会被这个像我说的被情绪所裹挟着，然后永远在这个阴霾里面，你除非是你改变了，除非是你改变了，你享受当下的这个婚姻带给你的所有的酸甜苦辣，哎，你在享受这种感觉，或者说你已经能够拿捏得了这种情绪了，你才能够持续下去，不然的话你一直痛苦，这人总是被痛苦压抑着，是没有办法有这种正常状态的。对，那样的媳妇儿去哪里找呢？其实吧，如果说你做的事情想要被人看见，这是一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首先这个女生呢，她得有很敏感的洞察力，但不是人人都有。男人有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那么的刚强，你就是喝多了流两滴眼泪，我认为这个对女人来说都是一种发自就是直击心灵的触动。为什么男人一定要坚强呢？对不对？跟自己媳妇有什么不能敞开心扉的呢？该脆弱的时候就可以脆弱呀，如果他看不见的话。就是如果你媳妇儿是像我这种洞察力很强的，那没问题。那如果她不是呢？她就是那种神经大条的人呢？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你的这个是吧外壳？你就跟她敞开心扉唠呗，这东西人心都是肉做的，啥事都能唠。更何况她是你枕边人啊，张总，你说我说的对吗？
1: 没毛病啊，非常那啥。就是、
0: 你都没听，你听了吗？
1: 我真的听了，真的听了。就是首先第一个，
0: 因为人跟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就是能洞悉得了，有些人他都洞悉不了。有些女的，你别看她是女的，她也不细腻，她也很大条。
1: 我觉得大部分的都不细腻，我觉得。
0: 我怎么觉得相反呢？我觉得大部分女的都挺细的，男的才粗犷一点。所以说，有时候女的愿意跟男的叨叨叨叨叨叨的一些自己，但男的就不会，他听进去了，但是他可能就咽下去了。就男的可能就不太会跟媳妇儿愿意说呀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张总好像又胖了。
1: 啊，又胖了。
0: 说你胖了。
1: 我压力了。
0: 压力胖啊，这是啊。
1: 我得瘦一瘦。
0: 如果还没要孩子的话，可以回归自我。我已经放下了，也没有用啊。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0: 迎着光，
7: 向梦想奔跑，
10: 向梦想奔跑。
7: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

0: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3: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2: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3: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2: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3: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2: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3: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2: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4: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4: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4: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5: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6: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7: 找家有喜事啊。
6: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7: 找家有喜事。
6: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7: 找家有喜事。
8: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开摇吧！
1: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婚车的一件事儿。有的人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啊，会选择这个租赁婚车，在婚礼当天的时候可能会增加这种仪式感啊。但是真的有不法分子就专挑这种喜庆的节点给人添堵啊。这不，一位男子就冒充婚车中介，自导自演客服和司机骗局，伪造合同骗取新人的定金，现在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刑拘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来骗的？我们跟大家说说。新人朋友如果想找婚车的话，一定要避开这个坑啊。2025年11月1号的时候，上海市民周先生 急匆匆地去到浦东公安分局周东派出所去报案了。他说他正在筹备婚礼。

里，在网上啊，他就找到了一家低价婚车租赁公司，缴纳了定金之后，对方始终就不提供婚车的具体信息，后期更是就逐渐的失联了。周东派出所会同分局的刑侦支队就成立了专案组来开展调查了，通过排查就发现了全国范围内还有20多名受害人遭遇了同款婚车租赁诈骗，涉案金额3万多元，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犯罪嫌疑人蔡某。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蔡某热情周到，对新人真的是有求必应啊，常常用什么呢，哎，我正在调度车辆，马上整理车辆信息，这样的一些话术来营造我的这个事情是有序在推进的，营造假象。为了进一步的去迷惑受害人，这个蔡某啊还专门拉了一个司机对接群，然后自己用多个小号分别扮演客服、司机，然后在这个群里啊他就自导自演。随后呢，他还会主动的提出签订伪造的租赁合同，彻底就打消了受害人的顾虑了。在新人缴纳了1000到2000元不等的定金之后，这个蔡某就拖延推诿，不提供婚车的关键信息，也拒绝线下见面核实的要求。部分新人婚礼之前的前一天啊，已经收到婚车装饰了，但是仍然没有收到蔡某的婚车信息啊，真坑人呐！无奈只能是连夜花重金租车，蒙受经济损失不说呀，还遭遇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困扰。经过这个查证啊，这个蔡某他是实施诈骗，在多个新媒体平台注册账号，采用的是什么呢？主动出击，然后加上被动吸引这种模式来寻找目标。一方面他来发布虚假的婚车广告，另一方面呢，通过浏览婚礼相关帖文来私信推销服务，主动的联系新人实施诈骗。专案组核查发现，蔡某没有任何的正规的婚车资源，广告当中的婚车素材都是网络盗用，收取的定金全都用于他个人挥霍了。2020年2月11号，民警在蔡某的落脚点就把他抓获了，当场查获了作案的手机、伪造的合同模板等物品。经过审讯，蔡某对诈骗事实供认不讳，现在他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其实在说完了这个案例之后哈，我跟大家来说的是，就是我们整个在找婚车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联系，比如说你看他这个怎么的也得有个正规的营业执照吧，而且呢也建议大家不找这个私人的零散车，容易临时放鸽子换旧车，是不是？你还得了解这个车型，你还得了解它的资质，你还得到现场的去实地去看。因为有的人可能是婚车涉及到的量比较多，大家都是互相的来这个临时的借用啊，或者是没办法有那么多的品牌车辆，所以说大家还真得找婚车的过程当中多几个心眼，多多的了解，除了注意一些数量啊，婚数这个选双数啊，不，比如说车辆的这个干净啊，还有颜色统一啊，还有一些这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同里面都好好的去详细写得清楚一些。建议大家还是到实体店比较靠谱啊，在网上寻找之后，也建议大家在线下的时候能够见面之后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未婚过程当中啊，我们希望大家多听听这样的节目，也许给大家在这个寻找各种婚庆的产业链的过程当中会开辟一个新的思路，还有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避开众多的坑，让我们整个的备婚流程是开心顺利快乐的啊。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聊聊什么事儿呢，就是筹备婚礼啊不是新娘一个人的事情，给大家一些备婚的时候老公能力所及的地方，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就交给他吧。新人啊，我们这个可以一起先确定好要办的这个婚宴类型，确定桌数，确定好了之后啊，新郎就可以根据需求去挑选合适的酒店了。

0: 确定几家之后呢，带着新娘看场地，查看签合同，后续和酒店协商用电设备的费用等等。这是首先让新郎去订酒店，接下来我们看看新郎还能干嘛。备婚的时候男方该准备的这些事儿挺好了，接下来就要婚车的安排了。婚车目前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租车，或者是请亲朋好友帮忙。租车呢，你就找那个婚庆公司来介绍，如果请亲朋好友帮忙的话，你记得给帮忙的好友谢礼或者是红包啊。还有新郎，你一定要确定你的伴郎人员了，这个你得自己去安排，最好就是找一些比较牛的这种社交的人啊，能够玩得转，然后还能活跃气氛的朋友，保准给你安排的妥妥的。还有就是伴郎服饰的挑选购买了，这个新郎啊新娘结婚要买的东西太多太多，所以说自己兄弟的服装你就自己搞定吧啊，询问好兄弟的身高体重，然后你就打开这个购物软件，搜索伴郎装，选中一家店铺，询问这个衣服穿多大的，加入购物车就可以购买了，多方便呢哈！还有这个新郎也要给父母来购买服装了，这个很重要，新郎一定要抽时间带着爸妈去买衣服，顺便把账结了，爸妈为自己操碎了很多的心，这个时候啊也需要回馈一下哟。还有就是新郎的服饰选择，一般的来说，这个新娘订婚纱的时候啊，新郎的西装也会一起订了，但是有一些领带呀、领结呀、备用的衬衫啊，还有西装袜子之类的小物件，新郎你完全可以自己来购买了啊。还有购买钻戒和三金，一般的来说，三金加钻戒加对戒都是男方出钱来购买，新郎要做的就是什么呢，跟自己的父母沟通好什么时候带自己的媳妇儿去购买三金和钻戒，或者是父母直接给新郎钱你们去购买就可以了，不要让媳妇儿觉得什么都要自己来说啊。现在我们一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不用说，父母就主动想到了啊，给孩子钱让他们自己去操办就好
1: 了。好了，
0: 接下来就是购买这个喜烟和喜酒了，一般的这个喜糖都是新人一起去挑选，新郎呢可以着重的去挑选一下烟酒等自己熟悉的东西啊。还有就是装喜糖拿喜糖啦，一般呢现在卖喜糖的商户也是把这个服务做了很多的升级，会提前帮新人把喜糖装好，何止是装好啊，现在你看有的一些这个伴手礼哈，它都会给你们更多的一些创意，装好喜糖还要根据你们的这个性格特点啊，会做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设计，比如说你们的logo 啊，甚至于整个的喜糖的一些这个填充的一些糖的品种，他们都会提前给你把它想好了，新人提前告知商家就可以，然后你们商量好，新郎自己就开车去拿了，如果是你自己网购的话，那你新郎就得在家里先把它们装好了，婚宴前带过去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涉及到这个，如果你有婚车的话，要看看整个的婚礼的路线，比如说这个新娘家到新郎家，或者是新郎家到酒店，还有中途空闲时间出去拍个外景，新郎呢可以和朋友一起来安排这个路线，确定路线之后就可以去测试一下路段的情况，合理安排各种路线还有路程时间。现在我们结婚一般的都是非常省事儿了啊，基本上就是直接去酒店了，这样的话呢大家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忙自己的事儿。还有就是个新郎一定要安排好结婚当天的人员，比如说你这个接亲人员，通知接亲的人员接亲时间和坐车的顺序，还有这个礼炮手的人员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来打礼花，这个我们在婚礼堂的话基本上都是一站式的服务，现场我们就会有给你准备好了啊，还有酒店迎接签到的人员什么时候到位什么时候开始签到，还有就是酒店物品的统筹人员，比如说他要对接酒水呀、饮料、糖果商户送到，通知酒店的人员下来搬动，还有就是保管红包的人员，这个你可以交给伴郎保管好接亲的时候那个红包，还有新郎收的朋友的礼金红包。现在我们在整个婚礼的过程当中一般都是非常简单了，我们在这个婚礼堂的时候他们

都会有这个门口啊，包括礼账台，包括他们的这个放喜糖啊、喜烟的一些这个托盘都会给你准备好了。你只要人员安排好，及时就位就可以了。红包当然是自己都是找这个伴郎或伴娘来进行一个保管了。好，各位，今天我们给大家聊了备婚时男方该准备的11件事儿，哇，不少啊。所以说，备婚不是新娘一个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有参与感，一定要让我们整个的婚礼备婚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是及时沟通，非常顺畅的准备我们自己的婚礼。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长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备婚需求如果有需要我们家有喜事帮忙的地方，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窗户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呢，我们关注的一个主题叫做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防颤早治护心脏啊。
1: Hi.
0: 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的曹威医生啊。大家有心内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在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您针对性的一对一的答疑解惑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曹医生。曹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曹医生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曹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曹医生叫曹威，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心内科，他是主任医师，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心血管内科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律分会青年委员、心律失常介入培训基地导师、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心律学专业委员会、中国防颤中心联盟中青年电生理工作委员会的委员，还有黑龙江省防颤中心联盟常委兼秘书长、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脏性猝死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肥胖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源性脑卒中预防以及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高血压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血栓与肺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我们把心内的老师百忙当中请到了直播间。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现在大家的这个防范意识也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向我们曹老师来进行请教。87997399 87997399，这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你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了啊。曹老师，我们今天啊跟大家来说这一期主题的时候，叫做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防颤早治护心脏。其实目的就是要提高大家对于我们的这种防颤还有并发症认知，让大家临床的时候也规范化的治疗。所以说今天我们把这个曹医生请来了，也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好好的把防颤方面的相关话题好好的普及一下。一大二院在2018年的时候就建立了这个防颤中心。一般呢，我们再来介绍各位嘉宾的时候哈，都说，比如说来自于这个什么医院，什么心内级。我觉得心内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科室啊。我当上节目之前，我还问曹老师，我说曹医生，您是心内级的哈？曹老师说，我们不分心内级，或者是不是那么严格的进行界定，对吗？
1: 我们现在是在心内五病区，但实际上我们都是隶属于一个
0: 心血管医院，
1: 心血管医院它包括心外科和心内科，我们属于心内科。但心内科我们现在主要在管理上主要分为这个我们叫起搏电生理组，主要是治疗以心律失常为主。那么剩下还包括冠心病啊、高血压呀、心衰，还有结构瓣膜病啊等等，都是有不同的组的。就是我们会在不同的病区都有相关的，比如说治疗心律失常的这样的医生，
0: 明白
1: 了，比较专业一点的医生。
0: 就是每个医生的专长在我们的这个心内各个科室都遍布了，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
0: 就是有这样的患者，我们及时就上。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服用优甲乐导致的心率快怎么办？
1: 这样的这个可能
0: 只是跟药物有关了。
1: 对，如果说他优甲乐应该是他有甲减，甲减之后他服用优甲乐了，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能停药的话，可能也就是还是需要用药物去控制症状了。
0: 用药物控制心率快吗？
1: 对，像贝塔受体阻滞剂啊这些相关控制症状的药物。
0: 好，这个曹医生的回答供您参考，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留言，好不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心内方面的问题，尽管咨询一大二心内科的曹威医生啊，87997399。说到房颤这种疾病啊，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好像听说房颤的时候很少很少，一般都是说心脏病，什么心梗，什么心肌炎之类的哈。这几年好像听说的这个房颤的这个多了，是不是也被重视了？然后大家就知道房颤从字面上理解 颤抖嘛，上下不停的，然后是不是就是乱跳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对于房颤还没有一个规范性的严谨性的这种了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房颤的概念，还有就生活当中我们普通的那种心跳加速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1: 房颤实际上它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心律失常，但是为什么要说这个房颤要建立房颤中心没有其他的中心，是因为它会导致的这种我们叫卒中的心衰的风险是要更高的，所以我们正常人的心跳是心房先收缩，心室后收缩，然后心房心室是有这样的一个顺序的。那房颤的时候，它就心房是乱跳，这个颤的，这个颤抖的，就是不自觉的这种颤，就像我们有的人这个手抖的时候，你可能拿东西拿不住。
0: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啊，你做那个动作，如果你真规范了，又缺乏锻炼的人，可能那个时候你的腿都不自主的那种颤抖。
1: 所以这个它就是心房在这种没有规律的情况下颤动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这个心脏它的泵血就会受到影响
0: 啊。
1: 所以那它在这种没有规律的颤抖的情况下，它会在心房里面形成涡流，会形成小的血栓，这个血栓就会顺着血流掉下来，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顺着血流流到脑袋，就是脑卒中，流到胳膊腿啊，这些血管就堵了，就是个那个动脉的栓塞，所以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些并发症，
0: 是吧？你刚才说到了乱蹦血流，然后小的斑块可能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是不是？它不是在里面这一个地方固定，它是需要来进行血液的交换。
1: 我们心脏是无时无刻每分钟都在跳的，
0: 是的，24小时不休。
1: 它就那个地方长个东西又不结实，像我们墙皮坏了，这个东西它可能不定啥时候就脱落了一点掉下来了，大概就是这样的。
0: 好好好，这位朋友说，咱们院区心内门诊可以开到瑞百安吗？走医保统筹吗？
1: 瑞百安是可以开方，可以开方，可以开方，因为如果是走医保，它是需要开流转方的，是可以的。
0: 好，我们来接一个现场的咨询热线87997399，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你好。
2: 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是我吧？
0: 是的，是的。
2: 好，二位老师你们好。我想问一下，请教，二位老师，我这是心血管神经症，气儿不够喘的，也特别短。你看，说我有那个，那叫抑郁症啊，焦虑症啊，但我吃他那药还不好使啊，一听都难受了。请教老师，我得怎么治好？谢谢了啊！
1: 我想问一下，
2: 谢谢
1: 你这个是已经排除掉了其他别的心血管的疾病是吗？器质性的问题。
2: 对，我没明白你说的。
0: 就是你心脏的器质性的疾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
1: 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衰啊，或者什么这些。
2: 做
1: 过心脏的超声啊，还有冠状动脉的检查。
0: 你做没做过相方面？
2: 做过，那是叫彩超吧？就说左心室功能减弱，再有就那个心血管神经官能症。
1: 那个
2: 我这咋回事呢？
1: 是左室扩大了吗？
2: 那没说呀。
1: 对，这个那是其他检查呢？冠状动脉的检查。
2: 我住好几次院呢，他报检查呀。
0: 不，你自己得自己的疾病有个明白，因为你说接到了心血管神经官能症的时候，它可能是神经的问题。但是你如果说是做个彩超的话，可能发现你结构或者这个器官的问题，是不是啊？就是你排除没有这个了，那我们就按照神经官能症来治疗。
1: 对，心血管神经症实际上是要排除掉它器质性的问题。
0: 对
1: 啊，就是说第一个要排除掉你心脏有没有扩大，社会分数减低，有没有心衰。第二个要看一下你冠状动脉是不是有狭窄什么这些，如果排除掉了这些都没有，那这种神经症就是一个神经调节的问题。你可能用一些没有什么太好的说吃了就可以缓解的这个药，还是要靠调节的，
0: 包括情绪啊，包括作息啊，是不是啊？
1: 对，就是你。
2: 大夫，你说不用吃药啊？
1: 你说需要先去排除，去看看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才能诊断心脏神经症。就是你这个诊断现在是不是确切的？
2: 好像没有别的问题。
1: 那就是需要。
2: 有时候喘气都累呀。
1: 如果是确定就是神经性的，
2: 确实
1: 就是需要这个。去做神经调节， 但是吃药的话，不会很快的，就是调整神经的话。
2: 那这个神经是脑袋来的还是哪儿来的呀？
1: 它是一个神经调节的问题，它也不是脑袋的器质性的问题。嗯，
0: 但我觉得你不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你都天天专注在你这个呼吸喘气儿上。你有的时候越想可能越憋屈，或者是越憋喘不上来。
2: 我早上醒了吧，哎呀，就是这天冷啊，我这爱冷啊，打个电褥子转转身都累得要命了，都懒得成冻似的，哎呀，那筋疲力尽。
1: 嗯，如果是这样的症状，不像是个心脏的症状啊。
0: 嗯，
2: 那是焦虑吗？
1: 我觉得你还是有焦虑的成分在的。
2: 我吃他们的药怎么不好使呢？我都住过院呢。
1: 那个药是要靠常年吃的，不是说你吃几次就好使的。
2: 哎呦，吃完药就不行了。
1: 哎，这个就
2: 难受的要命，
1: 不太归心内科的范畴了。如果是神经焦虑的话，
0: 嗯，他是精神科。
1: 嗯
0: 嗯，
1: 你可能需要
2: 看再看看什么科呢？
1: 看心理或者是精神。
0: 你是这样的，如果他给你确诊了是这个的话呢，就是说你要是如果感觉心脏不舒服的话，你就可以做一个彩超，或者是到心内科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把这个心脏的问题给他排除了，你就按照那个神经的那个来治疗，是不是啊？
1: 对，
0: 到时候别耽误事儿。对
1: 对，如果我缓解不明显，还是看专业的神经这专业的医生。
0: 嗯，
2: 看神经科吗？
1: 你睡眠是不是好不好呀？
2: 睡眠还算行吧，我关键浑身冷的难受吧，就睡不着。
1: 嗯，
2: 并不是我睡不着觉，
1: 有专门的，
2: 是凉的睡不着。
1: 有专门看心理这方面的医生。
2: 那我看心理医病，看心理医生好像更糟糕吧？
1: 啊，
2: 心理医生
1: 这个除了你在吃药的情况下，还需要你自己的一些调节，要放松心情啊。不要总那个去这个想这个事情。
2: 没想的，我就一累了，就气儿不够喘了，哎呀，就瘫到那儿了，本身还三高。
1: 所以就是你要去排除掉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有有
0: 三高的那块你也得及时控制啊。
2: 那我现在怎么办好呢？
0: 三高那块控制的怎么样啊？
2: 嗯，还将就吧。
0: 还将就吧。你可以去看一个，我觉得上全科门诊是不是可以？因为医院有一些全科门诊吧。
1: 嗯，
0: 全科门诊里边可能是根据你的整个的描述综合来帮你判断，好不好？
2: 那
0: 一单二也有全科门诊，你可以挂一个，你去看一看，好吧？
2: 谢谢老师。
0: 哎，别客气。哎，好，再见啊，没事儿。好，有的时候大家就医的过程当中，往往这个方向找的还是不是特别准确，是不是？
1: 是
0: 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辨别嘛，因为各位老师都是我们在一线临床的专业老师。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就叫做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房颤早治护心脏。希望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曹威，能够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帮您答疑解惑。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曹医生，你看你刚才讲到了，就是什么是房颤？房颤其实就是心律失常的一种，对吧？您也说到了，它会导致我们的卒中，或者是心衰的风险会增高。这几年对于房颤的认知也越来越多了，跟我们的科普有着直接的关系。再有一个，临床的患者的发病情况，现在是个房颤的患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比例？
1: 嗯， 实际上房颤的这个患者还是以老年人为主，
0: 老年人、
1: 哦、对、嗯、但是男女其实差不太多，但
0: 是那它是一种随着年龄的增长的一种老化的疾病吗？
1: 是的，是的、哦、是心脏的一个显微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哦哦哦，
1: 所以但是现在也趋于年轻化，有好多的四五十岁的人也有
0: 嗯，
1: 像今天刚刚病房我看了一个男的，他是30岁的一个男性，也是房颤，而且他是没有任何症状就发现了房颤，他又去做其他别的手术发现房颤。
0: 哦，
1: 这种情况不代表他没有风险，没有症状也不代表没风险。哦，
0: 今天我们也就这个话题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1: 嗯、
0: 后面还会继续提到，
1: 是
0: 不是？
1: 嗯、
0: 哦，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房颤的一个概念，还有它和普通的那种心跳加速的区别，我们患者自己可以来判断吗？
1: 咱们说的普通的那种心跳加速，实际上在我们医学上就叫窦性心动过速啊、
0: 哦。
1: 我们正常人的心率就叫窦性心率，这个可能好多人还不太了解，就是他拿到了一份心电图，上面写。
0: 窦性心率，
1: 对，好多人会到门诊说老那个
0: 这什么是窦性心率？
1: 对对对，我说窦性心率就是正常心率。那在正常心率的情况下呢，我们正常心率是60到100次。
0: 啊、
1: 那它如果是大于100次，那这种情况下就窦性心动过速。但窦性心动过速，通常我们都是它是有原因的，比如说你活动了、紧张
0: 了，
1: 对，喝了咖啡、茶。熬夜了或者这些情况会出现窦性心动过速
0: 啊，
1: 但是这个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摸脉搏自己，如果它跳的是比较齐的，那可能就是窦速啊，而且这个频率通常情况下呢，可能要在150次以下，当然年轻人还会快一点，老年人会慢一点
0: 啊。
1: 但如果是房颤的话，你摸脉搏它就不齐了，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强一点，有的时候弱一点，
0: 哦、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也是可以我们自己在家自己测量、自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吧，最简易的一个方法，
0: 是吧？
1: 啊，
0: 摸脉搏不齐就跟房颤有关，
1: 对，是的，也可能是有早搏，也可能房颤。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很好的设备，比如说我们现在戴的手表，
0: 嗯
1: 嗯，手表上它是可以，那。

0: 我这个手表有的时候就会提醒我心率大于120，
1: 啊，
0: 所以这个现在如果那个有这样的情况，可以有个手表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自动的心电的监测的一些设备啊，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现在医学发达了，这个各种这个科技也发达了，我们可以拿到的这个手里的一些简易的东西。它有房颤，我看过有患者就是来门诊看病，说我这个手表报的，说我有房颤，我要来查一下。所以现在的房颤，我们查出来的概率才会比以前要更高一些了。
1: 是，
0: 是的，
1: 以前的时候很少听说房颤，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里的，有很多人可能有的时候有这个心慌，或者心跳不舒服的情况，或者是紧张劳累，熬夜之后就容易心跳加快了。大家就不知道，分不清，只是生理性的心慌呢，还是房颤引起的心脏异常？很多就是因为辨别不清，所以就耽误了这个早期的检查。普通人的这个简单的自查，能通过区分，除了刚才那个脉搏，还有什么？
0: 实际上，咱们普通人自己在家，可能就只有是脉搏，这个是最容易的。但是我说的这个手表，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人都戴这个手表。手表它会提醒我们说，哎，这块有早搏，它会提醒一天有多少次。我看有患者是这样拿过来给我们看的，他说这个手表提醒我有房颤，我想来查一下，
1: 挺
0: 是
1: 好
0: 这样
1: 啊，
0: 的。
1: 这个手表的买的意义就很大了。
0: 对，是咱们，而且甚至这个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手表发现了。他可能可以避免，像我们有那个手表发现说有房颤，一查，哎，果然房颤，再一查，哎，这个患者心脏里还有血栓，那尽早的治疗可以避免他后面出现的一些并发症。
1: 好，这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重要性，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今天你看到一个患者嘛，他是无症状的，通过
0: 对，
1: 体
0: 是
1: 检
0: 的，
1: 的或者什么发现的，很多人就是平时身体的时候没有不舒服，然后吃饭遛弯也都正常，到检查的时候才检查的是这种房颤，这种房颤没有症状的房颤，风险性在哪儿？
0: 实际上还是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说它不规则的这种颤动是在心脏里头会长血栓的，这个血栓最容易长的是在左心房的一个叫左心耳的这个位置，它是容易在这个地方长血栓，而且我们不能去这个判断说这个血栓它会什么时候会掉，因为我们心脏无时无刻是不在跳动，我们一天的心跳在10万次，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心脏跳动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就会掉下来，掉下来它就会栓塞了，所以没有症状，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没有症状不代表它不长血栓的。那还有一些人是前几年，他在虽然他是房颤，他没有症状。其实很多人房颤有没有症状，也跟他的心率快慢有关系。当你房颤的时候，如果心率达到178，通常都是会有症状。但房颤的时候，如果他的心率大概在70、80次，他可能症状就不明显。但是他房颤仍然还是会对心房造成心肌的一些纤维化、一些心肌的重构，然后等着时间久了，这个患者还是会出心衰的。
1: 那我想说一下，就是那个脉搏这块自己监测的话，那你就是在家，一天监个2、3次，是不是就能发现自己有没有房颤
0: 对，如
1: 呢？
0: 果有不舒服也要看一看。如果是通常那种没症状的，大部分还都是持续的，你可能一摸就能摸出来是有问题的。这种，还有一个就是像年纪比较大，大于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还是建议至少每年是要去查一次心电图看一下的啊。
1: 查
0: 因为在
1: 心
0: 我
1: 电。
0: 们的这个房颤指南里面，对于65岁以上的是推荐要每年都要查心电图的
1: 哦，心电图就可以看出来有没有房颤了。
0: 他持续房颤就能看出来
1: 它
0: 当
1: 那
0: 然
1: 个
0: 最好
1: 波
0: 的
1: 就
0: 是
1: 可以显示出
0: 最
1: 来了。
0: 好的是24小时的动
1: Holter
0: 态
1: 那
0: 监
1: 个。
0: 测，对，是的
1: 明白了，大家对于心内健康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曹薇，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有自己有没有房颤，有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测一下脉搏，摸一下脉搏的跳动规律，如果是不规律的话，基本上就跟房颤有关了，是不是？
0: 是的，
1: 有的可能是体检当中发现的，所以说65岁以上的还是做个体检比较把握，是吧？
0: 对，
1: 不等于，就是有的人说我家里头父母也没有这方面的疾病啊，心脏都挺好的，我不会有这种疾病的，也别太侥幸，因为有一些疾病它是跟我们的各种因
0: 还
1: 素
0: 有
1: 有
0: 一些
1: 关
0: 人，
1: 的。
0: 我想可能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些，比如说他有高血压的、
1: 高血
0: 吸
1: 压
0: 烟
1: 的，
0: 的、饮酒的，再有就是，

0: 肥胖的这样的患者
1: 啊、哦，
0: 其中有一个疾病叫睡眠呼吸暂停
1: 综合症
0: 的
1: 那个、
0: 是的，对、就是肥胖他睡觉打呼噜就有像不喘气儿一样，这个它是引起高血压和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哦
0: 哦，大家觉得打呼噜不是病，但实际上打呼噜还是会引起一些相关的问题。
1: 那就从根源上治疗呗，你把这个打呼噜治疗好了、不就没有这些情况发生了吗？
0: 对，一个可能是要减重的，然后运动的，再就是有一些严重的可能要需要呼吸机的一些晚上睡觉的时候的
1: 治疗。是、要我怎么说呢，国家喊你来减肥一点都没错、太正确了，为了我们全民的健康素质的一个提升，真是给我们大家了呼唤了这么多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些医疗科普哈、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珍视，然后好好的去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肥胖真的是个问题。我就说过，我说这个肥胖可能会引起好几百种病，是不是啊？
0: 是
1: 都跟它有关。还有高血压、吸烟、饮酒，都是一些这个潜在的隐患呢、
0: 对，如果有这些病比较多的，一定要定期的体检。
1: 现在一体多病的基础性疾病比较多的太多了。然后没有，我们说平时的时候就得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的指标嘛，
0: 是
1: 不是啊？
0: 是最好是每年检一次。
1: 是是是，其实我们说了这些，不是说让大家紧张，就是你查出来房颤的话、大家也别太过恐慌，因为现在我们的医疗技术手段也是非常的成熟的，是不是，曹医生？
0: 是的。
1: 我们现在临床上就是针对房颤主流的治疗方法都有什么？
0: 实际上无论是房颤啊，还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可能我们最主要的主流肯定是药物。药物是基本的，所以它的药物治疗上呢，我们刚才也有说它可能会长血栓，所以呢，我们的药物最主要的肯定是让它不长血栓
1: 啊、不长血栓，
0: 所以那就是需要一些抗凝
1: 。啊、
0: 那第二个呢，这个药物的治疗呢，就是我让它没有不让它发房颤
1: 啊、
0: 那就是我们叫转浮窦性心律的一个治疗啊。实际上这个里面这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治疗叫控制心律的治疗，其实它是三个不同的、转浮窦性心律就是这个叫转律，这是可以最好的能把它转浮房颤的啊，不转浮窦性心律的房颤转浮成窦性心律的、
1: 窦性心律不就是正常的心律吗？
0: 对，是啊，对，但是很多这种药物是可以在这个患者是阵发房颤的时候是可以控制的但是还有一些情况下是如果这个患者是一个长期的房颤啊，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还很快，那患者就加上再会有一些胸闷气短心衰的一些症状，那我们是要让他的心率慢下来，即使转浮不了窦性心律也要让他的心率慢下来的一些药物治疗，这是最基础的药物治疗。那另外就是如果是这个患者想要就是彻底的去我去治疗房颤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导管消融手术的治疗。另外像这个有一些这个已经发现心耳有血栓或者是之前已经有过脑梗的这样的患者，也可以去为了避免预防他下次再在这个心耳的地方长血栓，可以去做这个叫左心耳封堵的这样的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手术。这几个都是实际上现在临床中用的比较多的。无论你是啥，这个药物是基本，就是基础的东西。然后，这个想要这个减少它更多的这种危害，那可能我们还是，去导管消融，实际上是可以有80%左右的这样的患者是可以治愈的，只要。
1: 根据临床的一些房颤的发病情况，他们有的时候房颤是不是也有轻微、中度或者是高度严重的这种区分？
0: 我们房颤是这样的，我们是分阵发的和持续的。
1: 阵发和持续。
0: 它的诊断是阵发性的，通常情况下小于7天以下持续，持续时间通常小于48小时的，我们叫阵发的。如果是大于这个7天以上的，那我们就叫持续性的房颤了。那如果是大于1年以上的，我们就叫长期持续性房颤了。
1: 那这个风险更大了吧？
0: 这种情况下，那通常可以用药物转浮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1: 对，对，
0: 对，
1: 就是你看，我们从概念上来理解的话，阵发持续。阵发的话它就是短期内的我药物可控，
0: 对，
1: 是吧，那我就用那种转浮窦心律的这个药物来进行一个治疗。您还有说一个控制这个心律失常的这个药物是什么类的？
0: 就是控制心室率。
1: 控制心率
0: 就是它已经转浮不了了，但是我把心率控制下来之后，就比如说它房颤的时候心率120-130次，我用药把它

0: 是像心衰这样的哈，因为有一些人心衰是因为心肌病，那些可能有一些严重的，我们需要去移植啊或者什么这样的去治疗。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这个房颤所导致的这心衰，实际上你把房颤去除掉之后，心衰是可以好的。
1: 找到根儿了。
0: 对，是的，我们这个有过这样的，射血分数减低，心脏扩大，房颤手术做完了，心脏是可以缩小的。是这样的。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继续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房颤早治护心脏。关心每个人的心脏健康，有心内科的问题，尽管来咨询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have to tell you。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晨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鹏，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请到的也是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曹薇，87997399 87997399，或者冰晨经济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随时看到，随时给你解答，好不好？刚才您提到了我们在临床上对于房颤的治疗，现在主要还是采用首选的就是药物，根据你是持续性的还是这个阵发性的，是吧？
1: 是的，
0: 我们来采取用药。除了用药之外，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消融手术，
1: 对，
0: 它也是您提到了一个80%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就说明了这种手术的治疗效果和它房颤是可治愈性的这种几率，对吧？
1: 是的，
0: 那我这个消融手术是一种什么样的？
1: 实际上有很多人就觉得在心脏上我动过手术，可能是还是比较大的这样的手术，
0: 害怕。
1: 对，但是对很多人害怕，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消融手术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
0: 啊，
1: 从我们那个大腿根的那个地方，其实是这个局麻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穿刺，然后进到我们心脏里头，用一根不是很粗的一根导管，然后去把它的说白了就是把它这个病灶给它消融掉啊，就是，但是我们现在消融的方法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把它这些我们叫异常的电位给它消融掉啊。但我们现在的方法分为，它就是这个导管，它把这个异常的这个病灶给它消融掉，它可以释放不同的能量。现在我们常用的能量有射频的能量、冷冻的能量，还有脉冲电场的能量。现在主流的基本上就是这样，这几个能量。
0: 那射频消融术是不是就说出来了？
1: 现在很多人都说射频消融术，但实际上我们叫导管消融，导管包括射频，包括冷冻，包括脉冲电场的消融术。但是因为为什么要叫射频消融术呢？因为最早的它就只有射频消融术。我们在这个消融术大概90年代末，这个零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了。因为我们医院大概在2000年往后一点就开始做了，是全国第一批去做这个手术的一个医院。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量，包括是咱们黑龙江省最大的，那么各种能量都是可以做的，常规的去做的。
0: 那我知道它是导管消融术，
1: 对，
0: 包括射频，包括脉冲，
1: 包括冷冻，
0: 包括冷冻，
1: 对，
0: 这三种，这也体现了它不同的方法，
1: 实际上都是为了造成心肌细胞的损伤，只是我的能量不一样。从不同方法烧，就像我把这个东西给它烧掉了啊，冻的话也是一样的，会它造成心肌细胞的脱水，然后这个心肌细胞它就没有传导的功能了，是这样的啊。
0: 哎呦，我以为房颤的这个手术消融啊，或者什么这个刚才您提到冷冻、射频、脉冲之类的，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不同的方法，然后把它的神经来进行一个阻断的。它
1: 不
0: 是神经阻断，
1: 我们的心肌细胞都是有电位的。
0: 电位
1: 我们的心脏每分钟一跳多少次都是有电的传导的。心脏是就是为啥，就是我们正常心率叫窦性心率，是啥？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叫窦房结的这个东西，窦房结是在我们右房里面，它来主导我们的心脏。

0: 洞房结发出来的心率就叫窦性心率，所以这个就叫正常心率。
1: 啊、
0: 那除了洞房结发出来的，剩下那些可能都叫心律失常啊。但任何一个心肌细胞，它都是有电位传导，所以是就是说，我们治心律失常的是修电路的。当然，为什么会有房颤呢？因为它在心脏的左房，最主要的是在左房的，我们叫肺静脉的这里面，它有很多的异常的电位。
1: 啊、
0: 那我们去通过方法把这个。肺静脉里的异常的电位隔离在肺静脉里，让它不向心脏传导
1: 啊，
0: 所以把它隔离到那，就像我们是可以用不同的能量造成这一圈的这个心肌细胞的损伤，它就不传导
1: 啊、
0: 是这样。
1: 哎呦，这个曹医生您讲的太明白了，就是整个的在我脑中就是有一个像学习一样哈，非常规范的，比如说左心房、左心耳，然后房颤的病因，然后我们怎么来根治它，用刚才所说到的导管消融、射频冷冻脉冲的方式，把它那个左心耳周边的那个心肌细胞有电位的那些不正常的，
0: 是肺静脉里面，
1: 肺静脉里面，然后不正常的把它
0: 隔离在那里头，
1: 阻挡外面，
0: 让它出来。
1: 阻挡了，是不是他俩就隔开了？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对于我们是一种保护了，他就不再乱串了，
0: 对，不再乱，就
1: 乱颤了，
0: 这个叫暴动分子，
1: 暴动分子
0: 来了
1: 啊！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然后大家还有什么一些问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啊，也可以直接打个热线，把您的情况说得更明白、更清楚，我们了解的也更全面一些。在冰城医生的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主持。人好，专家好，他就是持续性房颤没有症状的患者，就追公交车跑啊，负重上楼啊都没有问题。有的医生给他评估，他只是因为年龄大评分，然后说不用吃抗凝的药，对吗？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房颤的患者要不要吃抗凝药，是确实是需要看评分的。他不看他是持续房颤，
1: 他评分评一分，
0: 这些评分包括他的年龄，他随年龄有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那大于两分以上的是必须要抗凝治疗的
1: 啊，
0: 零分的是可以不吃抗凝治疗的，一分的这样的患者在指南里面是推荐抗凝的
1: 啊，
0: 是指南是可以吃阿司匹林或者是抗凝，但是还是首选推荐抗凝的。实际上就是说大于一分以上的他可能都需要，而且这个评分不是固定不变的，指南上去2024年的新的 ESC 的这个指南，它对于这个评分是要求是每年都要去重新评一下。你可能去年没有糖尿病，今年你可能诊断糖尿病了，像年龄，比如说大于65岁以上是一分，大于75岁以上直接就是两分，所以大于75岁以上直接就是需要抗凝了。那你可能年龄，你去年74是一分，今年75就是两分了。所以是每年要去动态评估这样的一个评分的。
1: 这位朋友叫，那就是我微信哈，我就不知道您年龄是多大。他说要是评一分的话，我估计75以下，或者是65以下，
0: 他也可能会有一些其他别的，比如说他有高血压，可能他年龄不大，50几岁
1: 啊，
0: 可能一分也没到，或者是他有这个。
1: 他说他是持续性房颤没有症状的患者，他追公交车呀、负重上楼啊都没问题。那有的时候，那你是不是意味着我要是追公交车跑一段，我就累得不行了，然后一会儿半天才能平复下来，这也有房颤吗？不能吧？
0: 确实，刚才咱们其实也有提到说，有些患者是
1: 没
0: 有症
1: 状
0: 的，但是他是不是会
1: 70？他年龄70，
0: 会不会长血栓这个事儿，实际上并不是。这个评分虽然指南上这样，但我觉得它并不完美。我觉得现在还没有一个完美的说，它就能很好的把哪一些人有血栓，哪一些人没有血栓去评判出去。只是大部分人是没有的。像我之前遇到一个40多岁一个女性房颤，她就是零分，但是突然间就脑梗了，然后那就一下子就两分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她对房颤她没有症状，她对心脏的这个影响其实还是会有的。像我之前就有这样的患者，他有说没有症状的，但是他也是他害怕这个房颤时间长了长血栓，或者他来做完手术，做完手术第二天我查房的时候，他说曹大夫，原来心跳正常是这样的感觉，那我以前那个应该也是不正常的。所以就是说他 他可能适应了那个房颤，他自己觉得没有太明显的症状，哦，但实际上等他转服完之后，他说哦，这个才更舒服，是这样的。
1: 那他70岁了，他评分应该
0: 一分，
1: 嗯，
0: 对，
1: 嗯，那身体状况我觉得还挺好的，他
0: 应
1: 该没有一些其他基础病，
0: 应该对，他应该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
1: 都没有，
0: 对，脑梗啊，或者是什么冠脉啊，这些问题都不大。
1: 可羡慕这样的年龄然后没有基础病的人了，
0: 但是还是应该抗凝，其实
1: 啊，
0: 当然抗凝也有抗凝的风险吧，它是容易出血的，但是一定是权衡利弊，就是，
1: 好，或者是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时候评的分了，
0: 对，
1: 如果这个基础这个有没有进行体检这一年啊，你可以看一下身体的变化，然后再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0: 是
1: 不是？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看有的时候指南上他所说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他还是针对大多数的，我觉得还是靠临床医生的经验和判断，因为你们接触患者就在一线呢。
0: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指南，其实它是相对要落后一点的。临床我们会碰到一些，可能在治疗上或者什么，它是。还是需要有一些研究啊，或者什么对比了之后，指南才会改啊，所以它可能是相对还是滞后一点的。
1: 对对对，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留言，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热线87997399。另外一位朋友，他71岁，他问持续性房颤，左心房前后径49，本人装了起搏器。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问一下医生，如果做消融效果怎么样？会有复发的风险吗？
0: 嗯，其实这个很多人去做房颤的消融，都是会担心成功率的问题，尤其是像这个听众朋友，他可能左房是比较大的，他会担心这样的成功率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这个就是我们什么样的患者更推荐做？那我们谁都喜欢去做那些阵发房颤、心房不大的呀？
1: 啊，
0: 这个年纪比较轻的，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成功率可能不止80%，还要高一些。但是就是我们是好做的也做，不好做的也做。那啥样的推荐不做了呢？就是左房大于55以上了啊，所以他49应该没有到，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评判上来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大于45其实已经算大了，它已经比较大了，但是没有绝对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评判说落实到他个人身上他能成还是不能成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有这个大心房的做完了是好的啊，就是他一定是后期还是会影响到他的心功能的。所以这种持续性房颤，它应该我猜至少是3年以上的房颤病史了。所以这个，
1: 它持续性的房颤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它就是始终是那种不规律的跳颤动，
0: 是吗？始终不规律的，但是有的人跳一跳确实是就症状不明显了，就适应了，
1: 就习惯了，是不是？
0: 适应，
1: 就有的人说我常年我150、160，我也没啥感觉，血压什么的，是那类似于那种哈，那您就看他的这种些指标和这个大概提供的数据的话，还是建议他临床上要做，是不是？
0: 他如果积极一点是需要做的，当然肯定是，我觉得他到不了80%。有一些人可能，需要二次的消融或者是什么，因为，为什么我们说刚才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个病灶隔离到肺静脉里面，我们更推荐阵发性房颤去做嘛，那就是这个病灶那个阵发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来源于肺静脉的，但是当它持续的时间久了，心脏纤维化的程度高了，那就不一定只有肺静脉了，那它还有其他心脏的前壁、后壁，还有就左房的这个，还会有其他别的异常的一些电位，我们叫碎裂电位，所以这样情况它的我们可能还要去在术中还要去做更多的去消融的一些干预。
1: 就是您在描述的时候又说到心脏又说到肺的时候，我就想到心肺功能它连着说的，它俩有密切的关系。
0: 是我们指的就是它肺循环从肺回来之后，肺静脉开口在右左房，就相当于我这个屋子，我这个连着几个走廊，那我把这个走廊上这个开口的这个地方给它做到隔离。但为什么说，很多人会担心我们的房颤的成功率，就是因为我们要消融是这一圈儿， 所以它可能会有电位的恢复，哪个地方有恢复了，它可能会。

0: 会还是会有房颤的、
1: 哦、
0: 但是好多人我觉得是担心来担心去还担心风险，但风险因为刚才我也有说我们实际上是微创介入的，手术术程时间基本上大概就是2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嗯，术后呢，基本上第二天就是可以下地活动了，2天就可以回家了。
1: 嗯
0: 嗯，但是这个风险呢，大概有1%的人会有，这是没有办法预知的。
1: 嗯、
0: 人的解剖结构各方面身体状况
1: 都是不一样
0: 的、嗯、
1: 是不是？好，幸福来敲门这位朋友，我们的曹医生给您的解答，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好不好？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啊。刚才我们那位朋友就是那个评估这个一分的那个朋友，他说前2年是一大二院房颤中心说的，说可吃可不吃，谢谢。前2年
0: 呀，对，这个指南上甚至包括评分，实际上都是有那么就在改的，就是、
1: 啊、
0: 就像开始的评分只是一个6分的系统，那是10几年的时候，后来就变成9分的系统，然后这个前2年是女性还算一分，这2年女性又不算一分，所以它评分一定是要每年要重新去评，对，根据新的指南，
1: 嗯，
0: 我们去重新评，然后再去看是
1: 好，
0: 而且以前是说可吃阿司匹林可不吃了，
1: 嗯
0: 啊。可吃抗凝药了，但现在呢指南上就推荐抗凝药是更积极的。因为以前呢可能我们去吃华法林的话，它出血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这几年有这个叫新型的口服抗凝药，它出血的风险虽然不能说不出血，但是相对就低了，也不需要监测了、
1: 哦、好，这位朋友他如果说前2年的话，那我觉得他这2年他应该是没有再去房颤中心做体检、
0: 嗯、
1: 或者是没有做一个规范性的体检，按理来说这2年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体检了、
0: 嗯、
1: 然后再去做一下评分了，
0: 嗯，应该
1: 是、哦、哈
0: 是的。
1: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曹威，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房颤早治护心脏，欢迎有问题抓紧时间请教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曹医生提到了就是抗凝的这块、
0: 嗯、
1: 其实这个抗凝的药物，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想问一下，房颤为什么一定要抗凝？抗凝是没有血栓，对吧？那长期服用抗凝药，隐患很多人也在担心。刚才包括他们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担心这个药物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出血嘛，是不是？
0: 嗯、
1: 哪些治疗手段可以避免长期服用这种抗凝药呢？
0: 其实抗凝药肯定是，就是如果我们评分够了，其实就是以推荐要终身去吃抗凝药的。当然我们很多人会担心出血，有的人比如说刷牙牙龈出血呀，或者是轻微的磕碰也还是害怕出血，但是实际上在指南上对于这种轻微的这种小的出血不建议停药的
1: 啊。
0: 但是要是还有一些人呢是不想坚持长期吃抗凝药，或者是他有过胃肠道出血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病史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去把长血栓那个地方给他封堵上，就是有个手术叫左心耳封堵
1: 啊。
0: 其实在前几年这个我们有一个就是明星叫施瓦辛格，他是封过左心耳的
1: 啊
0: 啊，所以因为他要去做一些对抗性的动作片嘛，所以他怕受伤、
1: 嗯、
0: 所以后来他是把左心耳封堵了的。所以我们临床上现在去推荐去，第一个就是你不愿意做左心耳啊，不愿意那个吃抗凝药的，那没法吃抗凝药的，你这个有出血的病史的，然后你还是有高的卒中的这样的一个得过脑梗的风险的，实际上还有一些额外的我们需要注意的人群，就是包括比如说合并有支架了的啊，合并又要吃阿司匹林的啊，同时这个比如说还有一些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尿毒症的或什么的，这些这类人出血的风险就会比较高一些了。所以这样的实际上现在指南上我们也推荐做。

0: 杏儿啊，
1: 做杏儿风度，
0: 做杏儿，
1: 它也是一种微创吧，
0: 也是一种跟那个做消
1: 融
0: 是一个入口进去，然后它那个、杏儿就是像一个囊一样的，这个像一个耳朵一样的在心脏里面
1: 啊，
0: 然后它用一个塞子一样的东西就把这个长血栓这地方给它塞死了。这个地方它这个血流就不往这个里头流了，它就不形成这个涡流，它就不长血栓了、慢慢慢慢就像支架一样，它内皮细胞长上之后它就跟心脏长到一起了，它就不会在那长光滑了，就
1: 左心耳封堵的话它也是、医疗在这个临床上已经很成熟了、
0: 是
1: 不是？
0: 是的，也是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吧，都有十来年了、这我们医院的左心耳应该是黑龙江省做的最多的，这个风险基本上也跟消融差不多微创、
1: 好，你看我们现在今天聊的时候，房颤这块我听到了好多词了，叫做导管消融术，是不是？导管消融术里边包括射频，包括冷冻，包括脉冲，然后还有左心耳封堵，这都是对付房颤的一些外科的手术方法的治疗、当然首选是药物，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阵发还是迟发持续的、是不是？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可以避免长久服用抗凝药的，就是左心耳
0: 封
1: 堵术，是不是？很多人也会说，哎，你这个房颤，如果我家里头长辈有房颤的话，儿女会不会有房颤？也就是这种疾病会有遗传吗？
0: 它不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1: 有一定的，
0: 它不是绝对的，就是它不是绝对基因遗传的。实际上有一些是刚才我们说有一些像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人更容易房颤，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那一些也是他高血压、糖尿病也可能跟遗传也有相关的
1: 啊。对
0: 对，我有一个患者，我不是一个患者，是他一家三口，他爸、他妈、他儿子都是有房颤，在我这儿治疗过的啊，都是做了消融手术的，对，所以他也有一定的遗传的这种倾向，
1: 有一定的倾向啊，
0: 对、
1: 不绝对。
0: 所以如果家里头有人有这样的房颤的患者，那他还有他主要是跟年龄相关，如果上了年纪的，那同时又合并好多的病，这种合并的吸烟饮酒啊、肥胖啊等等，那就一定要去查一下，就是至少这个定期的要查一下有没有房颤，就是他可能比别人更容易发房颤。
1: 明白明白，如果有房颤的话，他平时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比如说有什么活动啊，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吗？
0: 就是一个是肯定要戒烟、戒酒啊、减肥，然后运动这些，如果发现了，一定要早期进行干预的。那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就少喝一些浓茶呀、咖啡呀、熬夜呀等等这些。那再就是有糖尿病，控制血糖；有血压，控制血压。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心慌啊、胸闷呢的症状，要及时的去就诊，一定要看一下是不是有的。如果家里头有好几个人都有房颤的话，那可能还是有可能有遗传倾向，可以做这个基因检测看一下。
1: 我觉得有基因检测那个费用直接就做了，
0: 对，
1: 就是做一下房颤的检查就好了。房颤检查不也很简单吗？就做个心电图呗，
0: 心电或者是
1: 二十四小时 Holter。
0: 对，
1: 这个也很简单，就是大家看这个意识性的问题是不是？如果感觉心脏不舒服的话，及早的去做一个检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受这个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说有前一段时间那心源性猝死，大家关注就很高，然后呢，可能是过了这一段的可能就是不太重视了。但是心脏啊，你刚才说了一天要十万次的跳动是吧？24小时不停歇，多辛苦啊！我们得好好保护保护它，功臣。所以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及早的去发现。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说，就是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因为你知道你的身体的细微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你今天可能这边头疼一下，明天这边头疼一下，我到底什么引起的？我是神经没睡好觉，我自己分析判断，还是说我这里边有堵了，还是有血栓了，动脉硬化了之类的，是不是？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起来，尤其是心脏和脑部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那个房颤手术的那一块，无论是这个左心耳的封堵啊，还是你说到了这个导管消融啊，它手术是不是做完了之后彻底就好了，就不用管它了？后期还得需要复查吧？
0: 啊， 一个是呢，房颤这个疾病做完手术，它跟其他别的疾病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啊，比如说其他别的心律长，如果我做好了就是好了，这个有复发了可能就复发了。但房颤这个手术呢，一个是它做完手术之后，

0: 三个月之内他还有一个空白期，所以这个期间他发房颤，这个属于正常情况的
1: 啊
0: 啊，他有一个三个月的观察，所以这三个月这一个空白期，他一定是放松心态，就是这个。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过了三个月我们再复查，哎，这个房颤也都是还好的，那也是要定期复查的，因为一个是房颤的患者毕竟都是老龄的患者，他也一定是有一些复发的一些概率的，所以那每年这个如果是头一年做完房颤的话，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都是要定期的去进行这个检查的啊，我们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再有一些，比如说除了房颤有没有其他房素啊房藻啊这些，那另外还是这刚做完手术之后有如果有些不适症状，我们还是要去及时的再去看一下有没有排查一些少见的一些这个手术可能带来的一些，比如心包积液呀或者什么这些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之后，可能一年还是要查一次的。
1: 哦，
0: 因为你除了房颤，年纪大了你还是要看看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像普通的心电图二十四小时的 Holter， 那还有就是如果他常还吃抗凝药的话，那还有凝血项啊一些这些相关的检查。
1: 嗯
0: 啊，还有就是看一下我的心脏，之前我房颤的时候我49的做房，我做完了看看是变成45了有没有变化。做完了房颤，有一些人心房是可以缩小的。
1: 好，这就是我们房颤手术做完之后，不是说一了了了之了不管了哈，还是希望及时的进行一个监测的。三个月的空白期大家知道了吗？还有就是3、6、12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复查，及时的观测自己的这个房颤的疾病的前后的变化，是吧？
0: 嗯，
1: 好了，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再次的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的曹威曹医生啊，我们今天聊了，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科普，就是围绕着心跳忽快忽慢别大意，房颤早治护心脏，希望对大家有所收获。曹医生谢谢你辛苦了
0: 啊，谢谢主持人，
1: 哎，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0: 这郭槐跟刘娘娘关系密切，为什么呢？因为这郭槐跟刘娘娘俩人是老乡。郭槐这个人呢，满肚子都是心眼儿，没有好心眼儿。满脑子都是主意，全是馊主意。他在刘娘娘跟前很会讨得刘娘娘的欢心，这个人最会察言观色，看主子的眼色行事，所以刘娘娘一直把郭槐当作自己的心腹。他把郭槐找来之后，就把这个心底的语言掏出来跟他说了，让郭槐帮他这个忙。李宸妃真要是生了太子，不能让他进这正宫。郭槐一听明白了，于是郭槐利用自己在后宫当总管的这个身份，就先给娘娘物色收生婆。这娘娘要生孩子了，那收生婆得提前

进宫。到了预产期的时候，这收生婆就在这宫里边待着。郭槐找的这个收生婆姓尤，这尤婆子，他把这个尤婆子找来之后，郭槐就给予他重金，先把钱给他们。这收生婆一看郭槐给他这重金，这收生婆就吓了一跳，一看说这怎么给我这么多钱呢？即使给娘娘接生也该不着给我这么多钱呢。郭槐说你不知道了，这里边有事要拜托你。这尤婆子一听，这宫里边有什么事能求着我呢？郭槐说这件事还是大事，我跟你说了你可不准跟任何人讲。尤婆子说你跟我说吧。郭槐于是就把刘妃这个心思跟收生婆说了。尤婆子一听，哎呦，这个忙我帮不了啊，娘娘要生了太子我也不能给她改变呢。郭槐说这个忙啊，你只要帮着我做，主意我给你出。什么主意？郭槐就趴在尤婆子跟前，这么办这么办再这么办，你看如何？这尤婆子一听，当时那脸就长长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事我可不敢干呐，这么一弄的话，我手打哆嗦呀，这是掉脑袋的罪呀。郭槐说我告诉你，这事儿你不办你也死定了，我这个事儿跟你说明白了，你必须得给我办了。你要知道这是刘娘娘让你办的事，你要把这个事走漏半点风声，你全家都得死。尤婆子一听这事儿是怎么着也得办了，只好答应下来了。于是这尤婆子加上郭槐再加上刘妃，他们就非常关注李宸妃的分娩日期，因为他们推算呢，这李宸妃可能比刘妃要早生。这件事情除了郭槐跟刘妃两人知道，这刘妃呢把这寇珠也找来，寇珠是金花宫里边伺候刘妃的成员。寇珠这个女子非常的老实，在刘妃的面前也很受刘妃的器重。刘妃觉得寇珠这个人一个最大特点，嘴严，不爱说，而且还听话。平素当中全宫院里边提起寇珠来都伸大指，说这是一个好姑娘。刘妃把这个事儿也告诉寇珠了，告诉寇珠为什么到了那一天他想让寇珠给他帮个忙。寇珠听完了话之后只是点了头，但是寇珠心里边怎么想的刘妃不知道。结果到了这一天，李娘娘该分娩了。正是皇帝在李娘的御成宫里待着的时候，娘娘要临产了。娘娘要临产，这皇帝得走，得躲开。皇帝走了，皇帝告诉刘妃他们要关照一下李妃。刘娘娘一听皇帝有这个口旨，那正乐不得的呢，皇帝不告诉他自个儿都想来。于是刘娘娘亲自就来到了御成宫。郭槐、寇珠加上御成宫李娘娘手底下还一个太监，就这杨忠。里里外外宫娥侍女们有的进不了里屋，只有尤婆子能进里屋。李娘娘结果分娩生出了一个太子，是个男孩。生出一个男孩啊，按说这个尤婆子应该用一个普通的小辈把这男孩包上。这个尤婆子在这方面郭槐交代的不够细致，当时他又心慌意乱，就把这个玉玺龙符给这个太子就包上了。包完之后系不好了，这个功夫郭槐就给提了了一件东西，这是郭槐他们早已经预谋好的。什么东西？一个剥了皮的狸猫。这猫要是把皮剥了之后把尾巴再剁掉，你一看那就是个怪物。这种东西血呼淋拉的，跟那婴儿大小差不多，提了进来之后把这个玩意儿用一个小被一包，就放到娘娘的床上，愣说娘娘给生了一个妖怪。这太子呢，他拿这个小被裹着就递出来了。刘娘娘早都安排好了，扔太子这活就交给寇珠。这太子递出来之后呢，他用一个装盒把这太子放在装盒里边，这盒盖一盖，刘娘娘把寇珠就叫到跟前。寇珠啊，我让你办这件事，把这孩子你给我送到金水桥下，先把他掐死，后把他扔在水里，让他的尸体顺水流出宫院，听见没有？要给我办得干净利索，如果你要有半点差池，
你琢磨琢磨这个

后果如何。刘娘娘到这个时候就显出一种阴险毒辣的姿态来。寇珠听到这里是连连点头，这寇成玉就抱着这个砖盒由打玉成宫里边出来。出来之后他顺着路躲着人，先来到后边的御花园。来到御花园的树林里边，寇珠做的事儿了，他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他在琢磨，往前一走，前面就是金水桥了。金水桥下是一条河，是由打宫外通进宫内的一条河，而这条河又从后宫墙流出去。娘娘让我把这太子掐死啊，我知道这是两宫之争啊，都是为争夺这个朝阳正院的这个位置，不惜把太子害死。这是什么人呢？他多狠毒啊，我把这太子掐死。寇珠呢是个善良人，他总觉得自己做不上来这样的事。寇珠想，我真要把这太子掐死，把这太子的尸体扔在了这个河水之中，第一，我对不住当今圣上，第二，我对不住刚刚到人世的这位幼主殿下，第三，我也对不住我自己的良心。我寇珠这一辈子从来没办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啊。可是他又一转念，如果我不这样做，我把这个太子放在哪儿呢？这个太子一旦让刘妃知道我没把他害死，那我也活不了啊。寇珠想到这里，真是进也难退也难，不知如何是好。寇珠拿着这个砖盒坐在地下，就在这哭起来了。他没办法，正在寇珠哭的时候，这后花园远处树林子里边有一个人发现寇珠。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也是宫里边的一个太监，此人姓陈，叫陈林。陈林到后花园干什么来了？这御花园里边种了几棵桃树，这个桃树结的是蟠桃，那种蟠桃啊，就是没有嘴儿瘪瘪的，这种桃特别甜，据说这种桃吃了之后嘛，还可以长寿。御花园里边这几棵蟠桃也不知从什么地方逃回来的这种种，所以陈林在这儿的时候摘这蟠桃，他要给八千岁送，因为八千岁明天是他的寿诞之日。陈林发现这寇珠在这哭了，所以陈林就走到跟前。陈林认识寇珠，就问寇珠，你为什么在这哭？寇珠觉得这是宫中的秘密，不能向陈林讲，开始他不说，后来在陈林的一再逼问之下，寇珠一想没有办法，只好跟陈林讲了。讲完之后，陈林一听说，这个事儿我可以帮你的忙。寇珠说，你怎么帮这个忙呢？陈林说，寇珠，你的为人我是了解的，你不能做出害太子的这件事情，你要真做了这件事情，对不住国家，对不住君王，对不住你自己的良心。当今之计，你把这太子交给我。寇珠说，我交给你，你把他带到何处呢？陈林说，我现在给八千岁摘取蟠桃，明天是八千岁的寿诞之日，我摘完了蟠桃就要送到南庆宫去，借着送蟠桃这个机会，我可以把太子带到南庆宫交给八千岁。不管怎么说，这八千岁他也姓赵，这件事情我跟八千岁说完，八千岁为人正直敦厚，他会替我们想办法的，你看如何？寇珠一听，他也知道公公陈林素常为人非常的忠厚，非常的诚实，他相信陈林。但是寇珠跟陈林说，陈公公，娘娘让我把这个小太子给害死，如果说现在我不害死他，交给您带到南清宫，这应该是一件绝密之事，一旦泄露了风声，这刘娘娘就得要我的命啊。陈林说，寇珠，这个你放心，我把太子带走，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再不能向别人讲述。寇珠说，我对你还有点不太相信。老公。

0: 木尘林这个功夫是跪倒地下对天明誓啊，如果要把此事泄露出去，我就天诛地灭，死不得善终。陈林这名是寇珠也对天明誓了，两人就等于对天发誓，此事是绝不往外透露。于是寇珠就把这个小太子交给了陈林。陈林呢，要摘取蟠桃，得有个盛蟠桃的东西，他手里面拿着一个装盒，就是放蟠桃的。他就把这个小殿下放在装盒的底下了，用这个玉玺龙符把这小殿下好好的包裹严了，然后他把摘取的蟠桃又放在殿下的身上，上面薄薄的盖了一层。他拖着这个装盒正在要走的功夫，就听远处有人声嘈杂，寇珠就知道这可能是刘娘娘要驾转回宫了。寇珠说，我得赶紧快回去，要不刘娘娘会追问我的。陈林说，好吧，你去吧。寇珠转身行往回走，他正往回走着，果不出他所料，迎面走来的正是刘妃。刘妃带领着许多的宫人和有侍从，再加上太监郭槐，因为他在玉成宫里把应该办的事都办完了，他要驾转回金华宫。同时呢，刘妃也想要来找寇珠，看寇珠这件事情办得利索不利索，办完了没有。正在刘妃往这走的功夫，寇珠迎面就来了。寇珠先给娘娘千岁见礼，见完了礼，刘妃就看了看寇珠，寇珠啊，你这个事儿办完了吗？娘娘，我办完了。办得怎么样？按您嘱咐办的，一切顺利。刘娘娘定睛看了看寇珠，寇珠两个眼睛通红，分明是刚刚哭过。寇珠，你哭了啊？娘娘，是我哭了。你哭什么呀？为谁伤心呢？不，娘娘，这……脸庞闪开！刘娘娘一说这句话，两旁边宫娥侍女都远远的躲开了。刘娘娘要单独跟寇珠问话，你说为谁伤心？娘娘，我不是为谁伤心，奴婢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我虽然是把那太子掐死了，但是我心里面非常害怕，我由于害怕，所以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吓哭了。刘娘娘用这犀利的目光，她把寇珠上下又打量了一番。哼，没出息的东西，掐死了。嗯，掐死之后扔到那金水河里了。啊，那玉玺龙符呢？拿回来。嗯，娘娘，那玉玺龙符我没拿下来，你没告诉我把它拿下来呀？我一会儿都扔到那河里了。你这个废物，带着那玉玺龙符干什么呀？你为什么不把它撤回来？娘娘，你没跟我说呀。刘娘娘现在也有点后悔，后悔自己这个细节关注的不到家。好吧，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寇珠，这件事情你可不能跟任何人讲，如果你要讲出去，其后果我想你也应该知道。
1: 是，奴婢绝不对任何人讲。
0: 好吧。刘娘娘无意中一抬头往远处一看，她正好看见陈林捧着那个装盒往另一个方向走。刘娘娘对寇珠这个哭现在还怀有一种猜忌。刘娘娘马上喊了一声，那是谁呀？这一声喊就把公公陈林给喊住了。喊住陈林之后，刘娘娘就来到陈林的跟前。陈林抱着装盒先给娘娘千岁见礼。这是陈林呐，你来干什么？娘娘千岁，奴才奉万岁的旨意在御花园摘取蟠桃，要送到南清宫去。

0: 明天是八千岁的寿诞之日，娘娘千岁，您忘了吗？每年陛下都是要摘取蟠桃送给王家千岁的。哦，刘娘娘看了看陈琳，她自己想，陈琳刚才在这儿摘蟠桃，寇珠要往这金水河里边扔那太子，这个位置他们两个距离可不远呐。陈琳，刚才你看见寇珠了吗？
1: 啊，寇珠，娘娘千岁，哦，我不曾看见寇珠，寇珠这不在这儿呢吗？
0: 你这蟠桃摘完了吗？
1: 摘完了，我正打算送往南清宫。
0: 摘了多少？打给我看看。刘娘娘这话说的虽然是不紧不慢，对陈琳和寇珠来讲，无异于往他们的心上当当的砸锤子一样。寇珠在旁边已经吓得脸上变了颜色了。陈琳呢，此时可是故作镇静。
1: 娘娘，您看，
0: 公公陈琳这点也喝出去了，心想小太子、小殿下，如果说我把这个装壳盖打开之后，你在里边哭了，或者是你在里边动弹了，这蟠桃在上面一雇佣，这事儿就麻烦了。不管如何，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得让娘娘看。陈琳伸手刚一掀这个装盒盖，这装盒盖刚掀开，娘娘用目光往里瞧，也看见里边摆的是蟠桃。就正在这个功夫，有一个太监来到娘娘的跟前，告诉娘娘千岁，皇帝要请刘娘娘到宫中回话。为什么呀？皇上知道李娘娘要生了，皇上挪到旁边等着听信儿呢，要看看李娘娘是生一男的还是生一女。这皇上盼子心切，皇上估计了这么半天了，这孩子该生下来了，所以他派了一个人让刘娘娘去向皇上回禀。这个太监到这跟刘娘娘这么一说，刘娘娘一看那装盒里边的确装的是蟠桃，她也再没深究，于是急急忙忙带领着手下的工人随从就回答皇上的问话去。这里呢，陈琳把这装盒盖上盖，抱着装盒离开了宫院，就来到南清宫。到了南清宫，一见八王千岁捧着装盒一进来，王爷一看陈琳来了，就知道是送蟠桃来。每年这个活都是陈琳干。八千岁开始不以为然，说：“陈琳，你又来送蟠桃了。”陈琳是王家千岁，今天我给您送蟠桃来了，有要事向您禀报。八王说：“你就说吧。”陈琳说：“这件事情只能跟您自己说。”八王一听，哦，还有这样的要事。于是王爷屏退左右，屋子里边就剩王爷一个人。陈琳，你讲有什么事？陈琳扑通跪到那里，是放声痛哭。陈琳这一哭，把王爷就给哭愣了。王爷说：“陈琳，你哭什么呀？”陈琳就把在后宫院中见到寇珠、李某换太子宫中演出的这一出丑剧，向王爷如实的叙述了一遍。八千岁一听，国有这样的事情？陈琳说：“不信您看，打开装盒盖，把蟠桃拿出来，然后把这小太子就抱出来。”八千岁一看，果然这是个孩子，身上裹的是玉玺龙服。王家千岁马上把自己的王妃嫡娘娘就叫来了。两口子到这一看，把陈琳说的这个事一讲，嫡娘娘心想：“哎呀，这刘妃呀，你可好狠毒啊，你能办出这样的事来。”这个事怎么办呢？八千岁开始很愤怒。八千岁说：“明天我就上朝，我拿着八面金钱，我倒在金殿之上见了皇上，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拿着八面金钱到后宫，我去找那刘妃算账。”八千岁一怒之下说出这番话来，这嫡娘娘是好脾气，在旁边劝慰了几句之后，王爷，您细想想，这么做合适吗？ 八千岁把这个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之后，又一转念，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呀？如果八千岁抱着挖面金剪倒在后宫里边把这刘娘娘打死了，或者是八千岁把这个事情跟皇上一说，皇上一怒之下把刘娘娘斩了，这是后宫丑闻张扬于天下呀。不管怎么说，这八千岁跟皇上这是一个爹分下来的两支继续下来的，都是他们老赵家的江山，八千岁得顾及到他们赵氏江山的体面。冷静了一下心情，最后八千岁说，好吧，这样的话我把这太子收留到我的宫中，我抚养着他吧，当着将来有适当的时机，在不泄露后宫宫闱秘密的前提之下，我慢慢的再跟皇上说。这里呢就把这个小太子留在南清宫了。可是宫院里头，这刘娘娘见了皇上，皇上一问说，这李后生了一个什么呀？刘娘娘说，我也不知道是生的什么，是生了一个妖怪。皇上一听不信，最后有这刘娘娘吩咐人就把这剥皮的狸猫给皇上抱来，皇上一看吓了一跳。当时皇上是龙颜大怒，觉得李娘娘给他生了一个妖怪，这是对他的国家大大的不吉利。皇上一怒之下把李宸妃撵出玉宸宫，是打入冷宫之内。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

0: 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问候各位啊。节目开始呢，哇，第一位就是非常会唱歌的好朋友，彭普生大哥。Hello， 中午好。
1: 潘浩老师，中午好。
0: 今天我们的彭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歌？
1: 哇，唱一首《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
0: 哇，好听的一首歌啊，时间交给您。
1: 谢谢。

0: 哇哦，太强了哈！我们大
1: 是
0: 家都
1: 不是？
0: 能感受到，我们彭大哥在这首歌所展现的超强的唱功和表现力，非常感
2: 谢谢潘浩老师的鼓励，再见，
0: 拜拜。好，
2: 再
0: 这里是
2: 见。
0: 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下一位是赵吉宏，Hello，
3: 你好，哈哈老师。
0: 欢迎赵大哥。
3: 我给庞大哥点个赞啊，唱得太好
0: 哎
3: 了。
0: 呦，唱太厉害
3: 我
0: 了！
3: 的什么，我和我的搭档唱一首。
0: 赵大嫂是吗？
3: 开始
0: 欢
3: 吧，
0: 迎。
3: 开始，
4: 好，好，开始啊！

0: 啊，很经典的一首歌哈，而且呢，两位一个是低音声部非常的突出，然后呢，大嫂那边，哎呦，这个高音的部分也做得非常的好，非常感谢，好听，常来，拜拜。
1: 好，好，谢谢你啊，好，谢谢。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直播间热线电话0451879973999，有请张迪。Hello， 张迪，中午好。
2: 你好，潘浩主持人。中午。
0: Hello， 今天张迪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唱一首《打靶微草原》，送给主持人，送给导播。
0: 哎呦，很有难度的一首歌啊！时间交给您。

0: 谢谢张广志。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迪带来的这首经典的打靶归草原，希望可以常来，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我是潘浩，问候各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哎呦，接下来看看谁来了。

0: 请牛大哥，欢迎牛福山大哥。
1: 陈浩老师好。
0: 嗯，今天牛大哥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我唱一首，我和那个佳木斯徐姐唱一首《心锁》。
0: 徐丽云姐姐吗？
1: 是。
0: 欢迎徐丽云姐姐。
1: 我替徐姐谢谢您。
0: 嗯，好，时间交给二位。
1: 好。
2: 八日心锁缺男生伴奏 ，MP 39，返回按钮图像。

0: 好了，潘浩老师，
1: 啊，
0: 唱完了，
1: 非常感谢牛大哥和徐玲姐姐带来的这首歌，唱得真好，
0: 谢谢。
1: 嗯，拜拜喽。
0: 好，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我们的丽君姐姐。Hello， 丽君姐姐，中午好。
2: 哎，小胖号，中午。

0: 了。
1: 啊，很经典的歌，非常感谢我们的丽琴姐姐哈，用非常温柔的唱腔和嗓音唱出了这样经典的歌曲，就会让人不自觉的跟着你的音乐旋律一起唱了起来。非常感谢丽琴姐姐，
0: 谢谢，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大家可以在这一时间当中来拨打电话。我们先进入到半点公益信息当中，一会儿继续回来。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4: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3: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4: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4: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3: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4: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5: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6: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大家可以在这一时间当中来拨打电话哈。现在电话也是有空线的，想拨打电话的朋友可以随时的打进电话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好朋友们又给大家

0: 好啊，非常感谢我们好朋友带来的这首很经典的《烛光里的妈妈》。哎，欢迎大家来继续拨打电话，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啊，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有请下一位三线的闫红。Hello，中午好。
1: 汤好，汤浩老师，上午好。
0: Hello，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
1: Hello，
0: 么节目？
1: 歌曲一曲相送，
0: 好
1: 为
0: 的，
1: 上歌友多点赞啊！
0: 都点赞。
1: 啊。

0: 好，谢谢潘红老师。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啦，拜拜，姐姐常来，
0: 再见。
1: 嗯，
0: 好，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8799-7399。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到下面的一位好朋友，看看谁来了哈。有请我们的刘一林大哥，欢迎，中午好。
2: 唐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吧，《史记》上面的吧。
1: 好，时间交给您。
2: 也要请啊。
1: 嗯。

0: 好的，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刘玉林大哥，这首很经典的歌哈，这个大家我相信也都是跟着哼唱起来了，拜拜。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好朋友美梦成真，Hello，中午好。
2: Hello，帅哥放炮，
1: 好久不见
2: 所有
1: 呀。
2: 的歌友，好久不见，心心想念，
1: 今天美梦成真姐姐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也是我儿子的生日，我
1: 啊，生日快乐！
2: 非常开心，谢谢。我想先朗诵一首《你是人间四月天》，然后再唱一段《亲亲我的宝贝》，送给我的儿子，也送给中考的孩子们，祝他们考试顺利，考入理想的学府。也祝我儿子能够在往后的工作生活中越来越好，前程似锦，未来可期，身体健康，万事顺遂。
1: 好的，希望把最好的祝福都送给他。那今天给大家唱什么歌？
2: 唱《亲亲我的宝贝》，然后先朗诵一段《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1: 好，
2: 林徽因的作品。
1: 好，先朗诵。那需要我这边给您配伴奏吗？
2: 可以呀，谢谢。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作者林徽因。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森林的春的光艳中飘舞着歌。你是四月小溪里的云烟，黄昏吹得风的软，君子在红日中闪，一缕洒在花前。那天，那晴晴，你是千百花的笑脸，你伴着，你是天中歌弦，你是夜夜的月圆，你画出的那片鹅黄，你像天边出发的芽的绿，你是柔嫩体面，月光浮动着你金泛细浪中的白莲，你是一束一束的花开，是吊在梁间的云裳，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1: 哇，好感动啊！这个非常棒的、很经典的来自林徽因的作品哈，《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那接下来唱歌时间开始了。
2: 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最后还要平安回来。亲爱的宝贝，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我要走到世界的尽头，寻找传说已久的雪人，还要用尽我一切办法，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宝贝，祝你生日快乐，妈妈永远爱你，谢谢。
1: 嗯，也希望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祝他天天开心，然后每一刻都值得被纪念，每一刻都像今天生日一样哈，都是生命当中高光的时刻。感谢我们的美梦晨晨姐姐，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嗯，好。今天的一个小时的陪伴就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聆听我们的特别节目，以他为名，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薪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4: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3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

0: 浩瑞才真正颠倒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1: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0: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1: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0: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2: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0: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没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3: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0: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 英雄用命

0: 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1: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2: 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

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凤红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红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啊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地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

0: 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他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

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任性啊，这个任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人物故事。各位好，我是池蕊。今天我们来讲的是李金海。从游手好闲灯红酒绿，到奋发图强屡败屡战，从负债数百万到债务还清年入百万，从婚姻失败到事业家庭双丰收，这是一个浪子回头逆天改命的故事。李金海70后，初次见他的人目光都会停留在他一头灰白的头发上，无声地诉说着过往坎坷不平的人生。虽然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但仍然俊朗神逸，身姿挺拔，眼神里有一种沧桑后的淡然，仿佛已经看透世间的繁华。从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到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上你美事业中心总裁，我们只是看到一个故事，他却经历了人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李金海跌宕起伏的财富之路。李金海出生于湖南一个小农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经常受饥挨冻，所以他从小就发誓要出人头地，活出个人样，被人看得起，成了他强烈的愿望。初中毕业后没有钱上高中，无奈转入技校，一年多后就辍学进入社会。因为年纪小，霎时间进入社会，被眼前的歌舞升平迷惑了双眼。即使曾怀揣要出人头地的想法，依然抵挡不住灯红酒绿的诱惑，迷失了自己。长达十多年的游手好闲，在飘荡不定的日子里沉沉浮浮，李金海几乎判定自己将一事无成。直到知道父亲确诊肠癌那一刻，现实狠狠地敲醒了他。父母为他操劳一生，30多年来他从未报答过父母的养育之恩，从此他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为了报养育之恩，他匆忙结了婚，以尽孝道。在长达10年的婚姻里，因感情不和彼此折磨消耗，自己一边努力一边颓废。打工鼎盛时期做到销售总监后毅然辞职，然而心高气傲的他觉得打工终究不能出人头地地过上好日子，同时过度自信。在他40岁那年，借上贷款开始长达4年的餐饮创业之路，因盲目拓展经营不善，负债像滚雪球一样高达400多万。面对这样的困境，前妻决绝地离开了他，老父亲母亲整天哀怨度日，自此李金海一蹶不振。曾经一心想出人头地的想法，此刻已经变成只能要活下去就行，能平安地活下去，没有债务，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浪子回头了，但这个阶段的结局并不如人意。苍天有眼，任由老天宣判他困苦的一生命运之客，是他现任妻子郭晓霞的出现，把他从人生谷底拉回来。妻子开了几家美

美容连锁店，婚后李金海一直在美容店里学习和帮忙，妻子每天都为美容院的生意不稳定而心力交瘁，仍然默默地为他偿还着巨额的债务。李金海在万分感动之余，也在愧疚和煎熬中度日如年。特别是2020年，美容院生意一落千丈，5月份疫情稳定，终于可以开门营业了。他们绞尽脑汁设计开门，以为能业绩飙升，谁知道到店人数寥寥无几。看到妻子每天焦虑紧张的样子，他十分心疼，再一次振作，决定出去找工作，为妻子分担经济压力。但是一位曾经的市场总监，年龄偏大，没有大公司履历背景，在疫情期间找工作何其艰难，投了2个月简历都没有人面试他。李金海再一次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怀疑，苦苦支撑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时间来到2020年7月，妻子之前合作公司的美导莫总向他们推荐了耳疗，当时店里的项目已经吸引不来顾客了，那么肯定需要新鲜血液。那耳疗是一个特色养生项目，后疫情期间人们对养生和健康尤其重视，所以他们判定这个项目肯定会大火，于是他们就立马把项目安排启动。当天拓客120张，第一场活动做了10多万的业绩。做完业绩当天，老婆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接下来继续来认识下一位财富人物，他的名字叫做林秀成，是一位从倒卖钢铁起家的首富。林秀成是福建安溪湖头人，1956年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福建三安集团董事长、厦门三安电子、厦门安美光电、天仪科技股份董事长。2015年，林秀成、林志祥父子以340亿元的财富取代了新华都集团老板陈发树，荣膺福建首富和厦门首富。之前福布斯发布的首份全球科技界100富豪榜，林秀成是唯一上榜的福建籍富豪。林秀成是安溪湖头人，很多人说他的经商能力是天生的。安溪铁观音风行海内外，但林秀成挑选的发力点却是冷酷无情的钢铁。一位曾在林秀成手下工作过的人说，林秀成啊，是先倒卖废铁边角料起家，一次偶尔的机会，他与一家叫三明钢铁厂的老板打上了交道，从此林秀成先瞄上了钢铁贸易。那个时代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钢铁行业贸易的巨大利润让林秀成赚到了他的第一桶金。然后三明钢铁厂和林秀成一起注资成立三安集团有限公司，经过10多年的尽力，在林秀成的精心管理下，三安集团现已由单一的钢铁冶金和钢铁交易逐步变成如今的光电子高科技、茶水电站、房地产、国际贸易等多种行业在内的多样化企业集团。2002年，三安集团总资产达到26亿元，共有职工6000人，在全省百强企业集团中排名第14位。但就在这时候，钢铁行业的隆冬来临了，林秀成不得不策划进行战略转移，他把方针锁定在家乡的茶厂。那是2002年末，林秀成决然以54%股份入主安溪茶厂有限公司。安溪茶厂一位职工评价林秀成说，他很精明，很有经济脑筋。其实安溪茶厂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大的乌龙茶厂，全国农业工业化龙头企业，其出产的凤山牌特级铁观音70%出口到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但因为别的因素，在运营了3年后，2005年，林秀成被逼退出了运营茶叶的行列，将一切股份悉数转出。因为小型钢企规模太小，再加之铁矿石连连提价，本钱进步后，使三安钢铁陷入危机。林秀成开端出资高附加值的电子高科技项目，他一起也看好了房地产的增值潜力，
逐渐把集团事务进行拓展。2004年，林秀成将三安总部从安溪搬迁至厦门，同年三安电子在厦门取得迅猛的开展。从钢铁转向生疏的电子项目，不只需求胆略，也需求材质，林秀成很快就收成了出资高科技的成果。往后五年，国家发射的民用卫星和军事卫星将运用厦门三安电子出产的太阳能电池，打破了这个项目的既能够被美国、日本等国垄断的局势。如今三安电子与美国公司协作，建成世界级研究与工业化基地，在蓝光半导体激光器、白光照明、自动通讯元件等光电子范围内与世界领先技术水平一争高下。三安往后将在国家将来引起照明革命的光电技能研制和工业化浪潮中扮演主要角色。三安电子产品包含全色系的超高亮度的发光二极管、空间使用太阳能电池、半导体激光器和自动通讯器件等，各项技能指标被评定为世界先进水平。如今三安建成是国内最大、世界一流的光电子工业化基地，现已完成出资4.9亿元。三安集团内部的人士透露，三安如今正在与一家大型钢铁公司进行重组商洽，倒是可能要全体上市。从证监会了解到，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正在请求上市事宜。林秀成呢，并没有忘掉老本行，他对钢铁生意注入了太多的情感。本来早在几年前，林秀成经过引入世界战略出资者和世界本钱，与世界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们联手，使三钢钢铁走向规模化、现代化的路途。炼钢与铁矿资源密不可分，林秀成也四处出击买矿，打响争夺矿产资源战。林秀成以3.465亿元决断买入坐落于湖南衡阳的启东两铁矿，一是冲铁矿坐落启东阳两县交界处，探明铁矿实储量4705.25万吨；二是妙冲铁矿坐落在启东、衡阳、邵东三县交界处，探明铁矿实储量7550.5万吨。很快呢，林秀成又通过了操控矿石与焦炭基地，开建了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采土板、中宽厚板、薄板出产线。按照林秀成的规划愿景，三安钢铁将在3到5年内开展变成大型的冶金联合企业。林秀成的工业王国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事业成功之后，林秀成不忘回报家乡的父老。林秀成是泉州市慈善总会的名誉副会长。据泉州市慈善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会成立时，林秀成积极热心地捐款30万元人民币支持家乡福利事业。如今林秀成领导下的三安集团在福利公益上积极捐款，林秀成被各界赞为福建首善。林秀成1956年生于安溪县湖头镇，三安集团的创始人。在计划经济时代，他靠钢铁贸易起家，赚到人生第一桶金，而后成立三安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三安集团总资产达到26亿元，共有职工6000人，在福建省百强企业集团中排名第14位。但此时钢铁行业的隆冬来临了，林秀成进行战略转移。2000年，他瞄准了国内 LED 产业这个空白地段，开始了三安光电驻足 LED 外延芯片国产化的破冰之旅。2004年1月，林秀成将三安总部搬迁至厦门，正式进军电子行业，并最终确立了以光电和 LED 为主业。同年，三安电子在厦门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此后三安光电又在芜湖、天津等地建厂，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2011年10月，三安光电投资25亿元在安溪湖头建设了蓝宝石衬底项目，设计产能为每年1200万片，
投产后将成为亚洲最大的 LED 蓝宝石衬底产业化的生产基地。目前呢，三安光电主要从事全色系超高亮度 LED 外延片、芯片、化合物太阳能电池、高倍聚光光伏产品等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全色系超高亮度发电二极管外延伸的一个芯片产业化的生产基地，是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国家科技部认定的半导体照明工程龙头企业，承担国家863、973计划等多项重大课题，并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及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三安集团的迅速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2007年，远在千里之外的天仪大股东所持的5429.7万股上市公司股权被法院强制拍卖。林秀成主导下的三安集团出资1678.1万元拍得了天仪45.43%的股权，成为天仪科技第一大股东。2008年上半年，天仪向三安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定向发行了11494.539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三安电子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发光二极管外延片以及销售相关的资产。实施资产重组之后，同年6月底，原天仪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如果说三安光电的重组已经超出了投资者的想象，那林秀成后来所做的事则更加令人敬畏。2009年2月23号，三安光电发布公告称，拟发行不超过5000万股且不低于2000万股股份，募集的资金净额不超过8亿元，用于公司在天津打造另一个三安光电。此次募集资金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达产之后，三安光电 LED 产能翻番。2010年9月，三安光电非公开发行了10600万股，获得了证监会的通过，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扩大 LED 产能及聚光太阳能业务的研制。30亿元募集资金投入到芜湖市政府大力支持120亿元的 LED 芯片的项目之后，那么三安光电的产能将扩充10倍。三安光电在现实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优异表现，也让林秀成从2012年起屡屡问鼎厦门和福建首富的宝座。在成为 LED 行业龙头的同时，林秀成和三安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他开始进军光生物产业，跨界种菜，并一举建成目前世界最大的植物工厂。他说，我一开始做钢铁，后来开始做光电，深刻地感受到光对人类的重要性。现在食品安全问题大家越来越关注，人多地少也是一大问题，基于这两点，可以确保食物安全又能够节约土地的植物工厂，不管是经济前景还是社会效益，都值得自己去投资。带着这个想法，林秀成带领三安进行了又一次的转型。经过2年多的创新研发和科技攻关，植物所派驻人员与三安集团科技人员一起在植物光配以及植物照明产品、植物营养液配方以及循环利用技术、植物品种筛选和栽培方式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科研人员已经研制成功了蔬菜育苗灯、培育灯等多种类型的 LED 灯具，不同植物的通用以及专用营养液筛选出可应用于产业化的10多种水培叶菜品种。2016年6月，建成了国际上单体面积最大的手动10000平方米的生长环境全智慧控制的植物工厂，并正式投产，日产绿色无污染高质量蔬菜1.5吨，成为我国商业化人工光型植物工厂的最优秀代表。蔬菜产品已经在福建厦门、福州和泉州等地130多家销售终端着陆上市，得到了消费者的高度好评。
2017年7月，首条金线

连产业投产，标志着中科生物正式开始药用植物在植物工厂种植的产业化发展。在事业发展的同时，林秀成始终不忘家乡安溪，他不仅在湖头投资建厂，直接带动了湖头和安溪光电产业发展，多年来一直进行各种捐赠，总额近12亿元，如2011年捐赠安溪慈善公益事业2.2亿元，2012年捐赠7000万元助力湖头镇三安幸福小镇的建设，2017年投资3亿元建设三安大桥，投资1亿元建设三安教育慈善基金会，此外还向安溪茶学会、安溪县扶贫开发协会等单位捐献巨资，支持茶学院的建设和精准扶贫事业。

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人物故事。各位好，我是池蕊。徐天立，钻石婚恋，原钻石王老五征婚网的创始人。当初呢，他努力将征婚派对做成了一门产业，他有过两次成功演练，被两场命名为中国富翁集体征婚派对，曾经引起了行业轰动。而后上海广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属的钻石婚恋成为了行业内的第一的高端婚恋网站。出身在山东德州的徐天立，从小受作为医生母亲的影响，读大学的时候他选择了南京的著名学府中国药科大学。毕业之后，在医药行业做过一段时间的他，放弃安稳的生活以及富裕的收入，自己创业成立了一家医药销售公司，之后又从事过服装行业，期间在全国几十个城市都有过自己的分公司。当初互联网刚开始兴起，对于新鲜的事物永远充满好奇心和挑战精神的徐天立，又创立了第一家自己的商业性网站。从那以后，他便在网络的高速信息化的大道上一路畅通无阻。涉足了多种行业的徐天立，当时可谓已经功成名就了，可是却一直苦于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很多自身条件也都不错，不是博士就是海归，经济学历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婚恋却成了一个统一的难题。徐天立回想起以前的感受，他说原来传统的婚恋都是靠朋友家人亲戚来介绍的，这种介绍其实是一种有限的选择，但却是一种必须的选择。中国人一般到了一定的年龄，身边的社会压力、父母压力、生活压力或许都逼迫你必须要去结婚。大部分的中国人会趋于这种压力，就好比来选将军一样，随便选一个相对适合的伴侣结婚就行了。所以说实际上中国人很多婚姻并不一定是真正自己想要的。现在人们的婚姻观念有了明显的改变，人们对于婚恋的选择越来越理智。以前有的人只是为了父母、为了亲戚，甚至为了面子上过得去而选择结婚伴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婚恋选择出于自身的考虑，毕竟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关系到一生的幸福，没有任何一个人会随随便便草草了事。从前的婚姻介绍所一般的从业人员的学历素质相对比较低，没有办法满足一些高端人群的需求，而类似于网络交友平台采用的却是一种完全自助式的服务，需要自己去筛选，自己去鉴别对方的条件好坏、履历是否真实、性格是否合适等等。徐天立凭借自己对市场的直觉、对行业敏锐的把握以及对整个婚恋行业的认真调研，发现婚恋特别是高端婚恋市场完全是一个空白。他说，我认为富翁征婚同普通人征婚在本质上没有不同，普通人找对象也都要考虑对方的单位、收入、学历、相貌等等条件，富翁由于自身条件优秀，对征婚对象的要求相对更为严格，谁都希望自己的配偶是优中选优，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徐天立所说的富翁实际上是对优秀人群的统称。当今社会，财富是能力的象征，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个人能力不够优秀是很难在充分的激烈市场环境下成为富翁的。特别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绝大多数的成功富翁都是白手起家，他们大胆下海搏击，抓住市场机遇博得了第一桶金，他们拥有超出常人的胆识和毅力，用敏锐的眼光、智慧的头脑和勤奋的努力紧紧抓住社会发展的机遇，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些成功者是当代社会当之无愧的商业英雄，他们有能力，有理想，有魄力，大多数都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但是很多成功者由于事业耽搁，在个人婚姻上都是一拖再拖，甚至无暇已顾。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对爱情的美好憧憬。这些眼光高远的成功者

一般都对婚恋对象有着较为苛刻的要求。其实这也是商业强人的严谨思维在生活上的体现。徐天丽说，其实富翁在对待感情问题上的烦恼不比普通人要少，他们渴望感情，对待婚姻认真严肃，但实在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目前普通的交友活动虽然铺天盖地，但除了部分少壮派富翁的热心参与，对于大多数富翁来说还是不太习惯这类比较适合年轻人的活动。所以花点钱要求专业的婚恋机构为他们做筛选工作也就情有可原了。顺理成章的，在2005经过广泛的市场调查和客户累积之后，钻石婚恋筹备成立。2006年初，钻石婚恋线上网站正式上线，徐天丽因此成为了第一家高端婚恋网站的创始人。那从一开始呢，钻石婚恋的目标就很直接很简单，就是要成为中国婚恋行业的服务质量专业最好的婚恋服务平台，成为中国婚恋第一品牌。核心竞争力就是为客户提供最有内涵、最有效率、最有质量的专业化婚恋服务，并希望企业所做的能得到行业和社会的认可。徐天丽坦言，因为很多都是一对一，甚至需要一个团队对个人进行服务，所以我们的公司自身从业人员的要求非常的高。专业婚恋顾问像问我们就有200多位，其中80%的高级婚恋顾问有博士、心理学硕士、本科或者国家级心理咨询师的资质。每一个婚恋顾问的道德水准都是经过严格考核的，诚信专业是我们对每一个婚姻顾问的基本要求。钻石婚恋机构 3D 服务中心团队定期拓展和培训，不断提高团队分工、协作和精细度。同时呢，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工作效率和协作能力都很高，是任何个人都无法比拟的。我们聘请的基本都是已婚顾问，而且其家庭情感和谐也在我们的选拔标准之列。我们相信只有自己拥有完美婚姻生活的人，才能更好地帮助和引导别人走进美好婚姻生活的殿堂。说起这一点呢，徐天丽显然很自豪。她说，我们是第一个用这样高素质的博士婚姻顾问来进行婚恋服务的企业。在传统意义上，红娘或许就是牵线搭桥，成人之美就可以了。目前婚介行业的整体专业素质并不是很高，她说我们打破了这样一个现象，从定位上、服务理念、服务模式和服务团队上都有了一个创新。同时呢，婚恋服务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制度，不允许接受客户的任何财物和礼物馈赠，因为客户经常会送东西来表达感谢。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对客户说明公司的规定，并把东西送还给客户，但是也有实在没有办法拒绝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说到当被问及到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徐天丽坦言是把婚恋行业做成一个专业的完善的服务产业，让企业成为行业里综合的第一名，成为真正的中国婚恋行业里的第一品牌。我们来了解下一位财富人物啊，从基层到巅峰，42岁创造808亿奇迹。最近呢，新财富500创富榜出炉，新一年的财富大洗牌来了。值得注意的是，42岁的宗馥莉以808.3亿元成为持股市值最高的女企业家，这是宗馥莉首次上榜。在接棒娃哈哈100天后，宗馥莉成了中国女首富。从帝国公主到商界木兰，从耀眼新星到颠覆者，从接班人到掌舵者，将这些不断演变的标签联合起来，足以书写一部宗馥莉归国20年的成长史。这位从前的首富之女，在经历多年脚踏实地的自我雕琢和打磨之后，终于在商界战场里烙上了只属于她自己的足印。1982年，宗馥莉在杭州这片繁华之地出生，她的父亲宗庆后是中国饮料行业的传情人物，一手创立了娃哈哈集团。因馥莉与富丽两个字谐音，宗家夫妇将朴素的希望寄予这位小女儿，希望她有福有利。从小宗馥莉就耳濡目染，
深受父亲创业精神的熏陶，对商业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宗馥莉并没有因此而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享受安逸，相反，他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中学时期，宗馥莉便展现出了非凡的独立性和韧性，他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锻炼自己的领导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1996年，刚上初二的宗馥莉便主动要求父母送他去美国读书，希望能够通过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学习，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随后，宗馥莉只身漂洋过海，在美国圣玛丽诺高中开始了他的求学之旅。经过几年努力，他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并考入了位于洛杉矶的佩伯戴因大学，主修国际商务。在美国求学的日子里，他经历无数的挑战和磨砺，不仅要面对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还要克服生活上的种种不便。然而正是这些挑战和磨砺，让宗馥莉更加坚信了自己的信念和决心。他努力学习，勤奋工作，逐渐在美国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也正是在美国留学的经历，练就了宗馥莉率性、直接、自信的独立性格。2004年，宗馥莉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毅然决然地决定回国发展。他回到了父亲创办的娃哈哈集团，担任娃哈哈萧山二号基地管委会副主任，从基层生产管理岗位做起，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娃哈哈基层工作中，宗馥莉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实力。他勤奋、认真、负责，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他不仅深入了解公司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还积极参与到公司的各项工作中去，为公司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宗馥莉开始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他先后担任了娃哈哈萧山二号基地管委会主任助理、副主任等职务，之后兼任杭州娃哈哈童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卡切纳日化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位，对奶粉、香精、机械、包装、进出口等行业展开了了解，并在基层工作中逐渐积累自己的经营管理之道。在娃哈哈萧山第二基地工作期间，他秉承了父亲宗庆后的勤奋，常常是第一个到基地，最后一个离开。在此期间，他不仅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工作，还积极参与到了公司的战略规划和业务拓展中去。他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公司的认可和赞赏，也为他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7年，宗馥莉开始独立执掌宏盛饮料集团。成立于2003年的宏盛曾经是娃哈哈集团旗下的一个重要子公司，主要从事饮料的生产和销售业务。然而在宗馥莉接手之后，宏盛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公司的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市场竞争力不强，急需进行变革和创新。宗馥莉加入后，对红利大刀阔斧进行资源整合，从选址建厂、采备、设备、团队建设到厂房建设，他全程深入参与，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达到最优的状态。在推动饮料行业专业化发展的同时，他敏锐地洞察到向主业上下游拓展的重要性，从而启动了红利集团的转型升级战略，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007年，宗馥莉成功创立了娃哈哈旗下的第一家食品饮料机械生产企业松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这标志着宏盛集团正式迈出了建立饮料上游产业链的关键一步。随后他又相继成立了松玉印刷包装、恒丰食品科技等新兴企业，逐步将红利集团打造成为一个覆盖全产业链的饮料生产企业。在他的引领之下，松原机械于2009年实现了 PET 瓶和瓶盖等饮料包装模具的国产化。这一突破性的进展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打破了长期以来对进口模具的依赖。2001年，宗馥莉担任杭州宏盛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担任起娃哈哈集团1/3的产品代加工业务。在他的卓越领导下，
宏盛集团实现

现了飞速发展。截至2021年，宏盛已在全国建立20个生产基地，拥有40多家子公司，成功转型为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综合性饮料集团，并多次荣登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榜单。进入2018年，宗馥莉继续拓展宏盛的业务板块，先后成立了迅尔供应链管理、恒泽食品饮料、恒毅信息科技子公司。这些新举措使宏盛集团打通了10元配料颜料、高端装备制造、饮料罐装生产、包装印刷、物流仓储、品牌营销等食品饮料行业的全链路，形成了一体化的产业链，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宗馥莉推出了以他英文名字凯莉命名的全新品牌凯莉万，并注册了宁波宏盛优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专门运营这一品牌。他先后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果蔬汁、零糖零能量乌龙茶、零糖零能量苏打气泡水、生气波波，还有果汁茶、果味茶等系列。这些产品与娃哈哈的传统产品形成了品牌互补。凯莉万以一二线城市的新生代人群为消费核心，通过新消费生活方式迅速辐射全国的市场。线下渠道方面，这个品牌入驻了便利店、商超、潮流零售店等，并邀请了知名的艺人王一博作为旗下无糖苏打气泡水生气波波的全系列代言人，而在2021年实现了品牌的快速发展。随着娃哈哈集团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宗馥莉开始担任更加重要的职务。他于2018年担任娃哈哈集团品牌公关部部长，负责公司的品牌建设和宣传工作，熟悉生产与市场一线，在生产经营、产业链打造、企业管理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的宗馥莉，由此领导并主持了多个重要的品牌建设项目，同时在这个岗位上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力和创新能力。他带领团队制定了一系列创新的品牌策略和营销方案，并成功地推动了娃哈哈品牌的焕新和升级。宗馥莉深知品牌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品牌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变革。因此他带领团队不断地探索新的营销方式和渠道，积极寻求与年轻消费群体的互动。他推出了一系列符合年轻人口味和喜好的新产品和系列广告，大胆试水了品牌的破圈，带来一系列诸如营养快线彩妆、哈哈棕、芒水、 AD 钙奶、雪糕等品牌跨界的创新尝试。2018年，娃哈哈推出了娃哈哈 AD 钙奶味的月饼，2019年端午节推出了娃哈哈哈哈粽，2020年娃哈哈携手中靴糕推出了 AD 钙奶味的未成年雪糕，2021年营养快线联袂央视华彩少年，进一步强化国潮形象。此外还和哔哩哔哩、英雄联盟、职业联赛等平台深度合作，打入2次元、电竞、潮玩等圈层，成功吸引了年轻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采取将娃哈哈大单品打造 IP 的策略，提出了 AD 钙奶今日未成年概念，使诞生于1996年的 AD 钙奶，截至2021年仍然保持着销售额每年2位数增长。其他单品在精细化的品牌策略下，也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营养快线在2021年也实现了2位数增长。同时呢，宗馥莉还注重品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责任，他积极地参与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还倡导绿色、环保、健康的理念，致力于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娃哈哈的品牌形象的美誉度，也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2004年2月，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因病去世。他走后，娃哈哈千亿帝国权力更迭，作为宗庆后唯一的女儿，二把手宗馥莉接过传承，走进聚光灯下，并问鼎中国女首富。娃哈哈的新一代党门人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承前启后、
锐意进取的精神。

他不仅承袭了父辈的创业精神和商业智慧，更以开放的心态和前瞻的视野引领娃哈哈迈向更宽广的商业海域。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接班人，也深刻诠释了久违财富中传承智慧培育未来的课程精髓，确保企业财富的永续传承。宗馥莉的故事不仅激励着无数年轻人，也展现了女性在商业领域中独特的领导魅力和卓越的能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

0: 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2: 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冰城医生，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随时的来拨打电话，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当然了哈，大家有任何关于医学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然后来进行分享。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下，这个公众号下面来留言啊，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搜到之后呢，在下面留言就可以啦。今天节目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来自哈医大医院群力院区老年病知名专家、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吴秀平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各位朋友好。
2: 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的吴秀平老师呢，来自哈医大医院啊，群力院区老年病啊，这个是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心血管疾病的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的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全科医学专家委员会委员。而且呢，我们的吴老师啊，特别擅长老年期疾病的防治和多种用药的管理。如果说大家有过这个关于老年病方面的问题哈，这个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啊，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5187997399，或者搜索冰城经济。想问一下我们吴老师啊，今天就是看到您这个科室啊，其实我之前还不太了解，什么是这个老年病的这个科室，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去就诊老年病，能不能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科室？
3: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在我们国家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这个背景下啊，老年医学科不论是在国家层面啊，还是在各省卫健委这个层面上，都是现在就是推动的一个学科。因为这个学科呢，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但是既往的几年呢，主要是在三级医院里头啊，就是这个学科是存在的。
2: 像我们老百姓大医院啊，可能
3: 对大医院
2: 或者是在科室开的比较全的地方。
3: 对，如果在这个镇呢、乡啊这些就没有了。这个，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现在要求呢，是老年医学科呢要达到60%啊，在15期间啊，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推动这个学科的建设。
2: 在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医院会有
3: 那为什么这个学
2: 科？
3: 你刚才说这个要成立这个学科，国家这么关注这个学科，是跟我们国家这个快速人口老龄化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这个学科的就医模式和其他学科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说我们就诊专科的时候，可能大家就说你是什么病啊，
2: 对啊，
3: 这个病怎么治啊。但是你要来到老年医学科呢，那可能我们这个除了老年人的一个急性期医疗以外啊，那这个可能多病共存的这样的急性医疗，那在老年医学科是特别好的。因为这是一个综合性学科。 再就是一个就医模式啊，可能你到这学科来呢，可能医生会从

0: 透给你问到尾，
1: 嗯，
0: 啊，你到底都有什么情况？这些什么和什么相关？所以我们说，你这么多众多的疾病存在在一个老年人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说你这么多病，我们要抓主要矛盾，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我们要根据你的个性化，
1: 嗯、
0: 你是高矮胖瘦啊、
1: 哦，
0: 啊，你的肝肾功能啊，都要做个评估，
1: 嗯、
0: 才能诊断、确诊。完了之后呢，再给你用药啊，进行外用药、
1: 哦。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除了治病以外。这个病太多了，一个老年人可能有十种二十种啊，都听到过。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光治病还不行。
1: 嗯，
0: 那我们还要关注它的功能、啊、功能的保存。
1: 嗯，
0: 你比如说一个八十岁老人或者九十岁老人，那么他能上个洗手间呢？九十岁老人他也是很好的。
1: 嗯，
0: 那我们可能有的说，哎呀，这个老年病啊啊，那我们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我都想来问医生，那就来到老年医学科吧。
1: 哦，
0: 因为我们是一个
1: 老年全科，相当于
0: 老年，对对，是一个全生命周期。
1: 哎
0: 管理的一个学科。
1: 哎，那我特别好奇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哎什么样的年龄才能挂老年病学科呢？
0: 这个呢要说起来这个吧，是我们现在国家还是以60岁划分、
1: 嗯、
0: 啊 ,60 岁就是老年人了、
1: 嗯、
0: 啊，那你看就是不论是退休啊还是啥呀、
1: 嗯、
0: 这些60岁。但是在发达国家是65岁。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很多其实老年期疾病是要从中年期开始预防的。
1: 嗯，
0: 你不能说到老了我得心梗了啊，那年轻的时候狭窄说为什么没管呢？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是虽然是老年医学科，但也承载着中年人老年疾病的预防。
1: 哦，
0: 是这样，所以叫治疗关口前移。
1: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学科可能更多的是对青年人老年病的预防，以及老年病全科病的一个诊治和对一个判断。
0: 对，
1: 哦，它可能跟这个儿科还不太一样啊，儿科可能就是整个啊从出生到青少年时期的这个阶段有一个明确的年龄划分，但可能针对于咱们哎这个可能。它并不是一定非常明确的，是不是？
0: 对，要说明确呢，就60岁以上更好、
1: 嗯、
0: 啊。那70岁、80岁那就更那啥了，属于老年这个范畴内了、
1: 嗯。
0: 但是我刚才想到预防医学的时候，你不可能说老年人就是得老年疾病了，
1: 对，
0: 中年期就患老年期疾病了，
1: 对
0: 啊，这个是，所以这些疾病覆盖了我们所有的各个阶段的。都可能包括
1: 哦、
0: 啊，
1: 所以说今天你看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哎，我们很多包括我在做医疗节目的这些年当中，也有很多人很多好朋友都会说，哎，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就是他身上不舒服的点，
0: 嗯，
1: 可能他有很多，然后呢，他可能的原因不仅仅是比如说高血压导致的啊，这个他有可能是因为其他方面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说其实需要医生来做出一个全面的对综合的判断哈，
0: 嗯
1: 啊，所以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吴老师啊，大家啊，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哈，也可以我们身边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这个如果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哈，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哎，有这些啊老年病之类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那我们除了在这个全科的一个综合问诊上，就是我们在老年病学科和其他的一些专科啊。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呢？
0: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嗯，
0: 比如说我就医的是一个心脏疾病，
1: 嗯
0: 啊，对吧？那心脏科医生呢，他可能就是关注心脏的各种疾病，
1: 嗯
0: 啊，包括心律失常啊、传导啊这些。那在老年科他也同样有，
1: 嗯，
0: 但是他是一个老年人啊，他可能就面对一些老年的其他问题存在在里头，
1: 嗯。
0: 比如说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专科特色，除了治疗这个疾病以外，
1: 嗯，
0: 那我们和其他科不矛盾，是我们叫 MDT， 就多修科合作模式，
1: 嗯
0: 啊，这个假如说我们心脏科心就是需要安支架了、
1: 嗯、
0: 打比方这个老年人，那我们就会输送给另一个学科、
1: 哦、
0: 啊，但是经过老年科的一个评估，其实这个呢除了你看这些疾病以外，其实我们更关注老年人身上的一些特有问题、
1: 哦、
0: 这个特有问题你说他叫病还不是病，比如说便秘了、
1: 哦、
0: 对吧，我们叫老年综合征，
1: 对，
0: 或者是认知障碍了、
1: 嗯、
0: 不一定是一下就痴呆，可能早期的时候就记忆力减退啊、
1: 嗯、
0: 可能是一个痴呆早期啊，不太容易发现、
1: 嗯、
0: 在家甚至还能做饭，那这样呢可能在老年学看病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根据他的情况评估啊，那就早期的痴呆就认知障碍轻度认知障碍阶段、
1: 嗯、
0: 那就给他评估出来了、
1: 哦、
0: 啊，对对、这个、
1: 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比如说、
0: 嗯、
1: 到咱们这个老年病学科的这个科室来就诊、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可能
0: 除了疾病的治疗以外，
1: 如果有这个 治疗诊断呢，可能也会涉及到其他
0: 其他的问题，
1: 学科医科都会来诊治。
0: 比如说老年人说我就是乏力，没有劲儿，我吃饭不好，完了我还衰弱，完了呢我还这个就特别消瘦，你说浑身没有肌肉皮包骨啊，我们叫肌少症。所以这个呢，衰弱呀、和肌少啊和跌倒也密切相关。所以跌倒我们要给他做个评估。因为尤其北方这种冬天，
1: 对，
0: 跌倒了之后损失是非常大的，一下摔了之后呢就骨折了，
1: 对，
0: 一骨折了一卧床呢，医疗花销大，甚至呢病人失去生命啊。
1: 对
0: 吧，
1: 而且就是
0: 涉及一些置换呢、关节啊、接骨啊这些问题，
1: 就跟生活质量影响非常大
0: 啊。对，所以那在我那儿，我说你看你有肌少了，营养不良啊，这么衰弱，弱不禁风啊，可能我就给你管理了这些问题。
1: 哎，
0: 啊，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当老年人身体不舒服的话，可以来到这个咱们这个学科做一个常规性的一个检查或者是一个问诊的这个
0: 过程。对，这些都通过问诊就能问出来。
1: 对
0: 啊，对，通过问诊问出来，
1: 就是，多跟老年病学科的医生来进行多多的交流，是不是？
0: 对啊，所以老年学科医生呢，他不论他要掌握他的专业技能之外，你看病这都就是还有他的一些综合征啊，就如我刚才说那些，甚至老年人的失眠呢，
1: 哎呀，
0: 焦虑啊，就孩子不在身边呢，我有病啊，这些失能啊，
1: 对，
0: 偏瘫呢，卧床啊，压疮啊，这些都是我们的管理范畴。
1: 哎呦，
0: 啊，
1: 那作为一个老年病学科的医生，他其实每一个医生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全科医生啊。
0: 啊，对，是要说的话，这科的医生是很辛苦的，因为我们除了这些就是专科医生做的事情以外，还有一些额外的，
1: 对
0: 呀，啊，额外这些
1: 要了解大部分专科的知识，
0: 对，
1: 然后才能更好的对病情进行判断。
0: 对，完了他未来要发生的问题，你比如说一个便秘，哎，老年人好几天不便秘，但是他一便秘之后导致血压增高，甚至会导致这个血压特别高的时候脑出血的发生，有时候还甚至导致心衰的发生，因为一个便秘，所以说这就不是说
1: 对引发各种各样的连锁反应，
0: 引发各种的连锁反应，所以你在这科里呢，我们都要给你预防，超前预防，提早预防，就防止并发症啊，这些预防这些事儿。
1: 那现在我们这个老年病学科在这个老年人当中的这个普及率是怎么样？就大家认知度高吗？
0: 我觉得哈，就是从我在门诊的认知率，因为就像比如说哈医大医院，我们从1985年就建立了老年学科。啊，那个时候是国家有规定，三甲医院必须有老年学科，
1: 要有的
0: 啊，所以说咱们国家还比较早这种认识，啊，所以说85年到现在已经40多年的时间了，那要是在大医院里成立老年学科早的啊这种医院，啊，就是老年人总就医啊，或者父母在孩子陪父母就医啊，他就会了解老年医学科的一个整体情况，他就会把他周围的人，老年人啊，这个单位的朋友的，
1: 就慢慢普及下
0: 来。所以在我们这样的医院，老年医学科的病人是比较多的，比较多的。但是因为我也到地市嘛，所以咱们国黑龙江省卫健委也在推进老年医学科建设，所以在推进的过程，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所以说早晚也得成立，二级以上的医院也得成立老年学科。所以我们要就是老年学科的人才是短缺的，医生是短缺的。
1: 对
0: 啊，不断的培训。
1: 我们今天请到的吴老师啊，他也是黑龙江省这个医学会老年分会的主任委员哈，所以说就是不仅仅是在做这个咱们医大医院的这个老年病学科的一个推广和交流，包括诊治的这个工作，然后其实在全省范围内当中，其实你也是在不停的在做工作，是吗？
0: 对，所以因为今年就是这几年嘛，从疫情到现在，就是黑龙江省卫健委也是老年健康处，他们一直在推进老年学科建设，也推进老年病指控中心的建设，也推进了这些医养结合啊，临终关怀这些都在推进，所以说明我们国家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包括国家卫健委老年健康司他们也来是推进啊，调研啊，
1: 那其实
0: 所以这目的一样，这个学科就是
1: 越来
0: 越规范，
1: 对，
0: 越来越适合老年人，越来越给老年人创造一些便利的就医啊，友善医院嘛，所以现在医院建设也从友善这方面给老年人做了很多工作，其实这包括我们从国家卫健委到黑龙江省卫健委，包括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医生们啊，所以说都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三级医院的老年学科就是很好了啊，推进的很接近 我们国家要求的
1: 理想当中的那个状态了。
0: 啊、对，
1: 那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在这个学科工作的？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我虽然那个这个年龄段嘛，但是我是老年医学科的一个、
1: 嗯，
0: 应该说是一个老兵了。
1: 对，很早了，是不是？
0: 对，因为哈医大医院老年医学科成立那天起，我也就见证了这学科的成立。我是86年在老年医学科工作的。
1: 哎呦，这个我们的老师真的太年轻了，
0: 啊、
1: 我这没想到啊。
0: 啊，对呀、啊，86年正好85年成立、嗯，正好在成立完了之后，我就来到了。这个学科，所以一直看到黑龙江省老年医学科的发展啊、
1: 嗯，
0: 可以这么说。所以原来的时候是我们是以保健为主、
1: 嗯、
0: 啊，觉得是有些人群需要一个综合的一个保健的，或者一个非常老的老年人，所以没处住啊、
1: 嗯，
0: 所以说病太多了，那就住到这里。所以那个时候是不规范的
1: 啊，那个时候就相当于
0: 啊、
1: 我一生病，然后可能需要各个科室、
0: 嗯，对，
1: 然后呢，今天我可能需要看这个消化科啊、
0: 嗯，
1: 明天我可能需要看。对神对神经啊心内啊然后呢、
0: 啊、
1: 就是在这个地方综合的来进行一个诊治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一看这个病太多了我说是我的、嗯、也是他最惊人的就是大家知道因为老年病科他已经是跟其他科学科是一样是一个专科了、
1: 嗯、对
0: 是老年病专科所以说这个学科里我刚才说的除了疾病的治疗以外、
1: 嗯、
0: 那么我们也关注老年综合征刚才我说那些问题啊肌少啊失眠啊焦虑抑郁啊认知障碍啊痴呆啊、
1: 嗯、
0: 这些它全包括还包括老年人多药管理
1: 哦、
0: 所以一系列的问题还有我们的学科的一个综合评估有些老年人一来之后说医生还得做计算力还给做这个定向力啊这些来评估还做我的营养的评估
1: 嗯
0: 还做这个肌少症这个筛查的评估
1: 嗯
0: 所以一系列的问题还都是我在这个学科看病怎么觉得这么踏实啊
1: 嗯
0: 啊我从来史无前例的没有这么一个所以我们的科室包括疾病就医的管理诊断还包括我们这个什么呢这个综合征的管理、
1: 嗯、
0: 还包括老年人的综合评估管理还包括为数期的管理你说高龄老人要做个手术、
1: 哦、
0: 啊那你说这个手术怎么来弄呢所以说有时候很多被麻醉师啊或者是外科医生觉得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就是老年人可能有心脑血管疾病啊或者有啥呀所以说从我们科做起我们就给他评估一下如果都挺好完全适合年龄不是界限啊、
1: 嗯、
0: 那么现在你想想我们很多国家医疗这么进步的情况下很多人都长寿了我们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9点多岁
1: 对、
0: 啊、
1: 就是
0: 这样的一个
1: 这些年
0: 对
1: 从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那个、
0: 啊、
1: 生物的那个初中生物的书上我记得当时说中国人的这个平均寿命当时是达到60多岁、
0: 啊、
1: 哇我觉得还挺好的、啊、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
1: 然后这些年最新公布的这个数据已经、
0: 啊、
1: 哎呦快接近80了就是我们的预期寿命
0: 对对
1: 平均寿命已经开始越来越高了
0: 所以这里呢除了我们国家医疗的进步也包括老年医学科医生的努力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我们要求这个人在这个学科里你要寿命长、
1: 嗯、
0: 但是要有质量
1: 嗯，
0: 所以这个质量是我到90岁的时候，我可能也不得认知障碍，
1: 嗯，
0: 也可能不去做一些介入性的东西、
1: 嗯、
0: 啊，就是我能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
1: 嗯，
0: 那是这是我们要看到的，这是健康生命质量，
1: 嗯
0: 啊，如果说健康只是个数字，那假如说他50岁就偏瘫了，60岁就失能了，
1: 嗯，
0: 对吧？那他活到80岁、90岁，那给家庭、给社会带来的一个负担是非常重的。
1: 对，
0: 我们起码说孩子上班要请个护工啊，对吧？
1: 嗯、
0: 这护工是要花钱的，
1: 对
0: 吧？对所以说现在药都因为国家已经推进了医药改革，我们药物非常便宜了，很便宜，很便宜。但是你一个护工的这个价格
1: 人工费用，这个没有办法便宜，
0: 不能便宜。
1: 而且现在好像
0: 对对对、
1: 据我了解，好像这个人工的费用越来越贵，
0: 啊、
1: 特别是、
0: 啊、
1: 而且好的护工
0: 是啊
1: 价格也更高啊。这个而且在这个找到人料理的时候，其实、
0: 啊、
1: 哎呦，很多子女还担心，哎呦这个，哎呦我妈交给别人，我就是
0: 不放心。
1: 对，对
0: 那交给老年医学科吧，你能放心。
1: 对，其实我们这样、哎、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
0: 啊，
1: 从这个我们这边可以从预防再到治疗等等很多方面、
0: 嗯、
1: 都可以给老年人提供一个很好的便利。刚才、
0: 嗯、
1: 老师也提到一个词哈，就是多药管理。我觉得这个方面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情况下我们哎多药管理需要大家
0: 这个吧。我要说通俗易懂的说、
1: 嗯、
0: 啊，不论是欧美国家发达国家还是我们国家，就是所有的专家都有一个共识，如果一个人用药超过了5种，
1: 嗯，
0: 我们就要多种用药了。
1: 嗯，
0: 这5种用药包括真正的治疗药物，
1: 嗯，
0: 保健品、中草药或者是中成药啊，都包括。然后我们有很多人觉得我吃的是保健品没有事儿吧，对吧？
1: 对，
0: 我就多吃吧，
1: 我就有这样的认识、
0: 啊，我就能健康吧？那这个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
1: 哦、
0: 因为保健品它也会造成一些伤害。 比如说脂溶性的保健品呢、啊、水溶性的保健品呢、啊、它会分很多种，所以说我们说超过了五种药就要多种药物管理。
1: 哎呦，这个所有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因为我最近就犯过一次这样的事儿哈。这个我是之前有买过一些就是这些保健品，然后长时间想不起来吃，然后突然想起来，哟，我发现每一样我都已经好几个月没吃了，然后我就会把维生素 A、B、C、D 啊，然后什么钙呀、辅酶 Q 十啊，啊，就是能想到的一股脑，哎，抓一把啊，直接吃进去啊。
0: 所以，因为你这个你就是那个主持人这个认识吧，和。

0: 我们很多常人的认识是一样的。
1: 对，我觉得
0: 保健品嘛，
1: 吃个维生素多吃两粒呗，
0: 多吃点吧，没啥事儿。
1: 今天想起来了，
0: 对，我们就有的老人特别讲究，所以说，哎呀，我吃维生素 D 吧，我就使劲补吧，这个我就不缺钙，我不得骨质疏松，不骨折，他是这么想的。所以甚至有的拿了一看啊，吃了高钙啊，高钙，心脏也不舒服啊，也都很多其他症状都出来了，高钙的症状，所以一查高钙，为啥这么呢？他吃着大剂量的钙。200毫克的钙，再吃5000单位的维生素 D， 所以这种情况就导致高钙血症的发生，甚至结石等等这些都出来了。所以你健康保健反而走到另一个极端，再一个呢，你说到刚才说多药管理这个事儿，其实老年人有很多，一个身上可能有多种疾病，
1: 对，
0: 比如说他
1: 不得不的哈，
0: 他有卒中得过脑血栓，
1: 对，
0: 得过冠状动脉心绞痛，得过高脂血症，
1: 对，这三高一般好很容易连着来，
0: 高血压、心房颤动，
1: 对，
0: 血
1: 糖也高，
0: 还糖尿病，一系列的，他就这个药啊，也一拿来给我经常出诊说好几包药。
1: 对，
0: 完了我还吃着保健品，我一数，不是我们说这个多药了，多重用药了，都已经20种甚至30种了，一天吃这些药物，那这些药对我们在体内它混合了之后会是啥样呢？所以说这是有冲突的，是有冲突，药和药之间有的是协同，协同之后呢，血药浓度增高，有的甚至抵消变成另一个东西了，药和药中可能是个毒性啊， 对吧？所以我们肝肾代谢最主要的两个器官，一个是肝啊，一个肾，这是我们说吃药老年人来说最怕这两个器官损伤。
1: 对，
0: 那损伤很多药是用不了了。
1: 嗯，
0: 所以你到这里来，我们会给你讲啊，有就是因为你说我去了，可能专科一把药。因为我是这个心脏，我要给你把药都覆盖了。
1: 对，
0: 我可能上脑血管科一些药啊，我可能到这个血管科啊，
1: 对，看看这
0: 又
1: 得
0: 一
1: 些药。
0: 那我医生到医院里不可能不给你开药啊。
1: 对啊，
0: 所以我们说血管疾病有些是共治的，所以到这里我们会给你整合整合一下啊，就是减啊，有些是减药的啊，减了这些药其实都是重叠的。
1: 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就是完全的认知壁垒，
0: 他
1: 不知道。
0: 我们甚至有的患者吧，就吃有些药，他就会吃两种药是一样的，只是名字不一样。但是这个就会造成伤害了，因为你都从肝肾代谢啊，对吧？
1: 对，
0: 肝损伤了，肾损伤了，还不知道咋个事儿呢啊，就是这个。所以我说多药管理是特别重要的。你比如说我们说常用的，我们有的说的治疗房颤的药物和治疗肺炎的药物，它都会这俩药一起用的时候，因为我们说你到呼吸科了，我给你炎症了，
1: 对，
0: 就抗炎药；我到这个心脏科呢，你就是心房颤动，我给你心房颤动的药，这俩药结合到一起呢。这个病人呢，我们叫心电图上叫 QT 间期延长，
1: 对，
0: 一下长了，这病人就哎呀，心脏不舒服，我都没劲儿，拿不出人个了。所以我说做心电图，他说我不是心电图，我是肺炎了，我是肺炎了。我说你一定要做一个，我给你评估一下这俩药，我怕导致你心脏的问题。一查一看 QT 间期都600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正常是400以内的，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就有风险了，
1: 对，
0: 心脏的风险了。
1: 但这个问题真的不仅仅
0: 能心脏骤停，
1: 对，
0: 能心脏骤停，
1: 太重要了。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科的老年医学科的作用，不是说我搞老年医学科我就说老年医学科有多重要。
1: 但其实不仅仅是老年医学科，我觉得这个知识
0: 有时有些这些用药，我们甚至要和药剂师、
1: 所有学科都应该，
0: 我们的药师，
1: 对，
0: 或者我们多学科来合作。其实老年医学科它除了我们这些自己本身的专业技能以外，我们和其他学科都是友好合作的。
1: 对，
0: 你比如说他这个病人来了看了，他就说我睡不着觉，但是除了睡不着，他还很多躯体疾病，就我刚才说真正的器质性疾病，但是他还有一些焦虑，焦虑之后呢就又抑郁了。他说我这个哎呀，我就天天不高兴，各种不高兴，因为我吃药太多，我这个他总这么想就失眠了，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会和精神科合作，对吧？因为一般的普通的这个让他睡眠的药已经不好用了，对吧？那要用精神药，那咱就需要精神科。所以你看，我给你评估了这么多，我们需要到精神科啊，甚至我们会给他找一个这方面的一个专家来给你看。是不是这么多学科多好呢？
1: 对，
0: 啊，
1: 对吧？哎呦，我觉得这点真太实用了哈！就如何把我们的药减量，因为我觉得很多就是特别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做过检查可能都知道，就是之前 我妈啊，我妈今年五十岁出头的年纪，53岁，然后呢，她是因为头不舒服到医院检查，然后去到 A 医院呢，她说是这个地方有问题，然后开了三种药，说回家吃吧。但我妈觉得吃两天没什么效果，然后呢，但是呢也会听医嘱再吃，然后呢上另一 B 医院，B 说啊是这几个问题，又开了三种药，然后 C 医院呢。

0: 又是一个问题，他上了三家医院，开了九个药，然后天天在家吃这九个药，就是、
1: 嗯、对啊，是啊，天天就所以说这
0: 些
1: 药里、
0: 就是、
1: 对，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危害，或者导致你脏器损伤，有的人甚至不知道，哎，我这肝怎么突然肝没高了？我是脂肪肝来的吧？
0: 嗯，
1: 所以后来看某些药，它就是伤肝的，不能那么长期吃啊。对，所以
0: 因为在平时专科的这个诊治当中，就是医生会。出于这个专业的判断，哎，你现在这个症状，你一定要吃 A、B、C、D 三种药、
1: 嗯。
0: 然后呢，你到了另外一个疾病的情况，你又要吃几种药
1: ？A、B、C、D、E。
0: 对，然后其实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中成药，它是差不多的作用，但我们需要专业的人给我们
1: 判断一下
0: ，
1: 对，整理一下。
0: 所以真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时刻显得咱们这个科室特别的伟大。
1: 啊、嗯嗯是，反正我们是就是经过整理药物的很多老年人啊，他就特别高兴。
0: 对呀、
1: 啊，啊，他说。我特别愿意靠老年医学科了，我甚至和我的邻居也都说、
0: 嗯、
1: 为啥这么说呢，说这科原来是减药的呀，
0: 嗯
1: 啊，并不是说我因为这么多病给我增了很多药，所以在老年医学科里呢减药的时候多，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也确实减不下去，
0: 嗯，
1: 你打比方说你糖尿病可能用两三种才能控制下来，
0: 对，
1: 你高血压
0: 高血糖
1: 才能两三种控制下来，有的甚至吃出肝损伤了还有两三种才保肝，
0: 嗯，
1: 有的甚至肾又不太好，
0: 对，
1: 完了还有这个胃炎长期、
0: 嗯
1: 吃胃又不好，所以确实有些减慢，这叫我们叫有益的药物还是需要用的、
0: 嗯、对，
1: 甚至还要给加点，
0: 嗯，
1: 但这些都是短期的，你比如说消化性疾病你好了你就停掉了吗，是吧、
0: 嗯、对，而且、
1: 对，护肝药也是好了就停掉了，
0: 我们普通人也很难判断、
1: 嗯、
0: 哎，我这个药我到底应该吃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该停，就比如说可能我身上有两三种问题、
1: 嗯、
0: 但是可能这个问题最近还可以，
1: 对，
0: 可以先停它，但什么情况停我不知道，对吧，然后或者是这几种药当中哎有什么成分差不多的，
1: 对，
0: 我也不知道，
1: 所以我呢这块儿咱俩聊这么，主持人我觉得你咱俩就是，我觉得你母亲吃药，你周围的人吃药，你就特对着多种用药你特别有感触啊、
0: 嗯、
1: 保健品甚至你也自己吃，所以我们建议啊所有的老年人用药的时候、
0: 嗯、
1: 都有一个药物清单、
0: 嗯、
1: 啊药物清单，你自己吃的药都要写下来，
0: 嗯，
1: 因为你说到医生面前就想不起来了，
0: 对、
1: 啊、
0: 而且特别是那个药的名儿啊，
1: 名字
0: 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
1: 对对、啊、
0: 从事医学的人来说我真的记不住，
1: 想不起来了，
0: 对，
1: 有的老年人甚至跟我说哎，某某药叫啥名，我说您说化学名，因为所有的药都有化学名、
0: 嗯、
1: 化学名它可能衍生出来十来个名字、你就是你张三李四啊什么，它可以有一个大字，
0: 对，
1: 底下都是化学名什么什么地平、
0: 嗯、
1: 什么什么地平都是降压的，其实
0: 那更记不住了，
1: 但是患者他不知道啊
0: 对
1: 啊所以说他你问他吃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后边有很多有两个地平、嗯、啊，我记着了，我说那有什么什么什么地平什么什么，有的是，对吧，
0: 对，
1: 叫地平的药十多种，
0: 嗯，
1: 那我真是不知道你吃的什么，
0: 对，
1: 所以列上药物清单、
0: 嗯、
1: 啊，到医生这块一看啊就知道了，你吃虫了、
0: 嗯、
1: 你吃的量大了啊，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个特别好管理了、
0: 嗯、
1: 啊，也不用那么多的时间在那想，到诊室再给女儿打电话再给子女打电话，我吃的啥药啊，完我回家找老伴再拍个照
0: 对，
1: 所以就医时间就比较长，等我们看整完药理顺完之后，人家别人都把检查做完了，咱们还没采上血呢、
0: 嗯，对，这个是您在临床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情况、
1: 感触非常深，
0: 嗯，
1: 就是我到老年的时候记忆力减退的时候，或者我也不知道我吃的什么，我甚至吃了十年我都不知道吃的什么药物，
0: 嗯，
1: 所以一定要药物清单写清楚，俩名字都给他写上，
0: 嗯
1: 啊，我吃的这个药物，所以到医生这块经过一化验呢、啊、一检查呀一量个血压呀就管理好了就可以了。
0: 哎、
1: 啊，所以说这个是便捷。
0: 大家如果同样哈，这个像我这样哈，包括我身边有很多这个有这个过度用药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哈，大家都可以到这个老年科看看哈，这个请我们的专业的医生。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线上平台来咨询，我们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799-73990451-8799-7399。一小段公益信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0: 进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冰城医生，我是潘浩，问候各位。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大家可以在这一时间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799-7399来咨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嗨医大医院的群力院区老年病的知名专家吴秀平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哈。吴秀平老师呢也是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老年病方面的问题哈来进行跟大家探讨和分享。其实刚才我们用了节目的上半段聊了很多。

0: 多关于咱们这个老年病学科在这些年的发展，也让我们听众朋友们有对咱们这个学科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特别是因为我知道哈，之前有代班，就是咱们这个节目有很多的司机朋友哈，可能现在还没到这个老年病的年龄，但是今天我就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更多的去了解，以后我可以到这个老年病学科去看一看。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吴老师来进行分享哈，就是我们刚才提了很多很多的就是老年人常见的一些疾病，能不能再跟大家来说说，就是您在这个日常的这个门诊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常见的一些疾病会多发的问题比较多的呢？
1: 其实老年人呢，就是在老年人身上，就是你什么病都能见得到，可以这么说哈，不会说我是啥样的人群我就得什么样的病。其实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这些心血管疾病啊，心血管疾病这些，心房颤动啊，心绞痛啊，冠心病啊，高血压呀，心力衰竭呀，心肌梗死啊，冠状动脉狭窄呀，这些全有，那么还有一些呢，像卒中啊，就是一下口眼歪斜了，胳膊腿不好使了，所以这我们叫腔隙性脑梗死也好啊，我脑梗死也好啊，出血也好啊，还有一些老年人常见的这些帕金森病啊，这些他还有认知障碍痴呆呀，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常见病，这些都是随着增龄而来的。比如说心，那这肺子它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北方肺炎，那你说得了肺炎之后，我又有这么多其他的疾病，对吧？
0: 对，
1: 你一高热一发烧，你心脏病也会加重，脑血管病也会加重。所以说病人到哪里去呢，就有的就说哎呀，就有高龄完了，你说你还有这么多基础疾病，你现在在医保这么严格控费的情况下，它确实是比较难。
0: 对，
1: 所以国家为什么要强化这个学科，那就是说你对老年人来说，尤其是急性期医疗的时候，抓主要矛盾，你还得管理其他疾病。你不能说心血管不管，脑血管不管，他也心绞痛犯了，是不是？
0: 对
1: 啊，也是胳膊腿又不好使了，你不也得管吗？所以说这是，所以北方那个寒冷的冬天，他就容易流感呐、甲流、乙流啊，普通感冒啊，或者是肺炎呐、慢阻肺啊、肺气肿这些都听说过，他都会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也是再说糖尿病，比如说糖尿病可以周身的血管损伤，和我说这个他也是交叉的。
0: 对
1: 啊。糖尿病病人心脑血管疾病它发病率高，甚至下肢闭塞了。
0: 对，
1: 很多老年人
0: 糖尿病足
1: 啊。对，你看你这主持人你也太专业了，你总主持这个医学节目哈。
0: 对，
1: 所以说真的
0: 视网膜病变，
1: 很多老年人吧，就是我就是没劲儿啊。其实他没劲儿，他说我糖尿病就十年八年的，但我没劲儿。其实没劲儿对医生来说，到老年人来这块我科里来看病，其实我觉得你可能有没有腰椎管狭窄啊？你看腰椎管狭窄也是老年人常见病，是老年人失能的主要原因。所以说还有下肢动脉的闭塞啊，因为糖尿病长期对血管内膜的损伤啊，脂类斑块的形成啊，这些也导致了血管闭塞。所以说这个无力啊，下肢无力是老年人常见的主诉，也是我们常管理的。还有甚至一些消化性的原因啊，比如说这个这个腹胀啊，我刚才提到的是便秘啊，打嗝啊，反酸呢、你看都伴随着我说这些疾病。
0: 对
1: 他说不是说单独的就是一个病，
0: 他是几可能会联系在一起，
1: 对
0: 不对？
1: 都能联系到一起。有的老年人甚至就是宿醉到半夜抽筋了，胳膊抽筋了，腿抽筋了，脚抽筋了，
0: 对，
1: 我得掰下他才好。那一说不就是维生素 DD 吗，对吧？所以说钙磷代谢失常啊，我就要给他查查骨质疏松啊。所以这都是我们的病。现在你刚才说的视力的问题，
0: 对，
1: 白内障啊，黄斑呐、听力的问题啊，它都属于我们的。还有的老年人口干没有唾液了你说对有唾液的人不觉得唾液的重要性，
0: 对，
1: 但你没有唾液的时候，你觉得很痛苦，
0: 就会嘴是一直保持非常干的状态
1: 吗？我吃一口东西，我就得喝一口水，吃一口东西有一口，这可以是功能的，也可以是气质的，所以你在这要给它辨别哈。除了牙齿啊。舌头唾液的因素以外，我们要找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周身疾病导致的呀，对吧？
0: 那每一个，
1: 所以我们要提高老年人的质量。
0: 好厉害
1: 啊。对，就要从这做起。
0: 就是我觉得刚才吴老师在讲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散发着光辉这是因为我觉得真的好辛苦啊，这么多疾病，每一项疾病不仅仅是要知道， 而是要非常专业的、准确的对疾病做出判断。
1: 是啊，我也经常在有的时候就是除夕的前或者是新年前，就是一月一号每年的元旦这时候，我也会接到挺多九十岁老年人的信，因为他能写信，还能写信用给我，就说他都89岁了。

0: 91岁了，94岁了。
1: 哇！
0: 我看他写，有的写字很大，我也觉得视力可能有问题，字很大。他说我听不见了，但我能写。他说感谢你30年的陪伴。
1: 哇！
0: 我还这时候我还能没去养老院呢，
1: 还能自己在家好好的生活，
0: 对，还能在平地走路啊，所以我很欣慰哈。
1: 对，
0: 所以老年科医生对保持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1: 对、
0: 啊、
1: 这个
0: 我很自豪。
1: 您说到的时候，
0: 啊、对对
1: 是内心的会特别的感动。
0: 啊、对呀、啊
1: 这个，
0: 所以我会把我这个能量传递给另一个老年人、嗯、啊。对，就是这个、啊、
1: 很有意义
0: 啊，
1: 就是、
0: 啊、是
1: 就是职业使命的光辉时刻，
0: 啊、
1: 就是每一个患者惦记您，
0: 啊、
1: 然后记得您，
0: 啊、
1: 感谢您。
0: 对, 对，有的时候甚至我给他、嗯，他认识我的时候，第一张化验单，
1: 嗯，
0: 他都留着呢。
1: 哦，
0: 他说是我结识你的第一张化验单，因为这张化验单我结识了这个吴主任，他说我呢，就是我珍藏，觉得这个医生靠谱，我珍藏着。那阿姨就上周出门诊的时候给我拿来了，我记得是2002年，他认识我的，
1: 嗯、
0: 到现在还都很好
1: 呢。哎呦，这都已经过去了25年了，
0: 20多年了，
1: 对呀、
0: 啊、对呀、啊啊。所以我那天我就情绪特别好，我也觉得我应该把所有的爱心和我的工作能力，我用到这个我的病人身上，
1: 对，其实
0: 啊、让他们像这个老人一样的生活
1: 对
0: 啊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就是
0: 啊，是
1: 很
0: 有质量。
1: 我们作为患者就是真的会非常印象深刻的记住每一个态度特别特别好的医生，对，然后就比如说我同事哈，前两天那个就到医院去中耳炎啊，就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然后当时呢那个一个年轻的大夫，因为他当时就是随便当天只有那个大夫有号，他特别担心，然后还当时还问床姐，哎，能不能挂到号啊？这他说不用，因为也不会特别严重嘛。然后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就特别特别好，就是为他忙前跑后啊，他就特别感动，一直记得他的名字。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患者来讲，可能啊，医生，哎呦，这一次真的帮了我之后，他可能会记一辈子。
0: 对，真是这样。
1: 哎，我们看一下好朋友们的留言啊。刚才咱们两个在聊这个药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听友就有问啊，说主持人好，专家好，请问银杏叶片对心和脑都有作用吗？
0: 你这么说，这银杏叶片嘛，他问的，我觉得这个他肯定是吃了。
1: 嗯，
0: 那这个药的优点呢，它和一些阿司匹林一样作用是有的，因为它抑制血小板的活化因子。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有的人呢，就是，用它对脑血管防栓啊，对心血管防止血栓，我来吃这个药，我觉得这个是心脑共治是可以用的。第二呢，这个药里呢，它有抑制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体自然产生的一些自由基啊，或者是外源性的这个自由基，比如阳光照射，这个紫外线增多的时候，
1: 嗯，
0: 自由基是增多的，导致皮肤老化。你看我们会晒黑，对吧？
1: 嗯，
0: 会有斑啊，对这个血管呢，它也会形成了一些老化。如果体内自由基多，那它对自由基方面也是抗血管老化的。啊，
1: 嗯，
0: 再就呢，它有预防血栓这个作用啊，还有这个改善血流这个作用啊，防止血粘度的增高啊，还甚至它里头要是做的好一点呢，它还有白果内酯，这白果内酯呢，对提高人的记忆力啊，它有一个良好的作用，所以呢，有很多老年人拿它当保健品，但是我觉得它还是一个药物啊，它还是个药物、
1: 嗯、
0: 啊，不能说常年的不断的来吃，对吧？
1: 嗯，
0: 可以是一段时间，我们可以间歇一段时间，完了呢。根据你的情况再用啊，对，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耳底疾病啊，比如说耳鸣啊、
1: 嗯、
0: 这些耳朵导致的眩晕，我们也愿意给这样的药物啊、
1: 哦、
0: 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这个听众朋友他问的他非常好，我觉得他是应该是吃了这个药物啊，
1: 嗯
0: 啊，是他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1: 哎
0: 啊、
1: 这还有一个啊，这个刚才、
0: 嗯、
1: 哎我
0: 看血气干啊，
1: 嗯
0: 啊，是这个，所以有的人说到医院看检查的时候，他说我肾坏了，我总排尿啊，这有的人这么说啊，尤其是男性的老年人爱这么说，其实他是前列腺增生导致的夜尿频，他不一定说啊，他是下尿路受压，他不一定说肾功有问题了。啊，他说我这个肾坏了，啊，对，所以我纠正一下啊，是要说肾坏没坏，一个是做血肌酐的测定啊，那我们才是金标准。那这个肌酐增高了，那你肯定肾不好了。再一个做尿常规的看，尿常规我们有几项指标，比如说蛋白尿啊、潜血呀、啊，这些都是衡量肾功能的肾好不好的一个标准。
1: 嗯，
0: 是这样的啊、
1: 嗯、啊，这个、嗯、咱们好朋友啊，就是下次节目最好还是打电话来哈。刚才因为也是我们导播老师不停的在跟我示意啊，说这个公众平台上有人提问，然后 着急了啊。大家如果说想

0: 直接问的话还是拨打电话，我们电话是0451879973999，0451879973999啊。当然，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留言我们也会看，但是可能就不及时哈。刚才有好朋友已经开始催了，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咱们这个老年病学科方面的知识哈。那在节目的最后时间，请我们的吴老师跟大家好好的来在预防上面哈。我们现在可能现在没到60、40-50，或者是60-70的好朋友们，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的来预防这些常见的老年疾病呢？
1: 其实这个吧，有很多这个专家的共识啊，或国际国外的这个指南呢，或者比较好的这个文献呢，他都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儿童时期就预防你青少年时期的疾病，那青少年疾病时期呢，我们预防中年的疾病，那么中年的时候预防老年的疾病啊，这是共性的问题。所以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我们都要提前10年以上的时间来预防，不能说我得了啊，我再去找医生。所以我说最好的说，人家说上医治未病嘛，治未来的疾病。
0: 对，
1: 所以这是上医。但是我们现在说呢，上医像说做预防医学的，没人说你是上医，都是说我要治疗谁治得好，
0: 对，
1: 说你是个好医生，对吧？
0: 对，
1: 好医生是因为你治病好评出来的。所以说下医治已病啊。我因为在这公众平台我说一下，我们尽量不得病，我们尽量用防病。所以我们现在国家也是从14-15期间就把这个治疗疾病转向预防疾病。比如说我们科室，我们现在的主任他就领着全科来做营养啊。对，因为我们是病从口入嘛，我们也要从口里来防，吃饭来防。那这个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主要的预防，比如说体重，对吧？不要太大的，尤其腹部脂肪不要太多啊。所以老年人他是偏瘦的多，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肌少嘛，脂肪增多嘛，是吧？我说这肌少啊，但是肉多，这个脂肪多肌少是不好的啊，因为我们随着年龄增长，它代谢就是这样的。所以要是不要吃太多的这个肉类食品啊，可以适当的啊。你比如说脂肪比较多的那些，说比如说红肉啊，那你就要就是说你就要适量的啊，比如说这个一个礼拜吃2-3次啊，不一定顿顿吃啊，对吧？就合理的饮食是一切疾病的这个防病的一个源泉啊，是要从这儿开始啊。再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不要高盐，我们北方
0: 日常的饮食啊，
1: 太咸了，
0: 对
1: 吧？太咸了，所以说这个容易得高血压，高血压之后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啊，所以说这个完了戒烟限酒，永远是我们的主旋律啊，不论是年轻人，
0: 好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1: 生活习惯，对，完了呢不要过分焦虑，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尤其老年人要有一个社交活动啊，是你要融入到社会里去，
0: 情绪和
1: 不要把自己搁到家里，我就在家里，我谁也不也一个朋友也没有，也不跟社会交往，那是不对的。所以说在说这个如果说运动的话，那我们要适量的运动，适量运动，不是说我跟量力而行，我有病我不能说强求去运动，但是机体经过评估之后都挺好，那你打球啊，快走啊，干啥都行啊，
0: 还是要动起来的
1: 啊，要动起来，对对对对，所以说不要是这个，所以说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良好的睡眠，良好的运动啊，适合自己的运动，我觉得这都是预防的那些疾病最好的这个。再一个就是一定要是定期评估啊，不要说我就是一门心思的在那吃药，用保健品防疾病，我觉得这个都是要考虑的啊。你那保健品适不适合不一定，
0: 对，
1: 有的人嘛吃着鱼油啊，多点吃觉得就好，但鱼油多了它也是脂肪啊，
0: 对，
1: 这边导致血脂增高了，我还得吃调脂药，对吧？这就不恰当了啊。
0: 对，
1: 这是我想我能想到的，一定要是这样的，把我们这些健康理念传输出去。
0: 对，就是医生都非常的伟大哈，在治病救人都是次要的，其实更多的希望大家没有疾病，是不是？没病才好呢，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然后特别是你看像咱们这个老年病学科，也更希望更多的患者可以在老年的生活当中哈，这个有更高质量的生活，这个很重要，就是每天的生活是有质量的，而不是为了活而活着。
1: 对，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吴主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希望以后可以常来，好不好？给更多收音前的老年朋友们做更多的科普，好不
1: 好？
0: 好
1: 的，我愿意。
0: 好，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的槟城医生，每天陪伴各位，让健康更。

简单，让关心在身边。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799-7399。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

这个沉疴是啥意思呢？就是重症之意。所以这是疾病，我们想，那么有很多年轻的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包括这些脑血管疾病的年轻化这个状态，年轻人都扛不住，你年老的凭什么比年轻人更优秀的去扛这种疾病？你扛不住的。那么身体为什么会堵？就是你的代谢出现了问题。代谢归谁管？归大血管、小血管，包括血液的自身代谢，包括脏器的代谢。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全囊括进来。当这些东西代谢不下去，我们最简单的一个症状就是我们胖，我们都能把骨头压坏了，何况你这些堵。所以我们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首先大家一定要了解说，那我得了脑梗之后为什么手脚麻木僵沉，走路慢，拉不开步，这就是脑梗把大脑里管理肢体运动感觉的神经通路给堵上了。堵多少判断不出来，堵坏了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也不清楚，他只懂得一条，为什么我得的？这些都是经常困惑的。这困惑的就是我点滴，我倒霉。事实上就是感觉的，我们管理肢体运动还感觉的神经通路坏了。坏的比例的多少，也就是说当你已经拉不开步，这个事情已经超过60%了。因为我们把病是分为三块的，前边33%是预防，中间33%是疾病，后边33%是康复。当你已经形成疾病的过程中，你已经达到60%了，那么后遗症下来就是已经过了60%了。那么剩下这33%，你想一想，60%你都坏掉了，这33%你再不治，你没有抢救的机会。我们很多人干了一件什么事儿？我呀，中医太慢了，先吃一段时间药品，我去打针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打7天或14天，我没看见好的，没见看见过康复的。我们感觉神经受损的过程中，是这样的：大脑控制手脚的触觉，一个是摸完之后感知完之后，这种反馈我们的一个信息，说我这块出现问题了。还有痛觉呢，就是大脑控制手脚触觉感觉的脑细胞缺血，缺血堵上了，堵没堵死？没完全堵死。那么剩下部分你得去抢救它。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老年人老了之后，我们告诉他说，你如果还想活得更优秀更清晰，我们基本上都是搁右手吃饭，劳动握东西打拳，就各方面你会发现95%以上的人都是个右手，左撇子的呢他会不会得？也会。所以我们一般的年轻一点的过程中，我们就告诉他，你现在整个右手这个地方出现了这种感觉，而且有堵塞，你开发你左边，你开发你左手，哎，就是我各种东西我都搁左手拿，把这半部分，我们脑袋的就是整个左控制左半支的这个脑细胞，基本上它叫办案区，就全在人嘴。他这个沉睡的过程中，可能一辈子你都激发不出来，但是我们逐渐的去激发它的过程中，我们对身体那有好处就太大了，因为它也会支配身体的代谢。但是你会发现它特别麻烦，哎呀妈，握这个东西也不行。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脑

0: 脑袋跟我们正常人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右半边的脑袋是控制左半时左半俩身体的，左半俩脑袋是控制右半俩身体的。那么如果你说呢，我左手不好使呢，本身我是干用正手吃饭干活的，但是我正好压左边了，你想一想会什么状态？我告诉你更吓人，因为本身就是唤醒这个东西的就不多，你正好还压到这撇，也就是你的病就更重了。所以大家记得，左手左边肢体严重的，这个病就更重，比其他的人就更重了，因为这是特殊性。为啥更重了？那怎么对呢？我现在就右侧肢体不好使，我左边还挺好的。怎么？大家一定记住。我们的心脏在哪边？在左边，这是95%都在左边的。那么如果再在左侧循环不好，你想没想过这一个脑梗把心脏干塌墙，就是你有钱都没有用。那么当这个神经传导断断续续，像一个灯还接触不良一样，灯泡，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麻木发沉，像裹了一层布，敏感度洗澡水都感觉不出来有的，还有走得特别慢，拉不开步，腿软，这些只是感觉神经受损了。为啥受损？就是缺血了，没完全堵死的那部分的人，所以就需要抓紧时间看。那么这种情况下，西药或者是中药打针的那部分解决不了，因为你不敢再打，再打血管壁给薄了。所以呢，这个时间对他们有影响的啥呢？血脂、血压、血糖，就一定得看死了。所以，当你得了心脏病、脑血管疾病，血压还在140以上，你康复的几率基本为零。因为血压能决定心脑血管疾病的生死，反过来，心脑血管疾病也能定夺它的好坏。我145怎么了？吃完药差不多还挺好，145。你吃完加药才100，还145呢？正常血压是145吗？不是。如果70-80岁呢，放在120到130上，有的130我们都要不养过，但这人得听话呀。不听话，人家认为145正常，这么大年纪了，所以呢，你就无解，你也说不动他。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运动神经偏瘫后遗症，运动纤维受损的时候，肌肉控制力就开始下降了。那么控制肌肉的力量，大家首先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就是我们的肌张力。这些东西归啥管？大家可能想象不到，钙管它30%，免疫管30%，还有一个气血管30%，又分三分。钙会促进整个身体的一个基础代谢，这块管跟25羟基地管，所以你摄入第三的时候，你就会逐渐的一点点的能拉开步了。第二，气血一过来，肌肉一点点就放松了，那么僵沉之症就要出来了。要不然你就走路拖沓，走不快，步子小，颠步，就是一点一点的，几次就走半拉鞋底那么长，这就是运动神经偏瘫后遗症。第三，血液循环呢，你患者肢体你本身活动就少，下肢血流本身就开始变慢了，会进一步加重麻木发胀，这个西医是解决不了的。解决不了它，而且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知道定边泰，那都得半年了，现在还吃呢，我说你干啥呢？ 啊，我看是对不对？我说你看上面是急性期、急性恢复期，啥意思？就刚得啊？你都是就差8个月了，我都吃8个月，我说你得到1000多呢？我说说不说咋写的？哎呀妈，这东西这么贵，就我医生告诉我就吃，我说医生还告诉你恢复着，你没去吧？没有。所以呢，大家想一想，那么这个你别管是神经受损，包括运动神经偏瘫的后遗症，包括血液循环差，血液循环差、下肢回流缓慢的过程中，是不是涉及到动脉跟静脉还有毛血管？我们前几天讲微循环讲的什么？这能是一个药能解决的吗？你是解决不掉的。
1: 但关键就是什么呢？很多从微循环开始对你起作用的病症，但它初期症状并不明显，所
0: 不明
1: 以
0: 显。
1: 很多人对它就漠不关心，总觉得我随着年纪的增长出现点这些东西，这很正常。就像
0: 正常。
1: 你那儿有来治脑梗的，很少有来你这治腔隙性脑梗塞的，对
0: 不
1: 吧？
0: 懂，
1: 哎，他们都说查出来了，腔隙性脑梗塞。那大夫说了，我这岁数都有啊。
0: 就普遍性啊，我就不能说这个了。一说这个，容易就你说具有普遍性，人家我年纪大了，大夫说了都有，完我现在还有症状，你就会发现这套理论都不是西医说的。其实我们把这个事情再掰一下，西医给你看了，给你解释了，检查费挣了，但是你没好，你告诉我这套理论是治疗理论还是检测理论？大家应该想，这是检查手段呐，那我检查那东西他给我3言2语，你就记住了呀？啊，是。第二个，你找到中医的过程中，人家大夫说了，到这个年纪都有。完了之后呢，我一般就问他，他说那些东西，你好了没？我都不能给人掰扯是检查手段的问题呀，因为现实生活中，阿司匹林、波利韦、利普妥、金纳多、辛普达丁、瑞士普达丁、阿杜法达丁加上降压药。这些东西全混在一起的过程中，我没有看见一个脑梗、一个心脏病的患者完全好转，没有，就在西医领域里边没有。而且现在你想住院，说我想住一个月，你连想都不要想，门儿都没有。昨天跟大家说那个江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2项国家重大改革，我们要能够感受到的一个是什么呢？进入社区，第一，手疾病要进入社区，社区不往上报，不往上提，或是我认为我是社区医生，认为你这个病没有你邪乎的那么严重，写了大张的，我就不往上报，你连上面院都住不进去。第二个就是学生的什么，就是就近计划，上学的就近计划。那么这2项改革呀，就是大家都会持续的在观望，但是我们在医圈里边知道完了，麻烦事儿越来越多，因为就是资源配比不合理这一环是无解的。什么呢？就是我曾经跟他说过，你就告诉我，某二院的医生专家会不会到社区去给你出诊？（括弧北京不算。）你说，那很多人说那怎么可能？我说对，你都说了，那是不可能，怎么可能？那不就是不可能吗？那么我社区基础医疗这部分，我看不好，看不准，我还不放你走。哎，这个玩意儿。所以说呢，我们慢慢的情况下一定要记住，守好你的疾病，因为就是你在西医的那个检测手段，高科给你2句话，你拿过来扣中医上，就相当于说，哎呀，这家伙不错，男医生来，给我们怀个孕生生个孩儿你。 像男人生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你那个套理论你还没好，你都找到中医上了，完你还拿西医那套理论去扣他，你没发现？

0: 发现这个事儿是错的吗？我这么大年纪哪能想那么详细？不行，没有，不知道。哎，我吃这些药呢，吃也不好使。我说你不对症，它怎么能好使？啊，这个药便宜，买这中药比这贵这么多呀。所以在中医圈里边说的，你呀，你都不配拥有更好的药品。药品是分三六等级的，自古以来都喊平等。树还分松柏杨华呢，人是分三六九等的，不是人人都平等的，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梦想。对于整个疾病，就是梦想在哪儿？呀，这几样东西搁社区开有50块钱，吃一个月。他得病了，心脏病、脑梗、高血压、高血糖，完了血管还堵上了，还有斑块。您说，这个月得这个药一个月得1500，啥玩意儿1500？你就会发现，就是他那个还没好，但是他概念里边紧盯着那个东西。那么药品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我告诉大家，安宫牛黄能治感冒，你相信不？我告诉你是可以的，安宫牛黄还能治瘟疫，也是可以的。800多块钱一丸，你怎么感冒7天？你怎么不一天吃一丸呢？一个感冒5600，很多人说妈一个治一个感冒5600，我跟大家讲的那个东西是，人家都成件搬800多块钱一丸啊。只是咱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又活90多、100多的吗？有一个先天基因，第二个全是药物防守。那么这种我们想，那么这种我们进入到生活的状况下，这有没有风险？分两种，就单纯后遗症，就稳定状态，没有急性风险。单纯后遗症叫稳，它的括弧。叫稳定状态，没有急性风险，没有急性风险，有没有风险？告诉你，只不过是突然间发生，是有慢性风险的。那么我们如果说单纯后遗症，用另一句话来解释，我们刚才说没有急性风险，是稳定状态下没有急性危险。风险跟危险。咱哪个危险更重？有人说啊，这方早晚得出来。对，那么我们说稳定状态就是麻木僵硬程度每天差不多，没有突然加重，叫单纯后遗症。说话清晰、头晕没有复发也叫单纯的。那么这种只是旧病灶留下的神经损伤，不会立刻危及生命，主要影响生活质量。这就是我们说脑血管疾病，我们就怕倒，不是你怕，我们也怕。我们再趴下倒下周一很呢，10个能周下仨。那么这是单纯的，那么我们的高危的呢？高危叫预警。这代表有可能再次发生，非常危险。再次发生就叫二次脑梗，二次脑梗基本上98%以上全带后遗症。所以出现下面任何一条，这4条里边预示中风复发的前兆，必须赶紧下手。手脚麻木，突然明显加重，原本能走路，突然抬不起来腿。迈不开步，握不住东西，赶紧上药，不管中药西药，不管大医生小医生，不管中医西医，赶紧整。第二条呢，头晕，说话含含糊糊，有时候字咬不清楚，自己还没感觉到；有时候呢，就是嘴角稍微歪歪，还有无缘无故喝水、喝汤、吃饭就呛，就咳嗽。呛咳，这个一定要小心，赶紧。还是那句话，中医、西医、大医、小医，啥医、中药、西药全上，你别管哪个，你整住一个，赶紧整。第三， 就一侧肢体无力，阵发性加重。哎，休息一会儿稍微好转，再休息一会儿没了。哎呀，昨天没睡好，哎呀，这个睡眠质量不够，昨天买点菜累住了。哎呀，是不是跟那家伙吵架气的？你就会发现各种理由都有，就不想，那是短暂性脑缺血，也就是损伤又来刮来了你一遍。那么还有这四个呢，就是下肢突然间肿胀疼痛，要提防啥？下肢血栓。那么下肢血栓的过程中，最吓人的下肢血栓，我们很多人说为什么告诉你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就下肢血栓还有静脉曲张那个，我们为啥要你治？很多人都认为那腿疼吗？当你不疼的时候，或者是你没症状，那你蚯蚓腿的时候，你管那干啥？你万万想象不到，其实我们真正治疗这个疾病，有很多人女子是为了美观，这是事实。真正的一个，第二个是解决疼。真正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下肢血栓脱落会引发心肺栓塞，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和下肢动脉血栓。还有一个，我们被车撞了，做大型手术，开始几天不能吃东西，之后呢全麻的那个啥玩意儿，就是我们的那个栓子落到下肢了。这就是我们一般骨病的时候下那个什么呢，那个滤网，国产的1200到1500，进口的5000一个，那个滤网就把那酸菜兜上了，但是不是坐着那么下洗的，兜完之后把它取出来，它不是坐着都能下洗的那个玩意儿，一个玩意儿1500，还得跟躺的天数有关系。那么说啥，人家怕死人，就肺酸塞跟心酸塞，那不就是啥了呢？直接没命了吗？其实谁能想象到治疗这个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们在临床医学上，脑梗后遗症好不持续不好或好不好，那么大多这几点有问题。第一个就是血压长期偏高，这是主因。第二个波动大，就是低压高压、高压低压之间的脉压差不好。还有一个，血压波动大，不是说你高血压，但是在高血压里边波动大，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波动大，我们一般能告诉你这血压不能这么来回波动，因为它心脏和脑子有问题。比如说，哎，昨天110，正不正常？高压正常。今天120也正常，明天130正常，后天135正常，来回这么搏，不允许这么跳，这叫波动大。第二，高血脂，颈动脉斑块狭窄。所以呢，脑梗包括心梗的过程中就两道，一个呢，颈动脉斑块往上走，咔嚓，脑袋堵上；往下落，心脏堵上。血脂呢？那么血脂，我们大家知道最难解决的是啥？低密度呗。脂蛋白解决不掉，这个是大家为什么总定吃药的原因。有没有这样的药品？有，但是它贵呀，那5天70-80，1月400块钱简直低密度了。那穿2-3月的情况下，低密度就下干净了。但是这个新发他汀、瑞舒发汀、阿德发他汀可便宜，8块钱、10块钱嘛，吃12天，30块钱吃一个月，你会发现。哎，你别的动一动呢，低密度脂蛋白不太动，而且呢你稍微整下唰下去了。第三个就血液粘稠，那么血液粘稠包括我们的动脉硬化持续性进展，这斑块继续大，血管再次堵，就会造成二次脑梗，一次比一次难受。所以我们医学里边告诉大家最怕脑梗二进宫。所以呢，防复发是第一要任，缓解麻木僵硬。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就跟大家说了，那个小戒尺、小眼挠干啥的，就是打这个人的。他要不敢不动弹，你就给我揍他。而你说你怎么虐待我爹我妈，你就告诉他，他不听话，那么医生告诉我打他，或者是不听的情况下，你就得想办法了。啊，还能走，还能偷吃偷喝的。我们现实生活大家知道吗？就是说出去锻炼去，这个人要开一点工作，找小地方啊偷着喝。 白酒。
1: 嗯，

0: 啤酒，大家想象不到，整完了喝口香糖，吃口香糖，就怕回家被发现。偷馋的都不行了，这些人有的偷着整啊，搁家也是，啃点东西，家里不让吃吗？外边买个猪爪，就站在那地方啃，让姑娘啊，让人家自己家姑娘拍着吃月饼呢，被他家儿拍着的，都给我看了。我说你们呐，你们都疯了呀，都啊！所以说呢，那么让他多走路，坚持换侧的活动，按摩，拉伸僵硬的肌肉，防止关节，那么轻松。这种经说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呀，跟那个痉挛还不一样，这更难治，那些药品就该逐渐上档期了。所以呢，他要就总定坐着，不动弹，那下肢淤血不就越来越更严重，那不就更麻了吗？所以说呢，我们要记住，一定要看好他们，因为如果是个男子得了，女子我告诉你，你必须看好他们，尽量别他们躺下，因为他们躺在床上就一团死肉，你周都周不开。第二，你得想，吃喝拉撒一天24小时，身边必须得有人。他床上拉、床上尿、大便、小便磨合到一起的时候，那么你给他擦，你给他洗，你能不能周动他？这是一个喂饭喝水，你都得考虑。还有，那么形成褥疮，烂得满屋都是味儿，家里边老的少的能不能接受？你都得想，所以千万别让他们趴下，赶紧跳。进入到都这这都进入到这走路都咋吧咋吧的，快不行的时候，你还在那样的情况下，你就记得吧，你快毁了。我明天开诊的时间呢是早的还是6点半？9点半不到的呢不能往上走啊。第三可以继续打，那么一个月只一针200多块钱。那么药品呢是有优惠的，你可以关注长安的电话。今天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啊，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4010942青。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界。
1: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金花太岁卜莲，那带着那黄断风、黄云峰，那背着宝铠，赶奔中三母，要投奔白面判官这徐立。老家人徐福那看了看卜莲，我说葡萄啊，想我家主人呢、那奉母命，那金盆洗手，他要收留您，您也别喜欢，要是不收留您，您个千千万万也别生气，您三位那在此等候，待我前去回禀。普莲说了一声好，老哥哥，我那轩兄要是不留您呐，千千万万要多加美言。老家人说了一声您只管放心，说完了转身往里而去，那用了手一推东边那扇屏风门，老家人徐福进了院，来到北房东门外边，用手指一弹窗户，东边的徐丽呀、连忙问道，外面什么人？徐福就说了，主人是我是徐福。徐福啊，你有什么事？哎，老家人徐福那听至此是口哪嗨一声，哎，我说主人呐、您是闭门家中坐，那豁达天上来。徐烈在屋里一听这徐福说这话，那并且透着惊慌之色，徐烈就和徐福说，老哥哥也不必担惊，那天塌了有地接着，全要小弟承担。那说着连忙起身，那就和他媳妇说，娘子快穿上衣服，当下的妻子那张氏那穿好了衣服，掌上了灯光。徐烈来到外屋，把门开了，出来与老家人那叶童来到外面。那普莲一见，那腾腾腾往前紧走几步，那抢步上前扑通，那双膝跪倒，大哥在上，小弟普莲拜见大哥。白面判官徐立是双手相搀，借着灯光里一看，这徐立也吃了一惊，就发现这三个人每人手里一口刀，那浑身是血，满脸的杀气。又见普莲这手里边那提着一个黄包裹，要说在宋朝的时候，那平常的人那不准是上色的包裹，那黄的红的那全都不叫使，这民间的小灯科之全都使的是淡红的包袱，不敢使大红的，那大绿的，那水红水绿的那占多数。白面判官徐立让老家人徐福把西房的灯点上，那徐福答应，到了西间把里屋的灯给点上。徐烈看了看金花太岁卜莲、那黄云峰、黄断峰三位，请到西屋相谈。这三寇到了屋里边，这徐烈让他们那进了北里间，这才问普莲，普贤弟，这上色的包裹里那包的是什么？那从何而来？普莲这才说，那皆因为江南蛮子那赵廷赵华阳那爬碑献艺，那爬碑献艺的时候说出狼言大话，辱骂我莲花党人，我普莲 与他赌气。就在京都八主贤王的府上到来了闹龙宝铠。要说普莲到宝铠为的是都照听，没成想那何家口的老贼何玉率领众人与我一死相拼，非要夺着闹龙宝铠，带着人攻打我的打虎滩屯龙口，是我兄弟的寡不敌众，我这才把宝铠倒出来。银夜之间，我们哥三个上午那片瓦盖顶，下午立足之地，才想起上哥哥你这儿。再说我们身上那血迹斑斑，这白天行走多有不便，那为的是在您这儿住上几日，那等到那风声消了，我们回转西川银花沟，到西川养精蓄锐，找那何家口的老贼何玉，那抱着今日之仇。白面判官徐立基听，连忙让老家人那快到里院，向张氏要出了三身干净的衣服，三根粮袋，好与他三人更换衣服。那回头对普莲说：“普贤弟呀，普贤弟，想我徐立，那奉母命的金盆洗手，那在家务农为业。说句实话，我觉得那过得不错，虽然不像以前大富大贵，可是一日三餐，那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我觉得心安理得。那不像以前似的，那虽然手里边那有的是钱，那花钱如流水相仿，可这每一天战战兢兢。那现在我所交的全都是一些农家的朋友，倘若被他们看出一点破绽，倒有许多不便之处。此时徐福来到里院房底下，那就和张氏说：“少主母。”里边张氏就问：“外面可是老哥哥徐福？”徐福说：“正是奴才。你来到后面有什么事儿吗？我家主人叫您呐，那三身青衣服，那三根带子。”那张氏答应，忙把箱子打开，拿出了三身衣服，那送到了门口。老家人徐福接过来，拿到了外面那西房，交与了白面判官徐立。徐立伸手接过来，拿到北里间，那就和普莲那黄云峰黄段峰说：“那现在我的身份呢，那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那和我结交的也全都是农人，这普通人的衣服你们哥三个就将就着穿。”这普莲三个人就把带有血迹的衣服脱下来，那换好了青衣，那系上了粮袋。徐立命人将那带血的衣服那放在了必经之处，掩埋不提。这时候天光已亮，那老家人埋完衣服回来，徐立令他前去打着洗脸水，那送到北里间，徐立也跟了进来。你们弟兄三个那先洗洗脸，那少时天就亮了。要说我徐立自从那金盆洗手以后，在家所结交的那全都是一般的农夫农妇，那每日不断往来， 要是被他们看见，那多有不便。也三个人那浑身一脸全是血，要是走漏风声，多有不便。那回头对徐福说，老哥哥，那一会儿天亮了，你要好好的看守大门，要是有人前来找我，就说我徐丽不在家，我那神前结拜的朋友那方徐进来。老家人徐福点头称是，那转身出去。这普莲就说，徐烈哥，徐烈说，普贤弟，那有话请讲。这说普莲那看着白面判官徐烈，要说普莲出来的慌速，这金银呐，一分一两也没带，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那献给我的老伯母。那现下有一件东西可以奉送给他的人家。徐烈听了这，那看了看普莲，那不知是什么东西。普莲说，因我与江南蛮的赵廷赵华阳打赌斗智，就是我赶奔八主先王府生那到来的闹龙宝铠。直到如今，这宝铠背在我的身上，那请我伯母把此物收留。那寺外火光熄灭之时，我弟兄回转西川，那是您的县中县宝，可以高官得坐，那骏马得骑，将来紫袍金带，那光明声显父母，那有多好啊。这徐烈伸手把包袱接过来，拿出窝来，自己在廊下一站，那手捂胸前，心中暗想，好普莲呐，那好普莲，要说我徐烈，那和你远日无冤，那近日无仇，你也把这个东西甩在我家，是唯恐我的祖坟那刨不了。白面判官徐烈这么一低头，那忽然发现那眼前有一条黑影，那还是真快，那只见这条黑影奔西北去了。那原来这条黑影啊，那就是混海龙这杜林。他看见三寇那叫门往里去了，就偷偷的爬起来。那现在这杜林呢，那夜深夜行依靠，翻身上房往里而来。那到了里面，他往影壁上一趴，就见有哪西屋里出了一人，那站在西房的廊檐下，那手里边拿着包裹，在那儿嗨一声叹气。这杜林看了，知道这就是宝铠，这才夜长腰奔内宅西房前坡，手扒着中戟，那飘身行出了徐宅。现在徐丽手托着宝铠，那心中想，坏了，我手里边托的不是闹龙宝铠，是个刺猬，你说扔了吧那不行，真要是把宝铠放在家里边，真可以说稳在家中坐，那祸打天上来。但是一想，是福不是祸，那是祸躲不过，因此白面判官徐林提着包袱那赶奔北上房。这徐丽又说，娘子，你快把咱娘那搀起来，那现在有人那送来了宝铠，打算把宝铠暂时寄存在咱们家中。张氏一听，连忙举灯来到西间，后面徐丽跟随。二人到了西屋，张氏娘子把灯放到一旁， 急忙是跪倒在床前。那此时徐林也跟在张氏的后面，那双手放下了包袱，手扶着床沿，低声呼唤：“娘啊，娘啊！”张氏也喊：“婆母啊，你也快起来。”他们婆媳呀、啊，那平常那关系挺好。那徐丽叫了两声，老太太在那躺着，她根本就没理徐丽。这张氏接着说：“娘啊，现在咱们家出事儿了，闭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您那不孝的孩儿所教的不义宾朋，来到咱们家中，把国宝盗来，那送到咱们家里边。”老太太一闻此言，那吓得那就惊醒了，看着自己的儿媳妇：“姑娘啊，你快把我扶起来。”老太太颤颤巍巍。这老太太现在正在病中，那病的还挺重，经过调养那尚未痊愈。张氏急忙上前把老太太扶起来，就把徐丽的朋友那如何把闹龙宝铠送到自己的家中，以及要在家中避祸的话，和老太太讲说了一遍。白面判官这徐丽一看老娘吓得，这颜色全都变了，把徐丽那也疼坏了。因为徐丽这人最为孝母，赶紧往地上一跪，那磕头哑塞，鸡前碎泥相望：“娘娘，您千万可别生气，您也别担惊，那孩儿我有妙计。”老太太看着徐丽：“徐丽呀，徐丽，现在祸到咱们家里边了，你真是把这闹龙宝铠，这是皇家之物啊，要是留到咱们家里边让官府知道，那是抄家灭门，弄不好户灭九族，连老徐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啊。你也可别忘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说你在外的交朋友也不长好了眼，那是个脑瓜硬邦邦，你就交，交友不慎，还有今日之祸。孩子，这可怎么办？”老太太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掉。白面判官徐丽的心里边那不好受。这时候张氏在旁边站，用手搀着老太太，那老太太用手扶了张氏，眼泪真好似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落胸前：“儿啊，姑娘，为娘拖着媒婆把你说到我家，为的是跟我儿那白头到老，没成想着逆子徐丽那行为不检点，竟交了这些狐朋狗友，那直到如今又把盗宝之贼让到咱们家里，看起来那贼是居心不良啊。他们要在临死之前那拉个垫背，那此人盗宝那关系重大，他们来到咱们家里边，倘若这官兵从此处把这盗宝之贼给拿住了，他就得落个凌迟处死，咱们全家也难免吃得项上一刀。”那说着话，老太太那又哭了。那张氏在这劝，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流。白面判官徐丽看至此， 真好似那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滚油泼心一般，站在那里捏呆呆愣磕磕，那没话了。这张氏就说，娘，您将要是教育孩儿，我暂时把宝铠锁到咱们箱子里边，那外间屋那有神符，孩儿我每晚佛前烧上三炷高香，祭禀上苍，因为此乃那天上掉下来的大祸。你看这古人呐，那往往那遇见事儿的时候解决不了，那就把希望那寄托到那神佛这上面，这也说明他们缺乏对科学知识的了解。那就这样，老太太把这钥匙交给了张氏，张氏伸手接过来，娘啊，您就看在孩儿的面子上，千万可别哭了。现在您身体尚未痊愈，那吃了很多的药，已经见好了，您过度伤悲，这身子能受得了吗？老太太点了点头，我这贤孝的儿媳，你去吧。说完了以后，张氏站起身形，到外边开了箱子，把闹龙宝铠收好了，那锁上箱子，又把钥匙交给老太太，那回过身来冲我徐了一拜，我说，丈夫，后面之事你一概不用分心，那由我一人执掌，你到前面那事后的三叩千万要十分谨慎，那不可落个不字，那些个贼那心黑手狠，那可什么全干得出来。王氏老太太又看了看自己的儿媳妇，姑娘啊，从此以后你头也不用梳了，脸也不用洗了，这衣服千千万万要穿破旧的，不要穿那花枝招展的衣服，要说西川路上的贼，那这些狼心狗肺，那一个好饼也没有。张氏点了点头，娘啊，你只管放心。那么从此，张氏每晚要烧上三炷高香，那佛前祭拜，为的是叩求上苍早行赦免，收回恶人。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

0: 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最近啊，我的小编大个给我们组的人啊连续做了一周的减脂紫薯泥，哎，特别好吃。我就寻思回去我也复刻一下吧，哎，可我怎么也做不出它那个味儿。然后我就忍不住我问他，大个啊，你这是咋做的呀？有啥秘方啊？然后大个悄悄告诉我，就是啊，每次做完紫薯泥都往里边加奶油冰淇淋。你不说好了减脂的吗？哎，我说我们全组人怎么就没有一个能成功减重的呢？哎呀，这样的反转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再来说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反转。一场暴雨，一位带娃避雨的母亲啊，一名守着通道的保安，这本是一次寻常的相遇，却变成了一起全网围观的舆论反转事件。6月16号啊，一名宝妈发布视频称，自己带着一岁的孩子在顺德渔村门店屋檐下避雨时，遭到保安以影响美观为由驱赶，视频迅速引发关注，保安连同涉事门店被推上舆论浪尖。第二天，顺德渔村公开致歉，表示责任全在我司。但在6月22号，事件出现了反转，顺德渔村公布的完整监控视频显示，保安并没有驱赶母子离开避雨区域，只是要求宝妈将停放在通道上的电动车挪走，期间还主动帮其推车。很多人觉得自己被骗了，于是将指责的矛头从作威作福的保安转向了不依不饶的宝妈。近年的舆论场啊，类似的反转剧情并不少见。哎，尤其是事件中出现像什么宝妈啊、老人啊、幼童等身份标签时，人们习惯性的选择啊为弱势一方站队。等到更多的事实、更多的真相浮出水面，大家才发现自己错付了同情心。说到底，以身份标签定强弱、分对错，这种做法并不理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流量时代，抢占麦克风的一方往往能够迅速裹挟大众的情绪。当宝妈以受害者的姿态先行发声，一个普通保安便基本失去了为自己辩解的机会。而在汹涌的舆论面前，一家经营多年的老字号除了立即啊华贵，往往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回头看啊，这起事件或许只源于一次沟通不畅，

带娃出行的母亲很焦急，履行职责的保安又坚持，那双方呢可能各有情绪，存在误解。然而经过转述、剪辑和传播，一个原本复杂的现场场景被压缩成了简单粗暴的受害者与加害者的流量叙事，迅速就让观众完成了站队。等到真相到达时，伤害已然形成。目前事件双方呢已经达成谅解，但这场风波留给大众的教训不应被轻易忘记。面对网络上的公共事件，我们当然要为弱者发声，但首先得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不要一次次让情绪跑在真相的前面，否则宝贵的同情心将变得越来越廉价，甚至成为伤害无辜者乃至我们自己的回旋镖。

哎呀，你说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我也不得不问一句，说一些人就为什么总要找人为自己的问题买单呢？最近啊，上海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事情呢发生在2024年的1月某天的下午，说郭某啊在上海浦东新区某餐厅用餐结束后呢步行离开，全程是低着头看手机，在餐厅外台阶区域踩空了，摔倒了。那餐厅外监控视频显示，那郭某从出现在画面中就一直低头玩手机，现场呢也没有下雨下雪，台阶上也没有积雪积水冰冻。那事发十天后，郭某自行到医院就诊，诊断为腰椎右侧横突骨折。郭某认为啊，餐厅经营者啊，某餐饮公司和楼宇物业管理企业没有及时修复啊，起诉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6万余元。法院就审理认为啊，郭某在摔倒前持续低头看手机，哎，给自己制造了安全风险，而且气象资料和监控视频均表明事发时现场不存在其他足以影响步行安全的客观干扰因素，台阶区域啊也没有明显的异常，郭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摔倒是其自身未尽安全注意义务所致，那餐饮公司和商业管理公司对此并无过错，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当事人啊，哎，不把自己走路看手机这种啊给自己带来安全风险的行为当回事儿，反而去苛责要求别人，哎，这真的是在哪里跌倒就追责到哪里啊。换句话说，你这不讹人吗？我们自己才是我们每个人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与其跌倒了受伤了事后到处追责，都不如保证自己的安全不出事儿。况且你自己不操心自己的安全，让别人买单也没有那么容易，谁也没有那么傻，舆论和法律也不会让无辜的人去承担不该他承担的责任。就好比这个典型案例，就撕开了我弱我有理的遮羞布。法院呢，用判决宣告，成年人必须为自己的疏忽买单，商家不必为低头族化身保姆，公众更应该牢记，生命没有撤回键，放下手机，抬头看路。还有些人啊，我觉得也该正视现实。啊，哪怕你是明星呢，你也不能天天指望着其他人走个面儿啊。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啊，您受累走个面儿啊，把第一波票房先带起来，咱就有了。近日，韩红为冯小刚电影新作《抓特务》宣传时，喊话北京观众走个面儿，支持票房，引发争议。一部新电影上映，圈内好友明星导演啊帮忙捧个场吆喝几声啊，本是人之常情，但韩红这句走个面却在网友之间炸开了锅。这也不免让人想起早些时候啊，导演陈思诚啊也曾呼吁请大家多给中国电影机会，多给中

国电影人机会，结果观众并不买账，不少人质疑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好的电影自然有人会去看，又何必靠人情拉票房呢？事实似乎也印证了一点，尽管片方啊用尽浑身解数喊话，另一头呢却是观众用钱包投票的沉默。今年以来，电影行业整体表现不如人意，春节档票房对比去年同期接近腰斩，后续多个档期票房持续低迷，观众流失现象日益明显。一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电影院平均上座率是 15%， 如今只有约 5.07%。 一些大导演大明星合作的大片表现得尤其乏力，投资动不动就几亿元，结果票房只有几百万元。不可否认啊，受短视频吸引部分观众注意力， AI 技术也带来供给端产能释放等因素影响，中国电影市场啊的确遇到了一些现实挑战。但如果总把问题归咎于市场太残酷，那恐怕也解释不了另外一些现象啊。那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没有流量明星，也没有奇观特效，也没有大规模的宣发，成本也就1400万，豆瓣评分却一路走高，飙至 9.3 分，票房突破18亿元。那最近啊，该电影还去海外上映了，也掀起了观看热潮，再次证明了一件事，市场从来没有关上电影院的大门，观众也从来没有放弃国产电影，这是大家的观影标准早已迭代升级了。客观讲啊，一些大导演的创作能力并没有下滑，问题在于传统叙事模式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市场。过去啊，电影圈奉行什么呢？大 IP 加大导演加流量明星的模式啊，先请来名导大咖的阵容，明星片酬动辄就占了成本的一半，题材呢被普遍贴上了喜剧悬疑标签，但剧情梗概啊高度相似。一些电影上映前啊大搞宣传攻势，在社交媒体上制造话题炒作热度啊，视觉语言复杂酷炫，观众看得很热闹，但什么也记不住。如今啊，这套票房灵药啊不灵了，可不少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在自己的圈子里自娱自乐，抱团取暖，这也许就是观众对走个面不买账的原因。当下呢，年轻观众在用脚投票，重塑电影市场的规则，资历、排场、人脉不再是票房的通行证，好故事才是核心竞争力。大家走进影院想看的是属于当下贴近生活有温度有思考的故事，越能穿越市场周期的作品就越不能靠人情面子，而要直击人心的表达。中国电影市场其实不缺资金，也不缺技术，更不缺宣传渠道，缺的是摆脱固有创作路径，拥抱年轻观众的赤子之心。创作者只有沉下心来打磨内容，从市井生活中汲取养分，用真诚叙事替代营销套路，才能重新赢回观众的钱包与信任。真的，反正就我而言，我觉得现在的人们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因为大家会思考啊。你可以在台上说，哎，大家走个面，然后呢啊，你说咱就有了。那我在这就要问你一句了啊，那这里边这个咱有我吗？如果有我，那我会有啥呀？再来给一些考生家长们提个醒，随着各地高考成绩的陆续公布，志愿填报又成为考生和家长关心的头等大事。每到这个时候呢，与千万考生一同摩拳擦掌的还有大量的志愿填报咨询机构。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到多条相关投诉，不少家长反映说花了高价咨询费却没有得到满意的咨询服务。眼下啊，志愿填报成为高考考生的另一场高考，如何填报好志愿成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迫切心愿。为此呢，一些家长和考生四处寻求志愿填报咨询和指导。正是因为广大家长和考生有这样的迫切需求，一些不法机构便充当起了
志愿填报专家啊，忽悠欺骗考生和家长。据了解啊，这些所谓的志愿填报专家其实就是以虚假宣传，拥有所谓内部信息，假冒所谓志愿填报专家身份，声称啊这个百分百保上啊，一分不浪费，假借咨询服务名义等欺骗方式，诱引考生和家长一步步掉进了志愿填报的咨询陷阱，骗取高额回报。可以说这样的志愿填报专家事实上就是伪专家。因此啊，我认为戳穿高考志愿填报伪专家骗局还需要权威部门发力。一方面呢，教育部不妨通过协调相关互联网平台，对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和属地高校注册的官方网站在互联网上进行统一权威的标识，那便于广大家长和考生识别，获取正规的招生政策和服务信息。另一方面呢，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应该精心组织实施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比如至少开展一次覆盖全体师生的志愿填报政策培训，提供一本志愿填报指导材料，组织一场线上直播咨询活动，播出一档电视或电台政策宣讲节目，发布一期志愿填报预警信息，并积极运用互联网平台组织高校开展线上高考咨询服务。同时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呢，不妨在高考填报志愿前及时发布当年高考成绩统计情况和近年来各高校录取分数情况，以及有关高校提供的咨询服务信息，从而帮助家长和考生选取精准信息。另外呢，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还应该通过公布典型案例，分析虚假诈骗案例等形式的特点，进行以案警示，提醒广大家长和考生谨防上当受骗。当然还需要公安机关雷霆出击，严厉打击伪专家行骗行为，坚决铲除其生存土壤，让其失去立足之地，失去忽悠的市场，如此才能让考生和家长不再被伪专家忽悠和欺骗。现在还有很多考生家长啊，这个孩子考的也不错啊，想要报哪儿心里也有谱了，也在规划着旅游的路线吧，啊，但这里边啊还是有坑。说前段时间啊，不端午吗？端午期间，网友吴女士啊就在某二手平台购买了希尔顿酒店的自助早餐券，卖家承诺啊报房号即可用餐。称早餐权益会在凌晨统一附加处理，还叮嘱说啊，你别说是在二手平台买的，可以说是朋友帮忙买的。结果吴女士到店后啊，服务员告诉她房间名下没有早餐券，并且反复追问是哪个朋友帮忙买的。此刻吴女士才反应过来，对方承诺的什么凌晨统一附加处理啊，根本没做。吴女士呢，把这段经历发到了网上，不少网友跟帖啊，我也遇到过。6月22号，记者实测，原价120元的早餐，二手平台只卖50元，卖家称啊，带核销积分，报房间号就行。实测结果，酒店表示房间名下没有早餐券。那从近期媒体曝光的案例来看，二手平台的低价酒店早餐券早就成了灰产重灾区，多家酒店中招。那价格呢，从5块钱到30块钱不等。有消费者反映，卖家随机发放假房号，让买家去碰运气。运气好呢，就会占用真住客的早餐；运气不好呢，被识破，那卖家呢秒退款，买家差评都留不下。当高性价比滑向碰运气的赌局，那张早餐券就不再是权益的代表，而是一张社死的入场券，规则的天平已然倾斜，那责任究竟在谁？追根溯源啊，二手平台转让闲置权益的初衷并不坏啊，积分用不完，形成变更啊，折价转让本是资源再利用。可问题在于啊，当待定从个人闲置变成职业灰产，从真实权益变成虚假话术，那漏洞越钻越大。有法律界人士啊，将这类套路呢分成三类。一种啊是真转让闲置积分，一种呢是用
假证明来冒充内部价，还有一种最过分啊，靠冒充客人投诉，威胁酒店不给早餐就差评啊，得到免费早餐券再倒手卖出去。好经都被念歪了，老实人成了承担后果的那一个。那么谁该为这个漏洞负责呢？二手平台脱不了关系。低价早餐券为平台带来流量，抬高平台交易总量，平台坐收流量红利，产生消费纠纷后啊，却让消费者独自承担损失。平台有数据，有算法，异常交易一眼就能识别，为什么却视而不见呢？当然这板子也不能全打在平台上，那些啊靠坑蒙拐骗的卖家，几十块钱就把诚信卖了，今天坑的是素不相识的买家，明天垮掉的可能就是整个二手交易的信誉。等信任耗光了，酒店查得更严，平台封得更狠，那老老实实转个闲置的人，那也会跟着遭殃。那这类赌运气式的灰色交易为何总能吸引消费者呢？本质是精准拿捏了年轻群体的消费心理，入住高端酒店不愿意为了百元早餐额外付费，觉得性价比偏低，几十元钱就能拿下早餐，看似十分划算，想精致呢又不想多花钱，想体面呢又得钻灰色的缝隙，正好就被灰产精准收割。所以说啊，卖家卖的哪是早餐券啊，他们卖的是花小钱装体面的幻觉。令人欣慰的是啊，已经有酒店开始较真儿，部分平台呢也在清理链接，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不能说是在二手平台买的啊，卖家这句叮嘱是整个骗局的遮羞布，也是平台的照妖镜。它说明啊，连卖家都心知肚明，这桩买卖它见不得光，更说明平台审核形同虚设，才会让不能说成为标准话术。真诚与担当才应该是二手平台最该守住的底线。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0: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你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未婚福利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长虹。在我们每期节目当中啊，都把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还有注意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小的环节注意事项，都通过电波传递给大家，希望能够给备婚的新人还有家人朋友们能够得到一份提示和帮助啊。今天想跟大家先聊点什么呢？大家知道啊，婚礼的本质是分享幸福，不是说完成一项复杂的工程。所以说我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抓住重点，备婚才不会焦虑啊。今天我们就先来提示大家，抓住这四个重点，您备婚就应该说是更轻松，而且更高级又难忘了。正在备婚的小伙伴们不知道从何下手的时候，以下的时间欢迎大家就来好好的听一听啊。首先一个，你想要结婚了，那我要干嘛？脑子里首先想到你要定调性，先别急着看酒店，先聊聊感觉。就是在讨论任何细节之前啊，和你的另一半进行一次婚礼氛围脑爆。我们要想要一场温馨的家宴，还是一场盛大的派对呢？关键词就是森林自然、复古港风，还是简约韩系。记住啊，先确定你们喜欢的整体的感觉，之后所有的决策都会变得简单直接了。也就是说，你的场地啊，你的婚纱呀，你的摄影啊，因为一个明确的主题是婚礼高级感的来源。所以说有的人，我们在结婚的过程当中，他首先会想到，哇，我要办一个法式浪漫的婚礼，我要办一个韩系的婚礼，我要办一个这个个性化的一个婚礼。你和爱人商定好之后，因为所有的都要按照你这个主题风格来进行实施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正确的，首先要定调性，别忘了。其次干嘛？就是要定预算了。因为整个的办一场婚礼下来，你要需要各种费用的支出，聪明的花比花的多更重要啊。就是您把这个预算一定要花在刀刃上，才能最大化的这个幸福感。建议大家就是重点投入保值的项目。一位能够捕捉情感的摄影师大于一堆复杂的背景装饰，十年之后让你感动的是一张张真情流露的照片，而不是早已经过时的 KT 版啊。还有就是可以节俭的环节，比如说昂贵的婚车车队，其实没有人太在意你坐什么车来。还有就是过于复杂的婚纱，行动不方便，而且只能在仪式上穿一会儿。小秘诀就是在婚后生活当中留一笔甜蜜基金，比如说蜜月旅行，这比多一束鲜花更让人期待呀。还有第三个环节，就是要告诉大家定核心了。你的婚礼主角是你们啊，婚礼是你们的爱情庆典，不是一场表演。所以说多花一些心思注入专属于你们的印记，比如说你把这个誓言说得实在点，不必追求一些华丽的辞藻，说说你最爱他的那个小习惯，承诺以后洗碗你包了，等等等等，这些真诚真的很动人的啊。还有一个，整个婚礼当中的音乐一定要自己选，用你们的定情之歌，一起单曲循环的摇滚乐代替千篇一律的婚礼进行曲啊。还有就是细节藏着你们的心意，比如说餐盘上的感谢卡你一定要亲手写，喜糖选你们都爱吃的糖。记住了，来宾来祝福的是你们，而不是一个完美的流程模板啊。
1: 不要哭了好吧。
0: 还有一个要提示大家，就是这个核心一定要定心情，提前演练放手，享受当天啊。备婚的时候尽善尽美，但是婚礼当天务必要放手，指定一位万能管家，把你从音响声音太小了、红酒不够了这类问题当中能够解救出来。你唯一的任务就是用微笑来迎宾，微笑来感受和体会，还有享受我们当天的婚礼过程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要提示大家，你要接受小意外，比如说天气、流程的小延迟，这些未来都会成为你们笑着回忆的一些独特的故事啊。 说的这些四个核心你记住多少？我相信大家在把这些核心记住了，你的备婚就不会焦虑了。一个就是定我们的调性，一个就是定我们的预算，还要定我们的核心，最后要定你的心情了。

我昨天夜里做了一只梦，梦到我家头去八龙门白相，梦里向是夜到，人交关多，马路高头车子也没地方停。

0: 空隙。
1: 老板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2: 家有喜事。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要找婚礼酒店，我们要拍婚纱照，我们要订西装啊、我们要这个找婚车或者是伴手礼，哎，我们在整个的备婚流程当中应该注意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一档节目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内容。同时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帮助大家备婚更加顺畅，如果有需求可以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备婚当中的一个小细节啊，就是结婚的时候接亲都会有一个改口敬茶的一个环节，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整个的注意事项，希望能够帮得上您。什么时候改口合适？改口费怎么给？关于改口费的相关问题，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跟您聊一聊啊。作为婚礼迎亲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给双方父母敬茶，也称为是改口茶，是我国婚嫁的一个传统习俗。双方的父母喝下新人敬的茶之后，就要给新人们改口费，表示对孩子们的祝福。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环节，其实它内涵的学问大着呢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什么时候改口合适。不同的地域习俗对于改口的时间要求是不一样的，新人宝宝可以从下面三个时间点来作为参考，根据你当地的习俗选择合适的改口时间。第一个呢，就是订婚仪式。通常来说，订婚宴离结婚只差一些仪式和手续，所以说很多的新人会

0: 选择在订婚的时候来进行改口，更快的就融入了对方的家庭。还有一个就是领完证之后啊，领完结婚证意味着双方在法律上正式就成为夫妻了，如果想在这个时候改口是比较合适的。不过啊，由于民间通常会把举办婚礼的那天才视为两个人真正的结婚，所以说选择领证之后改口的新人并不多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婚礼当天了，绝大多数的新人都会选择在婚礼当天来进行改口，在迎亲的时候进行敬茶，改口叫对方的父母爸爸妈妈，这样更有仪式感，当天呢大家都是美美的，也更出片了，是不是？还有就是改口费，双方父母给的一样吗？改口费双方不一定要一样，根据当地的习俗和家庭情况来定是最好的了。不过呢，建议大家在结婚之前的时候商量好了改口费的金额，彼此要达成一致，避免发生不愉快和不必要的一些矛盾啊。现在我们一般的来说都要给10001好像多一点啊。接下来就是改口费给多少的这个问题了，大家都关心是不是。首先要告诉您，根据地方风俗来进行决定改口费，根据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一样，红包大小也是不同的，带6、8、9这一类的吉利数字的红包寓意都是非常好的，常见的比如说666、888、999、1001都是可以的，根据经济情况来决定。改口费象征着长辈的美好祝福，不在于钱的多少，根据家庭情况来考虑就可以了，但是也不能给的太少哦。还有一个就是要提示大家改口的注意事项啊，首先就是新人，你新人在奉茶的时候要双手持杯，上半身呈鞠躬状，千万不要把手指搭在茶杯的杯口上，或者是把它浸入茶水。然后呢，双手向前，您把这个茶伸到父母胸前40公分的距离，以便于父母身体不用动就可以双手的接到您的茶杯了。新人在接长辈递过来的红包的时候要双手接红包表示尊重啊。还有就是新人父母要注意的，新人父母在准备红包的时候要选择吉利的数字，而且呢用红纸包装，金额根据当地的习俗给就可以了。敬茶改口是长辈对晚辈的一份祝福与期许，也是晚辈接受长辈幸福传递的时刻。除了改口茶的流程还有改口费等问题之外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说几句话表达一下心情，也就是改口茶顺口溜，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在婚礼的现场增添一些欢乐的气氛啊。比如说女婿对岳父母可以说，妈妈您喝茶，喝了这杯茶妈妈美过林青霞，爸爸您喝茶，喝了这杯茶爸爸赛过刘德华。这个岳父岳母心里的美滋滋的哈。儿媳可以对公婆说了，说妈妈您喝茶，喝了这杯茶往后富贵又荣华，爸爸您喝茶，喝了这杯茶此生健康又长寿啊。多好啊，这个寓意说完了之后老人脸上一定是喜笑颜开的啊。因为改口敬茶呀是我们中国传统礼仪当中必不可少的流程，而且这个改口茶也代表着正式成为一家人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些注意事项就一定不要出错啊，在整个结婚婚礼的形式上会更加的喜笑颜开，更加有氛围感啦。
1: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2: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加油喜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最后再来提示大家新人备婚的一个全攻略，这个全攻略还是比较全面的啊，精心给大家准备的，确保您在备婚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有条不紊的推进啊。一场婚礼一场浪漫，婚前6到12个月您要做的就是确定婚礼相关的一些服务了，包括场地的布置啊，设备啊，道具啊，婚礼执行团队啊，包括你的主持、摄影、摄像、督导等等。因为优质的人员服务档期是有限的，但是需要提前预定的。

前六个月这一段时间主要是一些软性的准备，场地的预定需要尽早一些了。正常来说是其他八个月的准备时间也是充足的啊。草拟一下宾客名单，置办一些婚纱、西服等行头，还有父母的新装定制一定要提前半年，租赁要提前三个月的啊。还有查看你的蜜月行程选项了，还有就是健美身体，新人在半年的时候是最佳的健身减肥时间啊。婚前三个月干嘛？选购婚戒，还有婚礼的必备的配饰，比如说首饰啊、金器啊、男女的婚鞋呀、试穿婚纱，还有男士的礼服，不合适的时候有时间安排进行修改。还有就是拍摄婚纱照，办理蜜月行程机票或者是船票，还有就是要确定婚礼化妆的造型师试妆啊。婚前一个月干嘛？要确定婚车、婚礼方案，还有再次确定一下你的四大金刚，包括摄像、摄影、化妆、主持是不是已经签合同，还有设计请柬，确定宾客名单，发出邀请，还有就是选购婚礼的睡袍、内衣啊、还有一些购买床上用品，布置新房，再有就是购买一些饰品、喜糖、伴手礼、烟酒，给伴郎伴娘准备单独的伴手礼啊，还有就是安排伴郎伴娘试妆、花童试妆，定好接亲游戏的环节，并且跟婚礼执行团队确定最终的时间、流程，还有现场布置的设计图，还有品尝蛋糕、预定婚礼甜品蛋糕，还有大规模淘宝的购置婚礼环节所需要的一些道具，比如说喜字啊、喜帘啊、礼布啊、红包啊、婚房的布置，还有拍摄道具、游戏道具的一些细节的物料。各地的不同的习俗一定要提前和督导老师确定新娘出门要带的东西，并且要提前购买了啊。婚前一周的时候给不确定是否能来的宾客打个电话，最终确定到底能不能参加。还有就是挑选婚礼播放的歌曲，比如说准备惊喜的节目就要开始排练了。还有安排异地宾客的住宿，新娘修剪发型，做全身的美容，注意日常的保养，新郎也可以开始护肤了啊。还有就是婚前三天的时候就要确定婚礼当天最终的流程表了，如果一个督导师不够的话，记得趁早联系。还有确定宾客的座位图、婚礼当天路线图多备几份，婚礼当天的流程时间安排要最终的确定了。还有就是确定人员的安排，车队的物品分配员、各个阶段红包的保管员的一个这个分发员啊，还有确定好手捧花、胸花、万花的风格和样式，还有兑换好零钱，把红包都准备好，还有写好婚礼当天对另一半以及父母想要说的话，另外还有整理你的婚礼行李，护肤护肤护肤啊，让肌肤呈现最好的一个状态。还有最后婚礼前一天了，第二天马上就要结婚了，美丽的新娘准备好了吗？婚礼团队各就各位，准备妥当了，为您呈现婚礼了。那这个一定要早准备一面半身镜或者是全身镜，晚上新娘早早睡，睡前两个小时不要大量的喝水，以防脸部和身体浮肿啊。另外呢，第二天早上化妆师到达之前务必要吃好早饭，戴好隐形眼镜或者是美瞳，配合化妆师及时为您梳妆打扮。还有结婚前一天晚上洗头，记住不要上护发素。另外呢，隐形的胸贴准备好，这个睫毛也要提前打理一下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为了防止第二天穿高跟鞋磨到您的脚跟，可以备两个创口贴，穿一双拖鞋或者是舒适的平底鞋，换装迎宾的时候可以让脚好好的放松一下。另外的新娘的包包里准备两支水性笔，备一点红包，另外呢还可以准备一些小点心啊。第二天接亲时间是这个进行一个很好的把控，建议新娘新郎典礼前一个小时左右到达酒店，有充足的时间做一次再次的空镜啊，或者是彩排准备工作。期待精彩又美好的婚礼当天能够美美的、帅帅的、完美的呈现吧，提前祝福大家，特别是新婚的小伙伴们，新婚快乐。好了，各位，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希望对于您的备婚会有更多的一些提示和帮助。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廉，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1: 其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2: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3: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3: 好，下面散会。
2: 耶，下班，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2: 这里是下班万岁。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啊。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啊，美好的周末向大家问好，周末愉快。今天是我单班主持，所以电波前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添加多种方式和我来互动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可以这个加我的这个个人微信号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首先呢，咱们来看看天气情况啊，这个真的是开始热起来了哈。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二天，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8度啊，明天呢是有阵雨的天气，明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0度，明天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20度。开始热了，朋友们啊，上30度了哈。我看看未来的天气都是28、9、30左右啊，不过呢都会有一个短时阵雨的天气啊，出门的时候应该带好雨具。明天是周六了，是休息日啊，所以明天的早高峰应该是不会特别拥挤，但是呢所有考生家长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啊，因为中考的第三天有英语啊，英语是提前半个小时进场啊，如果晚的话是不让进的，这科就取消成绩了啊。所以一定早点早点早点啊，还是赶早比赶晚啊。好了，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的来聊的是，你听过老板画过最大的饼是什么吗？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来看看群里面的听友回答哈，这边这个火鸡他说，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可最后还是你们的。他都没见过全世界，还能是我们的啊？鹏鹏说，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不是那个哄小孩吗？啊，对吧？我们已经是接班人了，对不对啊？我们已经接过了这个接力棒了，是吧？伙计说，其实这跟背锅一样，你肯定是想吃饭，所以才会背锅。如果你连吃都不想吃，用什么背锅？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哈。你听过老板画过最大的饼是什么哈？今天说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哈，马上呢，在这个暑期呢，有多部的电影同步上映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推荐一下哈，即将在这个暑期档，我们将会看到一些影片啊。首先呢，就有一部叫做《年会不能停》。大家应该对这部电影还是比较了解的吧？第一部上映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的火热哈，年会不能停的第二季也要上映了，它会在8月7号啊，是在八月份哈。虽然这个有点晚，但是这个时候孩子们都放假了啊，打工人啊也可以到影城去好好感受一下年会不能停。张若昀、白客、高叶、大鹏、庄达菲啊、孙艺洲、田雨、王耀庆、李乃文、李晨啊等众多明星联袂出演啊，现象级高口碑的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续作爆笑回归了。嗯，两眼一睁干到熄灯是吧？哎呦我天哪啊！辛劳打工人巅峰相见，整活不能停，全新故事线突破脑洞啊！第一部大家这两天可以真的回顾一下哈。最近呢，很多就是在 三四五六月份上映的电影陆续都可以在视

音频台看了，大家可以真的是可以关注一下哈。然后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推荐那部就是狗狗的电影啊，撤档了，朋友们，有点小小的遗憾，我还想在这个假期去看一看呢哈，什么时候定档还没有具体通知，今天早上的时候范一芳告诉我的，撤档了，你也说说。好吧，那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哈，此时此刻呢，哎呀，中考第二天又结束了，考生朋友们是不是应该在陆续的走出考场呢？替大家高兴，因为今天上午考的是数学嘛哈，一般都说那个，我记得当年我中考的时候就说了，这数学，哎，考完了，基本上中考呢就可以说是结束了。今天下午考的这两科非常简单了，道法和历史啊。明天上午呢是考英语，然后下午考的是地理还有生物学啊。我们再次做个提示啊，明天的听力考试啊是在上午。所以呢，所有这个开车的啊，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请大家在路过考场附近不要鸣笛啊，请大家不要鸣笛，感谢大家哈，为我们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啊、宁静的考试环境啊。

哎呀，这个很多考生啊，我在这个最近刷短视频也看到了，都在考虑什么时候这个考完试之后呢，去打工去挣钱啊。哎呀，今天这个话题就很适合呀，尤其是你们这些刚考完试的、刚考高考完的啊，出象牙塔的小伙伴们，老板画的饼可能会更多啊，更多啊，更多是吧？美丽她说，前公司老板说等有钱了，请你去马尔代夫，那得多有钱，你得问那有钱得什么样啊？无糖可乐说，我之前在广东上班啊，老板说由于你去年的表现优异，公司给你发了一些股票激励，在公司干到法定退休就能拿辞职退休都作废。妈呀，这是。辞职啊，辞职辞退，看错了，辞职辞退，那把你开了的话，那也不给你这股了啊。哎呦，燕燕她说啊，说这个以前在私立医院，前领导说好好干啊，哎，以后那个给我升一下业务的副院长啊。

这个大捏他说，公司能看到你们的努力啊，会有对应的回报的。一张空头支票是不是哈？这对于我们这打工人来说，哎，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就是想假期多一点，多能陪陪孩子和家人，对不对啊？然后呢，就是工资再涨一涨了啊，让这荷包鼓一鼓啊，也是让我们能多消费消费，是吧？啊，刺激刺激消费，是不是？

好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吧。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GBWY889。我们来听这首来自筷子兄弟演唱的《老男孩》，送给大家。

0: 下班啦下班啦我们下班啦下班啦下班啦我们下班啦下班啦下班啦我们下班啦下班万岁下班万岁。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万岁，我是汪洋，大家周末愉快。中考考生朋友们，明天最后一天，继续加油加油啊！你听过老板画过最大的饼是什么吗？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这个鲨鱼他说呢，我原来领导喝点马尿之后固定的节目嘛，这不啊串座挨个拉着私聊，宁拉一轮不拉一人，每个人都聊到，而且对每一个人的开场白都是咱部门我最看好就你。哎呀，咋说，喝多之后那话可密了，然后也没啥逻辑性，反复罗圈，尤其对于清醒的人是一种折磨，但同样喝多的人就信了，所以喝完酒就酒桌上好办事嘛，是吧。多方辣标葱说，杨哥，今天你抢到孙燕姿的演唱会门票了吗？哎呀，你怎么知道呢？啊，今天那个下午的时候，3点的时候啊，就是拔掉手机充电线啊。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同事抢那个演唱会门票特别牛，我今天没抢到啊，我今天没有抢到。今天下午3点开的是那个孙燕姿天津的那场演唱会啊，我同事抢到了。我们整理了一下，他告诉我，首先呢，手机呢是不能充电的状态的，因为充电的状态呢，系统为了控温，手机充电会发热，哎，这就不行啊，所以要把手机那个这个充电线拔掉。第二，一定要切回 5G， 而不是 WiFi 加 5G， 就一定要切回 5G。然后呢，就是提前一些准备了，比如说你要在大麦网抢的话，他让我提前把账号，我都没有大麦网账号的，其实他是用那个淘宝给绑定的哈，然后要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姓名，都实名制嘛哈，绑定好，然后等开票的时候啊，开票的时候倒计时1分钟的时候，你要打开一下手机的飞行模式。哎，这个我今天没操作啊，也是我失败的原因之一，估计是。然后关手机10秒8秒的，然后重置再打开。哎，像安卓手机有一个清空网络缓存，这个你可以清一下。然后尽量呢就坐在室内空旷的位置，远离一些金属磁吸的一些位置，比如说你手机壳金属磁吸的 no 不能用，因为啥，金属磁吸的会影响 5G 信号，会有屏蔽啊。然后你就要开始了啊，开始准备了吗？开票前5分钟就要进入页面，你千万不要频繁来回的刷新，就等那个按钮变颜色啊。倒计时最后10秒的时候，你手就要悬空在那个按钮上面了啊，老紧张了啊。然后整点瞬间，比如说15点，今天是15点，那一瞬间你就要轻轻的连续的点击，不要长按或猛按，长按或猛按会容易触发系统的一个风控啊。然后如果出现了前方拥堵，排队人过多的时候，只要努力刷新多点就好了，但千万不要退出，不要返回，一旦退出就重新排队了，基本就抢不到了啊。反正888今天跟我说一大堆啊，888888啊，跟我说一大堆，但我感觉呢就是确实还是挺有说到的，我俩坐一块，他抢着我没抢着啊。今天我们来说的呢是这个领导给你画过最大的饼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啊，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胖子说，好好干啊，争取明年让我换车，让我明年换车，什么鬼？

男 A 他说大环境领导没空画饼，说要干就干，不干就滚蛋啊。为什么要说大环境呢？就是这个环境竞争压力很大吗？是这个意思吗？昨天抢了票的那位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他说这个票到哪天啊？我要再次提醒一下，本月获得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电影票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发的电影票啊，给大家发的电影票是本月有效啊，是本月有效，截至日期到6月30号啊，6月30号是最后一天啊。如果不看的话，票就作废了啊，千万不要浪费。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可以把票转送给你身边的朋友们啊，非常简单，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中影中数哈麦店的公众号啊，然后他那个左下角可以这个现场订票，你用手机号注册一下，然后之后呢就可以订票啊，把这个票这个位置选。

好，然后会出个二维码，然后到这个影城那个机器那儿一扫二维码，票就出来了，非常方便哈。这个适合提前选座啊，真的是非常适合提前选座。前两天有个朋友，也是咱听众中奖了哈，跟我说到了之后，发现这场取消了，因为它是一个工作日的下午，然后这个电影呢还不是特别的，口碑好，就没人看，哎，他白去一场啊。说下一场啥时候？下一场三个小时之后也得看售票情况。所以最好是用公众号先对一下啊，然后咱们七月份还会有电影票送给大家，要特别感谢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咱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吧，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孙燕姿的歌吧，没有抢到她的票，希望能有二胎，哎，但也不一定哈啊，我不难过，送给大家。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8: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8: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9: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0: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1: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0: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1: 好，下面散会。
10: 姐，下班，下班了。
9: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0: 这里是下班万岁。
12: Turn it up。
1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哈，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了。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也就是 GBWY889 GBWY889。您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哈，可以进入到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那今天呢，我们来聊的互动话题是你听过老板画过最大的饼是什么哈？大家可以来留言，微信平台上我看看大家都说什么嘞。这个优他说，老板和男人一样都愿意画饼，为什么男人要跟你无辜躺枪？男人怎么画饼？我明天就给你买，我后天就给你买，是吧？我一会儿就去洗啊，那碗放那别动，是吧？反正我是那种勤快型的，尤其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我看到就是家里的那个脏的地方，我就顺手一定会给它擦一下。我前两天晚上自己在家的时候，我用扫地机器人自己走了一遍，我发现它洗的不干净，擦地擦的不干净，然后我就把那个洗地机打开，我又把家里走了一遍。哎呀，这夏天开窗户，家里实在是太埋汰了啊。这个我欧他说，要给我单独设一个科室，让我当老大。真的吗？哟，这个猕猴桃他说了，说我们老板不画饼是真给啊。他说这个前两天端午节一人发2000，漂亮哈。旧画岗他说，我们老板就各种下次，各种下次是。哎，我前一阵跟一个好朋友吃饭，就是啊，我说下次那个去我那儿啊，我安排什么的，然后他媳妇儿马上来一句，下次是哪次？下次是礼拜几啊？然后他们就说，你这一像你这一天忙的，下次就是32号，礼拜八啊，好像有点道理啊。

好，也欢迎大家哈，这个时间继续的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是的，今天呢是6月26号，中考的第二天，同时呢还有一部电影的上映哈，这会儿呢也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电影《四渡》。今天呢电影《四渡》呢是全国公映啊，人民日报呢也刊发了重返历史场现场传承长征精神评电影《四渡》的文章，看完之后你就特别想去走进影城来看看这部电影哈，因为这部电影的题材呢是取自于新时代以来第一部长征题材的新主流的军事大片，第一次呢将长征革命历史和新型这个人物叙事化的手法，而且场面非常的震撼，而且电影工业的最新技艺的手法相结合，很好的书写了长征电影的新的篇章。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多次哈和各位推荐了这部影片啊，今天正式上映了，大家可以真的是且亲朋好友走进影城去看一看啊。当然了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也节目当中也会来派送影票哈。那这部电影的出品方呢是博纳影业啊，那博纳影业的这个董事长啊于东呢总监制吧，很多部影片都是红色主题的，比如说在口罩期间的是中国医生啊，这个大家看过吧哈，然后烈火英雄啊，黄晓明那个烈火英雄啊，很多中字头的哈，这个电影都是这个由博纳影业来这个监制的啊，或者拍摄的。那这部电影的导演啊是刘伟强，刘伟强真的也拍了很多类似的这种主旋律的影片。那这一次的《四渡》口碑会怎么样呢？真的是需要我们大家走进影城去看一看了哈。不过演员阵容也非常豪华了，像是刘烨、王雷、王志飞啊、王耀庆、林永健、易小天、张丽、许魏洲、蓝盈盈、李晨啊，这个李健、高歌、谭凯等众多明星啊，等众多明星。悉数上映啊，首映呢是在这个前两天哈，这个有点映场啊，而首映场是在今天下午，据说现场也是非常的火爆啊，期待着能来哈尔滨路演一下，是不是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哈，今天呢还是个日子，就是周杰伦的演唱会啊。是今天、明天、后天在北京鸟巢啊，也小小期待吧。下面时间我们来听说杰伦的新歌《太阳之子》，送给大家。

0: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下面散会。
0: 耶，下班，下班了。
3: 下班，
0: 快走快走。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下班万岁。
1: 17:44，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哈。今天周末啊，所以我们说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也是吐槽的话题。你的领导给你画过饼吗？啊，你吃过最大的饼又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我们来读读各位留言啊。今天呢也是这个高考中考啊，这个结束了。哎，对，明天是高考开始填报志愿的啊，上交上传的时间了。这个中考高考真的是很紧密啊，然后就孩子们要面对着是考学、毕业、工作。哎呀，大野心的小怪兽说，左耳进右耳出，能干干啊，管他画什么饼，但我有一个心软的坏毛病。当真了哈，有时候他那饼当真，心软毛病就是他说啥你就算了，帮他一把吧。猫养冷生，等赚钱了带你们去泰国玩。泰国现在真的是便宜到接地皮了。便利店女孩说，加班工资翻一倍，其实就那么回事。珊珊她说呢，说要把公司交我手上，这得喝多少啊，这是。哎呀，Pocket 他说，第一年年会上说创业初期的同事，后面公司开始盈利，每人都会有分红，后来公司业绩与日下滑。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要搞清现在的职场情况，然后也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职场的这个啊领导的风格，对吧？他就是愿意说大话的，你怎么办呢？啊，然后最后呢，你还做一个自我的评判吧，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啊，更多时间记得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

0: 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4: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5: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4: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5: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4: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6: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4: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 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

0: 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没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1: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0: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2: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头嘛，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

0: 台湾一届毕业生手握一手真实升学录取数据，同时啊，也是今年九月新高一的学年主任，非常清楚现在初四、初三孩子的适配规划思路。丁老师，晚上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好，主持人好。
0: 嗯，
1: 各位哈尔滨家长，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在中考关键节点和大家聊聊不同于传统高考的国际升学路线。今天我会结合我们中心累计多届毕业生的完整升学数据，给各位家长做客观实在的升学参考，同时也给大家拆解咱们本地孩子不用挤高考独木桥也能拿到世界顶尖名校的本科录取 offer。
0: 金老师啊，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哈工程 A-Level 中心依托哈工程本部办学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1: 首先呢，我们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国际合作教育学院直属的 A-Level 课程中心，公办院校办学、师资、场地、教学管理都有本校资源进行支撑，不是校外民办的这种培训机构。其次，我们实行分层小班教学，会根据学生的中考成绩、学习的基础来进行分班，因材施教。多年毕业生的录取结果呢，也充分印证了分层培养模式的这种优势，这也是我今天重点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主要内容。
0: 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说这个中考成绩呢，本来能上省重点的孩子来读 A-Level 能走到什么样的高度？那姜老师给我们说说这部分学生的升学情况。
1: 好的。我们有明确的这种政策，中考达到省重点录取分数线的学生呢，免入学考试。统一编入精英班，这类学生呢本身学习自律，学习的这种自主能力比较强，也是我们历届录取成绩当中最亮眼的那种群体。那历届省重点梯队的学生来说呢，100%能拿到 QS 世界前30名校录取，超半数的学生能拿到 QS 世界前10名校录取，头部学生呢收获了这个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面试的这种邀请和正式录取通知书。这两所院校呢，2026 QS 全球排名呢，分别是第六和第二。精英班的学生呢，人手一封 UCL 的录取啊。这所院校呢 ，QS 排名在第八。同时，我们有不少学生也拿到了香港八大的这个名校 offer 啊，像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位列QS 全球排名前35。综合实力呢，对标国内的985院校。多数学生呢会考虑这种综合的全球排名啊、专业发展方向，最终选择英国顶尖综合院校。整体呢升学上限是比较可观的。
0: 哎，也就是说呢，原本能冲省重点的孩子走 A-Level 路线，能直接对标世界顶尖名校，选择会更广，是吧？
1: 没错的。
0: 嗯，
1: 国内高考呢，想要考入清北这类全国顶尖院校呢，全省仅有极少数的部分学生有这样的机会。但同等中考基础的学生呢，借助 A-Level 这个课程体系，可同步申请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像新加坡、中国香港的这种院校。升学赛道呢更多元。学校呢录取的这种评估的那种标准呢更丰富。做个比较直观对比吧。2020年的 QS 榜单当中，帝国理工呢第二，伦敦大学学院呢第八，与北大清华是同一层次的院校。省重点水平的学生呢通过 A-Level 课程完全有机会拿下这类全球 top 10的这种本科录取。这是纯高考路径很难实现的。
0: 真是非常不错。那中考达到市重点水平的孩子升学成果怎么样？很多家长这个家里的孩子呀刚好卡在这个分数的区间。
1: 市重点的这个生源呢，我们分两类分层培养。第一类来说呢，中考达到市重点这种分数线的学生呢，学生的这个基础英语基础如果比较突出的话，那经过一年的 IGCSE 的课程培养呢，也会在高二开学的时候呢考入精英班。那历年当中也有不少学生成果斩获 QS 全球前十的这种院校录取。和省重点生源来说呢，同台竞争呢几乎是没有差距的。其余一些这种市重点水平的学生来说呢，录取主要集中在的曼彻斯特呀、布里斯托、伯明翰等这种英国老牌名校，以及墨尔本呢、悉尼呢、西南威尔士等澳洲顶尖院校，全部呢基本都位列在 QS 排名前50。中国实力上呢，对标上交啊、浙大呀、南大呀等这个国内中间985。这里我给大家一组比较真实的数据吧。历届市重点学生来说呢，这个的达到同等水平的学生来说，100%拿到世界 QS 前100的录取通知，那80%能拿到 QS 世界前50录取通知。专业覆盖了商科啊、工科、计算机等热门专业。 只要学生呢这个比较愿意持续投入在学术课程当中和英语学习，3年后呢保底世界

0: 前五十名校，上限呢可以冲刺世界前全球前十了，提升空间还是比较充足的。
1: 嗯，还有两类家长比较焦虑，一类呢孩子文科啊英语优势明显，但是呢他的理化比较薄弱，传统普高学习压力啊对他来说可能比较大，可以或者说比较巨大哈。那另一类孩子呢有这个美术设计特长，不想参与国内激烈的艺考竞争，这两类孩子在咱们中心有没有适配的路径呢？另外还有很多家长关心哈，说咱们学生专业选择上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0: 我分开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先说这个理化偏科的学生，针对物理化学短板明显的学生来说呢，我们会灵活调整 A level 的这种选科方向，避免这种弱势的这种理科科目。历年来说呢，这类学生在这个商科啊、人文啊、传统的这种传媒专业当中呢，录取率比较高，充分发挥学生这种自身的这种优势啊，规避这种学习短板。那咱讲讲这个艺术特色升学，这是我们成熟的定向培养项目。中心呢开设独立的 A-Level 艺术课程，往届艺术方向呢毕业生呢斩获伦敦艺术大学帕森斯艺术学院等全国顶尖院校。这个可选专业包含这个纯艺纯艺术，服装设计啊、交互设计啊、数字媒体啊、艺术管理等等。对比国内艺考来说呢 ，A-Level 艺术呢不需要这个文化课程和这个专业课呢双线这种高压备考，核心的考察呢是作品集与创意的这种思维。零基础有艺术特长的学生来说都能进行适配。毕业后呢，不管入职文创啊、互联网啊、这种设计这种企业，还是那种海外深造，就业赛道是比较宽广的。那接下来我重点介绍一下这个中心的培养这个特色吧。理工科是学生这个第一大选择方向，理工科录取呢占比每年当中基本上都要超过60%，完全符合当下国际硬核科技人才发展需求。历届毕业生当中呢，理工科录取主要集中在电子电气工程、计算机、机械工程、数学统计、材料科学、数据科学、化工工程等赛道，都是国家重点扶持、市场呢缺口比较大的那种硬核专业。其中电子电气工程录取人数最多大量学生拿到帝国理工啊、伦敦大学学院呢、曼彻斯特等顶尖工科名校录取。这类学生呢，这种专业毕业生，无论是海外继续深造啊，还是国内回国呢，进入央企、国企啊，那种头部这种科技企业，都具备极强的那种核心竞争优势。
1: 好的，我来总结一下哈，就是不管孩子是省重点、市重点的水平，理化偏科或者是拥有艺术特长，我们中心都有分层定向的专属的培养方案。同时呢，重点布局适配时代需求的理工科人才培养，是这样吗？
0: 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中心呢，核心的升学的这种宗旨是匹配学生的基础然后呢，这个个人特长家庭规划。选择适配的院校与赛道呢，分层分班，这种这个特色和定向双线并行，同时重点深耕理工科硬核人才培养，让每一个学生来说呢，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这种成长路线，未来就业呢，拥有这种不可替代的竞争力。
1: 金老师，咱们分层教学在日常管理上有哪些突出的优势呢？
0: 第一来说的话呢，这种全程那种精品的那种小班授课，精英班的人数呢是精简的老师能够跟进学生的每一个学生的这种学习进度，然后呢雅思学习情况。第二来说呢，班级实行那种动态调整学生成绩提升之后呢，可深入进咱们的这种精英班。第三呢，这种一站式的完整升学服务选课规划呀、雅思授课与名校申请、文书打磨呀、面试辅导，全都在我们这个学校内完成。家长无需额外对一些第三方机构比较省心，然后比较稳妥。
1: 那听完往届毕业生实打实的这个录取数据相信很多初四、初三的家长都十分的动心，想了解报名渠道与线下的活动。金老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近期的两场核心活动好吗？
0: 好的。这恰逢这种关考中考的这种关键窗口期我们安排了两场线下专题活动方便家长呢实地考察和一对一进行答疑。第一呢，6月30号，本月我们开设这个新生入学考试，所有计划就读哈工程 A-Level 课程的初四毕业班的这种学生，高一在读的学生均可到场参加。再次重申一下政策，我们中考达到省重点分数线的学生呢，免入学考试，直接预约面试评估即可。 第二呢，我们这个重磅的这种线下项目说明会，7月4日我们在厢房万达索菲特啊酒店举办专场，专门面向刚高考中考完的这个初四学生，提前规划呢的这个初三那种家庭。整体呢说明会来说呢以干货为主啊，现场这个比较完整的展示历届学生的这个录取情况，分层教学。

0: 学的特色体系、理工科的这种特色课程、艺术特色项目，会后呢提供一对一的家庭升学规划，老师结合学生的这个中考分数、特长来制定这个升学方案。
1: 嗯，好的。那没有办法到场参加入学考试说明会的家长们，有没有线上咨询的渠道呢？
0: 我们也是有的，两组这个联系方式，方便和大家这个随时预约访校啊，线上咨询。我们第一个咨询电话来说呢是0451-8251-8020，8251-8020。然后我们招生老师的微信也是有的啊，1800-4510-380，1800-4510-380。大家也可以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工程 A Live 中心”。随时查看历年的毕业生的这个录取情况，然后课程这个详情、活动这个预告，无论初四刚考完啊，还是这个初二、初三啊，提前进行规划，都可以打电话、微信预约到校实地参观我们的这个课堂啊、艺术画室，然后这个自习这种区域，直观感受我们校的这个教学环境。
1: 好的，那帮听众朋友们画两个关键的重点：想参加入学测试，记好6月30日。想全面了解课程，查看真实录取案例，做一对一的升学规划，不要错过7月4日香坊索菲特酒店的项目说明会。
0: 我补充一点啊，那个中考结束，很多家长还没有确定孩子这种升学方向的。7月4日呢，我们说明会是全程免费的，没有任何营销这种套路啊，纯粹为家长做国际升学科普和个性化规划。那欢迎大家带孩子一同到场。
1: 秦老师，我替各位家长呢再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孩子成绩中等，走 A Live 会不会跟不上进度？
0: 这个不会的。我们设置这个分层教学呢，就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设立的。市重点的这个水平啊，或者成绩中等、偏科学生来说呢，都有匹配的对应班级和这个选课方案。不强制学生学习自己薄弱学科。国内呢，同步的这个开设，我们去开设这个同步的雅思基础课程，循序渐进的，然后呢，夯实基础。历年大量中等程度的这个学生来说呢，拿到 QS 世界前50的录取通知书，对标国内优质的985院校，只要学生配合我们的教学安排啊，完全可以跟上整体进度的。
1: 第二个问题，对比直接出国读预科，在哈工程本部就读 A Live 有哪些优势呢？
0: 第一，我们公办的这个本部办学来说呢，3年全程都在国内就读，家长不用过早让孩子去独自海外求学，安全更有保障。第二来说的话，我们 A Live 成绩来说呢，全球通用啊，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香港全都认可。海外预科来说的话呢，仅单一国家这个有效。第三呢，国内一站式完成这个语言呢、艺术作品集申请这个全流程，性价比更高一些。同时，我们重点打造的是这个理工科课程，和国内新工科人才培养方向的高度契合。无论是海外深造还是回国就业呢，都具备这个显著的优势。
1: 最后呢，给今年刚参加完中考的初四学生哈，其实现在没完全考完的是吧？因为明天好像还有一天。这个正在规划的初三家庭，分享一点升学建议好吗？
0: 中考只是我们人生当中其中一条这种赛道，绝非唯一出路。如果孩子呢这个不愿局限于国内这种高考的这种竞争压力的话，那或者是说有艺术特长啊，或者有理科这种短板啊，未来计划呢海外深造的话，都可以深入了解 A Live 多元升学的这个路线。建议大家抓住6月30号入学考试、7月4号项目说明会，实地考察对比，结合孩子的分数啊、兴趣啊、家庭这种预算啊，咱综合进行规划一下，多一条冲刺世界名校稳妥的这种备选方案。尤其是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学生来说话呢，我们完整的这种培养体系，能够支撑孩子冲刺全国顶尖工科院校，对接未来的这种硬核科技行业人才的这种需求。
1: 好的，非常感谢京超老师今天带来的满满干货，从历届毕业生分层升学真实成果、文理艺术新加坡多条特色升学路径、中心重点打造的理工科硬核人才培养体系，再到近期两场线下核心活动，相信各位家长都收获颇丰。最后重复一遍关键信息，第一就是哈工程 A-Live 课程6月30日举办新生入学考试，中考达到省重点分数线的考生免考。第二呢，就是7月4日啊，香坊索菲特酒店开设专场说明会，提供一对一免费升学规划，现场可查看历届毕业生完整录取成果。咨询热线请大家一定要记好：0451 0451-8251-8020 0451-8251-8020，也可以加微信18004510380 18004510380，公众号是哈工程 A-Live 中心，哈工程 A-Live 中心，大家可以加入这个公众微信号，可以预约校内访校。那如果正在为孩子中考以后升学发愁，欢迎到场全面了解多元国际升学通道。再次感谢京超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家长同学的这种收听。期待6月30号和7月4号和大家线下见面，为孩子们提供这个规划更优质的升学未来。再见。
1: 再见。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972财经在线，我是严坤。今天是星期五，节目开始呢，我们了解一下今天沪深两市的整体走势情况。6月26号，两市主要股指盘中震荡下探，沪指下跌超过 2%。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 4%， A 股市场有超过4600只股票飘绿。截至收盘，沪指下跌了 2.26%， 收在 4627.26 点，深证成指下跌 3.44%， 创业板指数跌 4.07%， 科创综指下跌了 2.02%， 沪深北三市合计成交为3.58万亿元。盘面来看，保险、医药、有色、券商、煤炭、石油、酿酒等板块走低，算力、CPU 概念等回落，半导体板块相对强势，玻璃基板、工业气体概念呢，逆势活跃。有关沪深两市在今天整体的走势，来自中泰证券的观点认为，科技板块波动或将进一步放大，但 A 股不存在系统性下行的风险。好，以上一家之言仅供您参考。那稍后时间呢，首先请大家收听今晚财经方面一组最新的消息以及专业人士的分析观点，然后进入到股市茶座。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资深分析师刘行宇老师和刁行宇老师，欢迎大家关注股市茶座有关市场行情的分析。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DeepSeek 发布招聘广告，称随着技术演进，正努力将所有部门规模扩大至少一倍。空缺岗位如下：服务端开发工程师、预训练数据工程师、AI 搜索算法架构工程师、Agent Harness 团队、Agent 编策研发工程师、前端客户端开发工程师、AI 跨界技术人才等。苹果罕见全球提价，直言无法再保护消费者。苹果周四对 Mac、iPad 等产品全线提价，最高涨300美元， MacBook Air 涨200美元， iPad Air 涨幅达 25%。 主因 AI 数据中心扩张引爆存储芯片短缺，复刻称百年一遇。 iPhone 暂未调价，但未来涨价压力仍在积聚。在苹果宣布提高 MacBook 和 iPad 售价仅数小时后，微软也发布公告称，由于关键零部件成本持续上涨，消费者未来购买 Xbox 游戏主机时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微软指出，推动本轮涨价

0: 主要原因是存储和内存成本大幅攀升，游戏主机所使用的存储和内存价格已经上涨超过 2.5 倍。自8月1日起，多款 Xbox 游戏主机将上调售价。Xbox 游戏主机 512GB 机型涨价100美元 ,1TB 机型涨价150美元，同时停售原有最高配置的 2TB 版本。IBM 宣布推出全球首款亚一纳米芯片技术，采用革命性三维纳米堆叠架构，将芯片节点推进至 0.7 纳米。新芯片晶体管密度倍增，相较2纳米节点可提升 50% 性能或 70% 能效，预计最快5年内量产。这标志着半导体行业正式突破纳米尺度极限，迈入原子尺度新纪元。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钟明在会上表示，15-5期间我国用电量将持续增长，我国将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做好电力供应保障。他介绍说，15-5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万劲松在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开门搞建设，服务促投资，加力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在能源重大项目上，扩大民营企业投资空间，对具有一定收益的核电、水电、油气、储运设施等重大项目，逐一论证民营企业参与的可行性。15-5时期，我们将继续推动能源项目敞开大门，出台民营企业参与大中型水电等项目投资指引，让企业投资有方向，收益有保障。将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和价格机制，支持民营企业投资虚拟电厂、充电设施、新型储能等项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是否有所调整。国家税务总局表示，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6年第3号规定，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至2027年12月31日，具体规定与申报操作流程也延续以往规定。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2年第21号规定办理，工信部发布2026年前5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前5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355亿元，同比下降 1.9%， 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7.9%。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据韩国媒体26日的报道，三星集团将于下周宣布未来十年在韩国投资1000万亿韩元啊，大概呢是和6457亿美元的计划，其中就包括300万亿韩元用于在韩国西南部建设芯片工厂。
4: 据韩国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三星集团计划于本月29号在与总统李在明会面时正式宣布该投资方案。除芯片工厂外，投资还将涵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池和显示器等领域。报道称，包括三星电子及其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在内的多家公司高管将出席此次会议，公布针对首尔以外地区及附近城市的投资计划。目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生产设施主要集中在首尔周边地区，一直面临向其他地区扩大投资的政治压力。韩国总统政策顾问金荣范日前表示，受人工智能产业推动，芯片需求正以指数级和爆炸式的速度增长，这可能需要两家芯片公司加快新芯片工厂的建设进度。
3: 韩国股市今天重挫，芯片制造商的股票再次遭到了抛售，凸显出他们对全球 AI 市场情绪波动的高度敏感性。韩国综指一度下跌 8.2%， 抹去了前一交易日的涨幅，促使韩国交易所暂停交易20分钟，这是本周第二次暂停交易。
5: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

0: 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1: 接下来这个要到这个7月份，那么7月份又是就是半年报的这个披露期，那所以市场呢可能对于一些涨高了的品种还有一定的警觉，也就是说它筹码有相对的松动的这种态势，包括一些跟风炒作的涨幅过大的品种呢也加入到这个回调的队列。那这样看的话，那市场确实是基本调整的这个情形加中报行情的演绎那么再加呢就是外部这个事件的影响一些扰动，那么大盘呢出现了一个向下回落的状况。那现在来看单从盘中的表现看呢那么下周的话可能还想围绕4000点要进行多空双方要进行争夺。那么如果说这根阴线向下运行，在下周能把这根阴线经白点的阴线把它吃回来，那我们认为呢从3927点反弹以来，那么可以说呢这个趋势依然保持一个向上但是如果要是在接下来下周，那么下周初是考验4000点整数大关，如果说向下表现，那可能说短时间呢市场就有点被动的这个状况。那所以大家呢对个股的这个表现以及对行情的演绎当中呢加以斟酌。如果我们手中拿了一些头朝下的持续的阴跌的状况的品种，大家还是要谨慎的这个对待，或者是趁反弹呢进行一个换股操作对于一些科技股从今天的盘口当中一些封装类的一些测试类的还有光刻机等等，那么这些板块的这个表现强劲，那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反弹的这个就是延续性，我们加以关注。当然今天紧接的一些品种呢在科技当中呢有产生分化比方说像 CPU 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这个科技类的品种，像光芯片就光芯片等那么出现了一个领跌的状况表明呢资金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分散而且对于像领跌当中的一些这个像这个钴啊镍还有一些有色类的品种包括有色铜，那么跌幅呢相对也比较大。那大家呢对于相关的一些板块当中，如果一旦要是向下运行趋势比较明朗的话，也谨慎其中的个股的这种波动性风险。那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对大盘整体上来看呢应该是处于一个战略性的这个看多，但是在技术处理方面我们也要这个谨防一些涨高了的品种它的回调，还有一些这个老盾股或者是呢持续性的头朝下的运行的这些品种，大家呢也要谨慎的这个对待。
0: 股市茶座，
2: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股市茶座，我们很荣幸的首先请来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资深分析师投资顾问刘新宇老师，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晚上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欢迎刘老师。

0: 是继续在周末做客节目。今天作为周五来说呢，两市主要股指都是产生了比较大幅度的这个下探啊，沪指下跌超过了2%，创业板指数呢下跌是超过了4%。那么在两市A 股市场有4600只股票飘绿，我看一下今天成交量大约是3.58亿元，成交量还是相对比较大一些。那么刘老师怎么来看待市场这样一个走势？
1: 好，我们今天我在想就是。我们围绕着当下这个市场嘛，然后包括短期的一些调整的角度，包括科技这个行情，这一轮我们能看多远，然后今天给大家去围绕这些去
0: 深入分析一下。
1: 对对对，然后首先其实我们从今天这个角度来看吧，就是今天这个行情为什么说这个指数杀出了一根大阴线，然后这个整个市场都出现了这种就是大幅度的调整，其实主要原因有几个吧，就是首先科技这块来看的话，就是存储目前其实我们前两天这个海外的这个存储龙头不是美光啊，就是整个来说业绩爆出来是非常亮眼的一个局面。那么但是我们穿透这个科技来看的话，其实存储这个链儿现在来看就是原厂，就是存储的原厂，就像三星、美光、海力士这种这个做颗粒的这种原厂，它是有在赚钱。当然你像中游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内这些就是中游有一些叫模组厂，就是它比如江波龙啊这种的，它是去原厂收购这个存储颗粒，然后去把它组装成这个内存条，组装成这个存储晶片。那么中游现在来说已经开始不赚钱了。然后为什么不赚钱？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其实看存储这波大涨的话，模组厂这个方向就是表现都是特别强势嘛。它强势的点其实在于哪儿呢？就是比如说我们23年、24年，在这个24年上半年，就是在这个半导体严冬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芯片它的这个价格非常的低。然后在那个节点上吧，然后像这些模组厂它是以非常低的这种就是类似于白菜价去收购了很多的这个存储的颗粒，也就是说它的成本来的是非常低的。那么前段时间之所以这些模组厂能大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低成本的收购了很多很多的原材料，然后呢组装成成品之后，随着这一波的这个存储大范围的涨价，然后它的产品就是随行就市去卖嘛，所以这个过程它赚了非常厚的一段利润，所以前段时间这个整个股价表现的比较强。那为什么说现在来说中游不赚钱了呢？就是因为它手里的这些低价的这个存货的这个颗粒已经卖的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一个阶段，就是因为上游的颗粒这个原厂不停的在涨价，那就导致中游它现在赚这个差价利润其实就非常的可观，就是非常的这个有限了，所以中游现在赚钱的逻辑就很弱了。中游不赚钱还有一个点，就是它高价收的这个原材料它会这个向下游传导嘛，那下游是谁？就是英伟达英伟达这些公司。那么下游现在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下游出现了不买账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其实上一周吧还是前段时间，就是英伟达出了一个这个相关的消息，就是它缩减了这个，就是它新一代架构里缩减了对存储的一个配置的这个需求，就是说白了就是不买这个最顶尖的配置了，就是也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机架只要是能运作起来，然后我就没有必要上那么高的配置，那么就在节省开支嘛。那么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当时市场对存储来说就是解读，就是说存储可能这个行业已经见顶了。但是其实实际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下游的这个这个公司，就是英伟达这种公司，就是它烧钱可能是有所这个趋势有所减缓。那么现在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下游不买账嘛，就是你一直在涨价的话呢，下游也承担不起。所以出了这一系列的这个反应之后吧，所以今天对于科技来说，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回调。但是其实我们整个科技来看你像存储芯片，然后像逻辑芯片，然后像PCB 板，然后 CPU 光模块这些东西，它其实整个都是要在这个算力这个机架，就是英伟达这个架构里边放着的，它是个整体。所以既然说下游对存储来说这个在缩减开支，那么其实也就意味着对整个的科技 就是都会后续去进行一个缩减。那么整个来看，就是科技就是今天整体出现了一个全方位的下杀，然后这个是核心的原因。然后另一个点就是关于锂矿今天为什么这么大幅度的这个杀锂矿其实市场炒作的点也是因为这个锂矿看供需嘛，看供需的话，然后短期传出了很多小作文，就是说宁德时代这个碱下涡这个矿马上要复产了，然后出了这个消息，认为供给端的这个量可能会迅速的推上来。但是这里其实我们穿透这个本质来看的话，就是碱下涡这个矿，首先它复产，它里边的这些量，就是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产能给推上来，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就是哪怕当下它这个所有的这个环评啊，包括一些证，就是都已经通过了之后，那么它往下推进这个事儿的话，可能也需要很长一部分的，就是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所以其实对今年对锂矿来说，就是短期来说，我觉得影响其实并不大，那更多的是情绪面上的一个这个错杀。然后后续其实到这个三季度开始嘛，因为它的下游锂矿的下游是看储能的需求嘛，储能里面的锂电池，那么储能其实这些大厂在五月份就是参与了很多竞标，那它这些项目大多数就是要在今年的三季度到四季度，就是今年下半年要去进行一个集中的兑现，那这里就会催生很多的这个锂电池的需求，就会推动锂矿的价格进行一个修复。那么这是锂矿这个环节，所以今天锂矿这今天就是因为小作文的原因，所以杀的比较狠。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就是海外啊，就是虽然说这个美伊这边就是局势之前来说就是在签署这个叫什么谅解什么备忘录还是叫什么了，就是那个停战那种，但是它其实不是一个停战协议。为什么签这个备忘录？是因为在协议上还有很多的方向双方是谈不通的，所以才先签个这个谅解书。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后续比如说这个伊朗要求美国战后赔款，就是进行一个修这个重建，然后包括美国去限制伊朗的这个核问题，这些其实还没有谈出一个具体的东西，所以这块来说还是得关注。那么其实今天来说，虽然说霍尔木兹海峡开始解封，但是伊朗今天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轰炸商船了。那这就导致油价再次的往上推升，那就推升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加息逻辑又走强了，那么整个股市就开始崩盘。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全市场今天之所以杀得这么狠，就是这几个原因，就是科技来说可能有点不买账了，完了那锂矿这块有小作文下杀，然后伊朗这边再出这个问题，整个的盘都开始往下走。那今天之所以就是还有一些方向在涨，其实也更多的都是一些超跌反弹的方向，就是我就是群里的朋友吧，就是他们也在交流一些问题，就是说今天山航天里有一些个股就是走的还不错，其实就是因为前期跌的比较多。那么这里其实建议大家的话就是这些方向短期我是不是很建议大家去追进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当下这个节点，因为再过几天就到七月份了嘛，七月一号到七月十五号是要进行一个这个中报的一个这个业绩这个提前预告，那么这里来说其实现在市场交易的一个最核心的主流的一个逻辑其实是业绩啊，我们看到说科技强，其实强的并不是科技，强的是业绩。就是，之所以科技走的强，就是因为科技股里边就是业绩表现特别超预期的就很多嘛，所以资金喜欢抱团在科技。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科技这里就是它之所以走得强，其实跟加息有关。就是加息这里边其实有个逻辑，就是大家没有注意到啊，就是加息其实反而有利于科技的抱团。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具体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边就是有一个东西叫这个有一句话叫这个利率是获取投资收益的门槛，啥意思呢？就是说，市场不有这种无风险收益率吗？就比如说我们买国债这种，那任何一个行业的投资，它都有一个预期的这个回报的这个就是收益的这个值嘛。如果我投资一个行业，它的这个收益的回报还不如我做这个买国债，就是这个收益靠谱的话，那更多的钱就倾向于去买国债。所以市场其实有很多的行业，它的这个回报收益其实并不能够战胜这个无风险收益率。那而科技它是它 它的收益回报是能超过这个的，所以就导致很多的资金就向科技去扎堆去抱团。所以前段时间科技所谓的急着抱团，其实归根到底这一个核心的原因是在这儿。然后后续的话，其实因为大家都抱团在科技上面嘛，如果说后续这个油价要是控制住，美伊真正的这个和谈结束了之后，然后整个的这个美国从这个加息这个周期开始向降息这个方向转的话，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科技急着抱团就有可能出现一定的这个瓦解，那可能整个的资金会偏向于这个所谓的叫那个一经落万物生嘛，也就是说科技这里面资金往外走了，那其他的方向可能就得到资金的支持，可能就会有所修复。 对，
0: 对，
1: 然后那说到这儿，其实就是科技真的结束了吗？其实也并不是吧。我觉得存储只是一个小的映射，就是整个来说，我们还是要看一些海外这个核心的资本大厂的一个这个开支的情况。就是英伟达它的下游是什么？是谷歌、Meta、亚马逊这些云计算厂商，因为他们在英伟达那购买机会。如果他们的这个资本开支还在持续的往上走的话，那么科技的行情其实还是有延续性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当下的节点，其实我们的科技，我觉得跟A 股历史上来说其实有区别。就是比如说我们2013年到2015年的这个互联网加的行情啊，包括2019到2021年 A 股这边新能源加的这个行情，它都是 A 股自身的这个产业浪潮来主导的。那么我们现在看科技，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科技这一轮的科技，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类似于什么，就是第几次的这种工业革命，就是它是一个全球共振的一个技术革命，就是从美国呀，然后包括日韩，包括我们这边，就是它是个全球共振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种级别、这种强度的这种主线，其实我们在历史上就是大家也都没有经历过，所以我觉得后续应该科技还会有一些这个行情。然后整个来看，就是只要下游的这些大厂它的钱能继续的这个持续往里投入的话，然后能保证整个科技的业绩有一个高速的增长的话，那科技的行情就还能延续。但是短期的话有可能出现调整，就是说如果说后续这个进入到降息的周期，那其他的这些像老灯啊，这些老灯股他们的这个配置的这个就是性价比就上来了，然后科技的抱团就有可能瓦解。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就是我们就这个科技的大主线来说，就是其实我们复盘日本的这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一个结论，就是一个时代它这个股市的主线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经济的这个核心驱动力来决定。就类似于我们中国过去的这个20年啊，就是房地产行情嘛，就是房地产就是它作为一个大主线。那么房地产结束之后，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蓄水池在从这个地产出来转向科技，然后所以科技后续来看吧，就是还是应该有一些机会。然后也有一些朋友就是比较质疑的，就是这个包括就是有一些相似度，就是大家担心的就是这个科技泡沫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类比于这个美国2000年的这个科技泡沫。比较相似的点是什么呢？就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它这个也推动了当时油价剧烈的上涨，然后通胀上行，美联储开启这个紧缩周期。但是我们回顾这些行情的话，会发现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宏观的这个流动性收紧，其实对科技的大趋势影响是有限的，就是说它只是短期的一些影响和冲击。那么长期这个科技到底能走多远？我们看这个2000年科技泡沫，它是在3到4月破灭的，那本质上是因为在那个新一轮的财报的时候，那些龙头它的业绩开始出现了这个不及预期，就是说这个钱烧不动了，所以这个行情才结束。那么当下来说，我们还不能给科技做这种定论，不能做这种定价。所以现在来看，就是我觉得科技可能还是一个短期的阵痛。那么短期这里如果说7月份这段时间，那么市场还是会围绕着业绩这个主线去展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规避哪些风险呢？我觉得比如说像机器人啊，然后包括商业航天他们现在来说就是不代表这个行业不好，但是只不过是他们现在来说还没有进入到完全的商业化放量的这个阶段。那么你要相关的公司你要业绩的话，其实要不出来， 那么所以可能就导致这个短期，刚才说了嘛，就是我们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就是主线就是看业绩，那么这些方向短期来说我觉得就很难起来，大家可以去规避一下。然后有就是可能有业绩的一些方向，目前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来说，就是比如说创新药的一些头部吧，然后表现还不错。然后锂电这里其实市场现在来说普遍的一个共识也认为业绩会超预期，原因是因为去年来说他们的业绩就是整个的来说就是基数比较低，所以今年稍微往上涨一涨，整个的业绩可能就会翻好几倍，就会非常好看。然后大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整个来说吧，就是短期来看，就是我觉得大家去我觉得就是更要谨慎一些吧，就是因为我们不确定这个科技会不会借着这次的机会然后就进行一波这个持续性的调整。然后但是我们这个阶段就是如果说我们手里就是比如说业绩可能不太乐观的方向，那该规避还是要规避一下。然后你像在7月15号结束之后，那么市场去蹲业绩的这个逻辑结束之后，那么未来的那个七月下旬的那半个月里，然后可能这个市场会对像刚才我说过的这种主题性投资，比如说商业航天啊、机器人这些方向啊，有一个这个小幅度的一个这个修复啊，这里可以去关注一下啊。目前是大体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好的，谢谢刘老师，这个非常清晰的哈，这个有条理的一个分析，包括市场的机会啊、市场的风险啊，包括基本面的情况，各方面都给我们做了很深入的分析。谢谢刘老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嗯，好，拜
0: 拜。好，再见，拜拜。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的是同样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资深分析师、投资顾问我们的老朋友刁新宇老师。我们也有刁老师，你好，刁老师。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晚上好。今天市场确实是呈现了比较大幅度的这个回落，而且市场热点当中，你像这个保险、医药、券商、煤炭、石油、酿酒等板块都是走低，包括这个算力 CPU 概念的也是回落了。半导体板块今天相对强势，还有这个玻璃基板、工业气体概念相对比较活跃。但是呢，整体来说有4600只股票票率，怎么来看待市场这样一个运行，以及投资者在操作方面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2: 嗯，外围市场今天昨天晚上也是走了一波调整，今天早上日韩走势呢也是低开然后开始回落的，所以也让大 A 今天在绩效竞价的时候也是毫无悬念的出现了低开，然后就伴随着像硬科技板块这种暴跌带动着整个指数的一个全线回调。我们看到下午的时候虽然说有所企稳吧，但是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为什么说今天整个亚太股市都跌得这么猛呢？其实就是昨天晚上对面它出炉的这个五月的核心的 PCE 数据，其实算是勉强过关的，虽然说是环比小幅的上升了，但是是完全符合于市场预期的。所以说它不算是利好，也不算是什么利空，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0: 嗯，
2: 这也是为什么说昨天晚上美股的时候整体它是偏涨的，纳指100都涨了 0.75% 呢。还有就是其实这里面有分化行情吧，它这七巨头科技七巨头是出现了整体的大跌，也是拖累了整个他们那边指数的回调吧。那为什么七巨头它要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下跌呢？其实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的，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们在平时这两天逛街的时候也看到了，就是苹果它是宣布了很多产品吧出现了涨价的幅度达到20%，所以这也理由是什么呢？就是 AI 的数据中心的扩张太猛了，导致内存芯片还有存储器也是非常紧缺，所以他们也是扛不住了成本的压力，所以也就向下向消费者这边去传导了，这也给市场释放出来一个不太舒服的信号，就是上游硬件它这个价格这么涨还能持续多久呢？连苹果这样的巨头都扛不住这样的一个成本压力的话，那其他的科技公司呢？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昨天晚上费城半导体指数出现了大涨啊，还有就是美光在这种炸裂的财报之下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暴涨，这也符合市场预期，但是呢可能在今天晚上的美股里面会看到补跌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因为美股期货今天也是出现跳水了，亚太抢先是跌在了前面的，还有就是三星海力士今天也是带头出现了一个一个下跌的一个行为吧。那大A 这边的这种算力硬件包括 CPU 光通信光纤 PCB 也是出现了大面积的下跌的，只有半导体设备这块可能是还是维持着上涨的吧。 现阶段吧，国产的这个扩产的这个确定性太强了，资金也是继续往这个里面去做，这也是极致的这种结构性行情大概。

0: 率还是会延续吧。类似于这种今天的这种大回调，其实对于科技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反倒是价值股的老灯股啊，还有科技涨的时候它可能没有份儿，科技跌的时候呢它又跟着跌，所以这很考验我们股民朋友的道心了。过去1年多啊，AI 的行情还是非常简单的玩法，就是找瓶颈，谁的产能紧，谁涨价，谁的设备供应不足了，那可能买进去就会涨了。存储芯片、HBM 还有半导体设备都是这个逻辑，但是呢，涨到这个位置呢，机构已经不再满足于业绩好这个一个标准了，大家都开始非常苛刻了。那下一个季度我的那个业绩指引能不能再去往上调一点啊？能在手的订单到底能锁定多少啊？几百万亿的韩元的这种资本开支的计划能不能按期的去砸下去啊？这就是市场现在正在热议的我们科技面临的几重考验了。换句话说，就是市场现在不是不相信 AI 了，而是不想再为这种模糊的正确去买单，他们更想要的是这种精确的验证。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下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六月底嘛，可能流动性就会收紧一点，因为毕竟是二季度末。每年六月底的时候，金融机构一般都会主动的去回笼一些资金，还有就是公募资金，现在也是半年业绩是收官了，所以也会有一些止盈的需求。接下来呢，可能行情大概率还是会沿着两种路径来演绎吧。第一种就是抱团股，它短期卷土重来，延续着抱团的状态，但是呢，中线可能会越来越临近一个抱团瓦解的临界点。第二个走势呢，就是抱团松动。我的资金外溢，中低位的一些品种和板块开始出现一个轮动补涨的机会。然后这个时候，也就是二八分化状态结束的时候，很多朋友们也在担心，如果说科技股回落了，有一些持有非科技股的朋友们担心涨的时候没有份儿，跌的时候会不会补一刀呢？其实这种可能性是不太大的，因为上涨它是结构性的，下跌同样它也是结构性的。毕竟现在我们看到主板的指数点位其实不是在一个高位区，更何况有大量的低估的一些板块，它是在后面顶着呢，所以市场它被科技股带下来的这个大跌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做好两手准备。强劲攻的还是科技，主要是今天抗跌性比较强的电子部啊、封测芯片这些热门的概念，但是呢也有不确定性。对冲的方向是券商、保险、创新药这一类近期有资金在低位开始介入的一些方向。中线来看呢，这个位置不用太过于紧张和焦虑吧，关键就要看一下你的持仓结构。前期行情强者恒强，只要追涨和操作一些历史新高的一些品种嘛，才能表现出来一些强势。那低位区的这些品种呢，普遍可能比较弱一些。这种格局呢，在7月份业绩披露期可能会有一些改变，风格上可能会更加的平衡，所以也不用把持仓做得太过于极端。再看一下 A 股本身呢，其实内部呢也已经是积累了一些不少的隐患，就包括科技股的过度的一些拥挤吧，涨得太高了，仓位太重了，所以说这个回调大家也是能够预期得到的吧。还有就是现在的核心问题其实已经不是在 AI 赛道对不对了，而是说谁能真正的把钱赚到手，谁只是承担着成本的压力呢？之前可能靠涨价、靠差价去赚钱的这些中游环节，现在可能要面临的就是终端需求被高价压制的这种风险了。还有往后呢，我们对于下阶段可能会怎么看呢？可能短期指数跌了这么多吧，继续深跌的这个空间其实是不是特别大的，单边持续下跌的可能性也会更低一些。后续更可能是在这个位置上去反复的震荡，去结构分化。对于一些高位的品种啊，包括科技品种，尤其是那些靠着拥挤交易撑着估值的，但是
1: 好，
0: 订单能
1: 最
0: 见度
1: 后
0: 很
1: 三十
0: 低
1: 秒
0: 的。
1: 钟，那个新宇老师，
0: 对，这些模糊的，可能大家就是不建议大家去抄底了。总体而言，就是外围市场对于 A 股的这个扰乱吧，也是在减弱的。科技股还是当下的这个主要的主线吧，但是当下的这个短期的位置已经到了一个高位了，震动肯定会加大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分化。操作上呢，这个阶段还是比较忌讳追涨杀跌吧，要均衡配置，留足余地。等到这一轮压力测试过后呢，产业趋势也会更加的清晰。
1: 好的，谢谢刁鑫老师做客节目，给大家提供这样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刁老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好的，
1: 好，再见。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
4: 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

0: 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4: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旗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0: 可以让孩子提前预支下一份零花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问清楚孩子提前花光零花钱的原因，以及必须提前预支零花钱的理由，借机告诉孩子如何去规划好自己零花钱的用途。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但是没钱或者钱不够的时候，大部分儿童会选择等攒够了钱再买，或者求家长买。等到12岁以后，7%的人选择了直接放弃，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说明了孩子在12岁以后对消费欲望的把握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对于孩子零花钱该怎么支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鸡少，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4: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冰城少年。
9: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6幕。狗熊和洋葱头进入到了动物园，看守人睡在大象馆里，靠在大象的身边，他睡得很香。洋葱头和狗熊小心地敲大象馆的门，他也没有醒。大象伸过长鼻子来，把门打开，嘟囔了一声：“
10: 哦，请进。”
9: 狗熊和洋葱头朝四周望了望，走了进来。很抱歉这么晚打扰您，我们来请您帮忙。麻烦您想个办法，帮助我这位朋友的爸爸妈妈逃出动物园。大象是个热心肠，回答说：“
10: 好的，当然可以。”
9: 因为大象喜欢帮助别人。狗熊馆的钥匙就在看守人的口袋里，请稍等一下，我帮您拿出来。 大象用它的长鼻子十分灵巧地从睡着了的看守人口袋里拿出钥匙，递给洋葱头说：“
10: 哦，用完以后请千万送回来给我。”“
9: 放心吧，真谢谢您。您不想和我们一起逃走吗？”“
10: 不用了，我喜欢这里的生活。”
9: 洋葱头和狗熊离开了大象馆，往狗熊笼子那边走去。一路上，他们遇到了一只学说话的鹦鹉，一只很爱讲话的猴子，和一只还没睡着的狮子。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狗熊的笼子前面。两只可怜的老狗熊啊，一眼就认出了他们的儿子，隔着栅栏伸出胳膊来拥抱他。洋葱头马上跑过去，打开了笼子的门。两只老狗熊从笼子里出来，一家人拥抱在一起，非常高兴。他们要走了，两只老狗熊先去跟住在池塘里的白熊一家告别。他们要走的消息马上传遍了每个角落，动物园里一下子热闹起来，结果把看守人给吵醒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决定出去看看。他刚走出大象馆，就碰上了三只要逃走的狗熊。
11: 啊，来人呐！他开始大叫，快来人呐！
9: 他的助手们赶了过来，包围了动物园。洋葱头他们根本逃不掉了。看守人奇怪的是，他们抓到的狗熊是3只，而不是2只，还有一个洋葱头。他们决定先把它关进猴子笼里。那只爱讲话的猴子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位新客人，因为终于有人和他说话了。猴子开始给洋葱头讲故事，一刻不停地讲啊讲，结果他没讲完，洋葱头就睡着了。洋葱头在猴子笼里待了2天，第3天，他托人给小樱桃捎去一张字条，小樱桃马上坐上第一班火车进城，把洋葱头从动物园里接出来了。洋葱头向他打听那些朋友的消息， 一听说他们不见了，不在山洞。

里了。洋葱头有些担心，山洞里很安全呀，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们离开了山洞呢？小樱桃跟洋葱头就坐上了火车回城堡里去。这辆火车呢有一节车厢，所有的位子都靠着窗子，这样大家都能看到沿途的风景了，这该是一件多开心的事儿啊。这辆火车的司机是个很好的人，他还有些诗人的气质，当他开过鲜花盛开的草原时，会马上停下火车，下车去采一大把雏菊或者紫罗兰。车上的乘务员也是一个非常和气的人，比方说碰到有雾的天气，乘客们看不到外面的风景了，他就会很有耐心地给大家讲讲风景。所有的风景他都记在脑子里，不用看也能说出来。乘务员说，就在咱们的前面有一个蔚蓝色的湖，湖中有一个绿色的小岛，一艘小船围绕着小岛在航行，微波荡漾，小鱼浮到水面上来，鸟儿们飞来啄它们。乘客们虽然只能看见灰色的浓雾，但还是很满意的微笑了。这儿左边有一群羊，它们浑身雪白，只有一只小羊羔是黑色的，正活泼快乐地又蹦又跳，它不爱吃青草，只吃雏菊。还有一只牧羊犬，脖子上挂着一只铃铛，叮铃当啷，你们听见了吗？小樱桃和洋葱头舒舒服服地坐着听乘务员讲风景，暂时忘记了他们的心事。现在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0: 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2: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七幕。正在火车经过树林的时候，在橡树上被吊了三天的胡萝卜先生和他的警犬被一位砍柴的茄子大哥放了下来。这两位侦探活动活动腿，谢过茄子大哥，马上去继续追踪。他们刚走就来了一队柠檬兵。原来城堡里的人们发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不见了，非常着急，就派了很多柠檬兵出去找他们。柠檬兵看到了茄子大哥，问他有没有看到一条狗和他的主人走过。茄子大哥和所有的穷人一样，不信任官兵。他想，柠檬兵要抓他们，那么他们一定是好人，我可不能让他们抓住了。茄子大哥说，哦，他们往那边走了，指了指相反的方向。柠檬兵马上朝那个方向追过去。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很多人，是南瓜老大爷、葡萄师傅、梨教授、南瓜大嫂、覆盆子大哥和青豆律师。他们一起问茄子大哥有没有看到洋葱头从这里经过。
3: 我不认识他，可我没见过有孩子走过呀。
2: 说完他们也走了。又过了一会儿，茄子大哥就快砍倒橡树了。这时洋葱头和小樱桃从这里走过。小樱桃子爵决定今天不回城堡了，他要帮助洋葱头找到他那些朋友。茄子大哥告诉他们，刚才有一些人来过又走了。洋葱头明白了，原来那些朋友也在找他。在太阳落山以前，茄子大哥还看到很多人走过，先是小红萝卜、土豆小妞，那些孩子们他们也在找洋葱头，然后是番茄骑士和芹菜先生，他们来找小樱桃。小樱桃没有回城堡，他们以为他被逃犯们绑架了。最让茄子大哥惊讶的是，他还听到了铃铛大乐队的叮铃当啷声。原来柠檬王御驾亲临树林，因为他那些去找胡萝卜先生的柠檬兵还没有回去，他十分担心，就自己来找他们了。两位樱桃女伯爵也坐着车跟来了，因为能和柠檬王一起出巡，他们非常高兴。柠檬王看到茄子大哥，把他叫过来问道，
3: 你有没有看见一队柠檬兵从这里走过？
2: 茄子大哥是看见了，可是他第一次看见柠檬王，非常害怕，心里一紧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一个劲儿地摇头。柠檬王以为他没有看见，就带着他的随从叮叮当当地走了。天黑了，树林子里一片漆黑，很多人在树林子里互相追踪。胡萝卜先生和警犬在追踪逃犯，柠檬兵在追踪胡萝卜先生，柠檬王在追踪柠檬兵，葡萄师傅他们在追踪洋葱头，洋葱头和小樱桃在追踪葡萄师傅他们，小红萝卜他们在追踪洋葱头，番茄骑士和芹菜先生在追踪小樱桃。而在地底下，鼹鼠正在追踪所有人，因为前一天晚上鼹鼠去逃犯们的山洞里找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洋葱头不见了，我们去找他，如果您有消息请通知我们。鼹鼠一读完字条，马上开始朝四面八方挖地道。他听到头顶上不断有人走过，有一个人的，有几个人的，有一大队的，他们走得非常快，等他钻出地面时，他们已经不见了。两位樱桃女伯爵跟着柠檬王出巡以后，橘子男爵和蜜柑公爵就是城堡里的大王了。蜜柑公爵像往常一样爬上窗台，哇哇大叫说要跳下去，除非……可是他叫了好几声也没有人过来，他就觉得很奇怪， 就从窗台上

0: 爬了下来，去各个房间里找人，除了橘子男爵以外，一个人都没有找到。橘子男爵正在啃鸡翅膀，蜜柑公爵对他说，
1: 你知道吗，就剩咱们两个人了，城堡里的人都走了。
0: 橘子男爵一听很担心，
2: 那谁来做饭呢？
1: 别担心，趁咱们两位嫂嫂不在家，咱们一起去城堡的地窖里看看吧，听说那里有很多上好的葡萄酒。
0: 橘子男爵一听有上好的葡萄酒喝，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八幕。橘子男爵一听有上好的葡萄酒喝，就很高兴地答应了。蜜柑公爵好不容易用小斗车推着橘子男爵走进了地窖，地窖里排满了大酒桶和数不清的酒瓶子，上面贴着各种颜色的标签。橘子男爵伸手抓过两个瓶子，用牙齿咬开瓶塞，一口气把两瓶酒灌进了肚子里。真是好酒啊，他心满意足地拍了拍那个滚圆滚圆的大肚子，又拿过两瓶酒来接着喝。这时蜜柑公爵发现，在一排酒桶之间有一个小通道，通道那边有一个小门，小门上没有铁锁。奇怪，这是什么地方呢？蜜柑公爵走过去使劲儿推了推门，小门一动不动。橘子男爵走过来问他在做什么，蜜柑公爵说，来，我们试试打开这个小门，说不定里面有最好的葡萄酒呢。于是两个人一起用力推门，可还是推不开。橘子男爵一抬头，突然发现小门上面的架子上有一瓶酒，贴着黄色的标签，非常漂亮。他伸手去拿这瓶酒，可是这瓶酒啊，好像被粘在了架子上。橘子男爵很用力才把它搬下来。这时小门自动打开，露出一个黑黑的门洞，一个孩子从门洞里走了出来，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用银铃一样好听的声音说，先生们你们好，谢谢帮忙，我们花了三个小时也没打开这扇门，你们是怎么猜到我在这儿的？小樱桃。不过小樱桃接着说，我没有告诉过你们我要从这儿回城堡，城堡里这时候只有你们两个人，所以我想你们钻到这儿来一定没安什么好心，但是还是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们吧。小樱桃说着让路出来，让他所有的朋友一个一个地走了进来，他们是洋葱头、南瓜老大爷、葡萄师傅、青豆律师、小红萝卜等等。
2: 这可是入侵啊！
0: 蜜柑公爵瞪圆了眼睛大叫。的确是入侵，这是小樱桃出的主意。这些朋友们在树林里面团团转，最后终于汇合了。还打听到两位女伯爵、柠檬王他们都不在城堡里，这可是占领敌人城堡的大好机会啊。小樱桃知道从树林子通向城堡的暗道，就把大家都带来了。橘子男爵还留在地窖里，因为没有人愿意把他拉上来。洋葱头和他的朋友们就住在城堡里了。到了晚上，大家去睡觉，他们几个人一起躺在橘子男爵那张无比舒服的大床上，很快就睡着了。覆盆子大哥和南瓜老大爷到自己的小房子里去睡，这小房子就在院子大门的旁边。坐在那里的马斯蒂诺看见了他们，正想汪汪大叫，可是南瓜老大爷给他看了证件，证明这房子不是他的，他就乖乖地回到自己原来的那个旧狗窝里去了。南瓜老大爷坐在小房子里，覆盆子大哥在他旁边躺下。南瓜老大爷说，
3: 多美丽的夜晚呢，多明朗的夜晚呢，还放烟火呢。
0: 真的是真在放焰火，树林子里柠檬王在放焰火给两位女伯爵看，他们把柠檬兵两个两个的捆起来，每个人手中拿着一个焰火，然后把他们塞进大炮放到天上去。放了一会儿，番茄骑士走到柠檬王身边告诉他，
2: 陛下，您的军队都快被放光了。
0: 柠檬王只好停止放焰火，他们已经找到了胡萝卜先生和警犬， 剩下的柠檬兵明天早上还要出发继续追逃犯呢。到了半夜，番茄骑士去树林子里查看，他爬上了一个小山坡，想看看有没有逃犯升起火堆，却大吃一惊地看到城堡的窗子灯火通明。番茄骑士很生气，
2: 一定是橘子男爵和蜜柑公爵他们在做什么。
0: 窗子一个接一个的黑了，只剩下一个窗子还亮着，那是蜜柑公爵房间的窗子。
2: 蜜柑公爵在干什么？他怕黑吗？关了灯就睡不着？可是他在做什么呀？怎么在关灯开灯玩？关了开，开了关，是要弄坏电灯开关的，万一电线也弄坏了，整个城堡都会起火的。
0: 番茄骑士暴跳如雷，
2: 可万一这些是暗号呢？不断的开灯关灯，这会是什么暗号呢？三短三长三短，黑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番茄骑士找来他手下的一个柠檬官，这个柠檬官懂得电报信号，番茄骑士让他来看看蜜柑公爵窗子的灯光。 SOS， 这个信号的意思是救命，这个是呼救信号。
2: 呼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蜜柑公爵是想要通知我们什么事情吧？他发这个信号一定是遇到了危险。
0: 番茄骑士迈开大步向城堡走去，他走到院子门口，吹了声口哨，叫马斯蒂诺过来。他原以为这条狗会从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里跳出来，可没想到马斯蒂诺耷拉着耳朵从自己那个旧狗窝爬出来。番茄骑士问他出了什么事，马斯蒂诺很不高兴地说，
4: 那个小房子的主人给我看了他的证件，证明小房子是他的，我只好搬出来了。
2: 小房子的主人？
4: 那就是一位南瓜和一位覆盆子。
2: 那城堡里还有什么人？
4: 可多了，有好多客人都是些穷人、鞋匠、乐队教授、洋葱啊等。
2: 洋葱头吗？
4: 就是他，蜜柑公爵好像很生气，一直躲在房间里。
2: 这么说，他是被关起来了。
4: 橘子男爵把自己关进了地窖，一听到那里有噼里啪啦的酒瓶声，可是小樱桃子爵居然和他们在一起。
0: 番茄骑士听完，马上跑回树林里，叫醒柠檬王和两位女伯爵，告诉他们这个可怕的坏消息。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九幕。番茄骑士听完后，马上跑回树林里，叫醒柠檬王和两位女伯爵，告诉他们这个可怕的消息。柠檬王、番茄骑士、两位女伯爵、芹菜先生、胡萝卜先生一起讨论作战计划，决定天一亮就进攻城堡。胡萝卜先生被提升为军事顾问，他要求所有的人把脸涂黑，好吓坏城堡里面的人。柠檬王很喜欢这个主意，于是所有的人，包括两位女伯爵，都把脸涂黑了。天亮了，他们带着剩下的柠檬兵回到城堡，发现城堡的花园大门是开着的。马斯蒂诺立正站在门口，举着尾巴敬礼。柠檬王命令40名柠檬官兵排成一排，向城堡门口走去。城堡是在一个小山顶上，柠檬将军们正努力地爬山坡，突然听到一阵惊天动地的隆隆声，只见一个巨大的炮弹从山顶上冲下来，直向柠檬将军们冲过去。一眨眼的功夫，20名柠檬将军就被压扁了。大炮弹并没有停下来，还在继续往下滚，滚出了花园大门，冲散了后面跟着的柠檬兵，撞翻了两位女伯爵的黄瓜车。等到炮弹停下，大家才看清楚是橘子男爵。原来他用牙齿咬开了地窖的门，逃了出来。柠檬王把那些残兵败将重新召集起来，再一次发动进攻。这次选了20名柠檬兵上山。在城堡里，洋葱头把强力消防水管接到地窖里最大的酒桶上。等柠檬兵走近了，他下令说：“开酒！”柠檬兵被喷了一身香气扑鼻的红酒，喷洒到他们的嘴里、鼻子里，他们只好向后转身逃下山去。等逃回到柠檬王那里，他们一个个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了，不一会儿就倒在地上呼呼大睡了。柠檬王立刻下令让王宫里的100名柠檬兵全部赶到城堡来。100名柠檬兵赶到了，现在洋葱头和他的朋友们只有两个选择，逃走或者投降。他们本来想从地窖逃走，可是通往林子的地道

东汉末年，刘备为了争夺天下，三顾茅庐去请隐居在南阳的诸葛亮。诸葛亮出山后，刘备就让他做了蜀国的军师。不久，曹操派夏侯惇率10万大军杀奔新野，并逼近博望坡。当时刘备的兵力与曹操相差极其悬殊，情况十分危急。刘备把调兵遣将的权力交给了诸葛亮，让他全权指挥。诸葛亮运筹帷幄，立即全面部署作战计划，给关羽、张飞等将领布置了具体任务。晚上，夏侯惇亲自率兵与赵云交战。赵云按照诸葛亮的安排佯装败走，夏侯惇领兵紧追。当追到博望坡的时候，突然一声炮响，刘备率军前来迎战。过了一会儿，赵云又领兵杀了出来。两人再战数十回合，赵云接着故伎重演，且战且退，夏侯惇紧追不舍。这时天色已晚，山风越刮越大，

大侯惇率领的曹军追至一条弯曲的山路上，诸葛亮早已布置好的500士兵四面放起大火，曹军被烧得死的死，逃的逃。此时曹军的后路已被关羽截断，然后张飞又从右边的山谷中杀了出来，赵云、刘备的队伍也掉头杀回。这一场肉搏厮杀一直持续到天明，最后以夏侯惇损失惨重、落荒而逃而告终。诸葛亮走出茅庐，第一次用兵便立下如此战功，此后关羽、张飞等将领对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夸他用兵如神，是最杰出的军师。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39回。初出茅庐，原比喻新露头角，现在也用来比喻才进入社会，缺乏经验。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出类拔萃。孟子有个学生叫公孙丑，他是个勤学好问的人。一次他与老师谈到历史上的圣人贤才时，问道：什么样的人才成

0: 称得上圣人呢？孟子回答说，
1: 圣人就是那些能先知先觉、超群出众的天才。比方说，孔子就是一位圣人。
0: 孟子接着说，
1: 在我看来，我的老师比尧和舜都强得多。
0: 子贡评价说，
1: 先生看见一国的礼制，便能了解他的政治，听到一国的音乐，便能知道他的道德和教育状况。100代以后的君王也不会背离孔子之道，有史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若有评价说，世上虽有同类，但高下是大不相同的。比如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土丘，江海对于溪流，同类事物之间的差距是那么悬殊。圣人和一般老百姓虽然是同类，不过圣人却远远地超越了一般人。孔子的圣道可以贯古今，德可以配天地，自古以来没有人能超过孔子。
0: 公孙丑听后感慨万千，他深深地向老师施礼，以感谢他的谆谆教诲。故事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出类拔萃多用来形容人的才能或品德十分出众，比同类超出很多。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出人头地。北宋仁宗时，21岁的苏轼千里迢迢地从四川赶往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当年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是翰林院学士、参知政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阅卷间，他看到苏轼的文章时，眼前骤然。

0: 别亮，忍不住高兴地拍案叫好。但由于试卷是密封的，上面没有考生的名字，欧阳修心里想，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一定是一个文坛能手。他猜想了半晌，继而认定此文章出自他的学生曾巩之手。他本来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名，但为了避嫌，就把它评为了第二名。直到发榜的那天，欧阳修才知道这篇精彩的文章作者不是曾巩，而是刚到京城的青年考生苏轼。按当时惯例，苏轼考取以后要去拜见主考老师欧阳修。见到这位闻名遐迩的文学泰斗时，苏轼又呈上一封情真意切的致谢信。欧阳修见到年轻的苏轼，觉得他气度不凡，才华出众，打心眼里喜欢。当他看到苏轼的致谢信后，愈加欣赏苏轼的气度和胸怀。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对苏轼的才华大加赞赏，他写道：读了苏轼的信，不觉喜泪横流，痛快极了。这样难得的俊才，老夫应该为此人让路，让他有高出我一头的机会。故事出自《宋史·苏轼传》。出人头地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才能超过一般人，高人一等。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紧。
8: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你的财富 Radio，
11: 你的财富 Radio。
9: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 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9: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9: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9: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10: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2: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国家安全，
10: 你我共筑。
2: 北京时间12:00。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 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2: 爱自己，
0: 爱自己，
2: 爱生活，
0: 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念你冷暖，念你冷暖， 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2: 爱自己，
0: 爱自己，
2: 爱生活，
0: 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 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逆杀。

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

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拍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

0: 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

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人物故事。各位好，我是池蕊。今天我们来讲的是李金海。从游手好闲灯红酒绿，到奋发图强屡败屡战，从负债数百万到债务还清年入百万，从婚姻失败到事业

家情双丰收，这是一个浪子回头逆天改命的故事。李金海70后，初次见他的人目光都会停留在他一头灰白的头发上，无声地诉说着过往坎坷不平的人生。虽然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但仍然俊朗神逸，身姿挺拔，眼神里有一种沧桑后的淡然，仿佛已经看透世间的繁华。从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到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上女美事业中心总裁，我们只是看到一个故事，他却经历了人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李金海跌宕起伏的财富之路。李金海出生于湖南一个小农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经常受饥挨冻，所以他从小就发誓要出人头地，活出个人样，被人看得起，成了他强烈的愿望。初中毕业后没有钱上高中，无奈转入技校，一年多后就辍学进入社会。因为年纪小，霎时间进入社会，被眼前的歌舞升平迷惑了双眼。即使曾怀揣要出人头地的想法，依然抵挡不住灯红酒绿的诱惑，迷失了自己。长达10多年的游手好闲，在飘荡不定的日子里沉沉浮浮，李金海几乎判定自己将一事无成，直到知道父亲确诊肠癌那一刻，现实狠狠地敲醒了他。父母为他操劳一生，30多年来他从未报答过父母的养育之恩，从此他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为了报养育之恩，他匆忙结了婚，以尽孝道。在长达10年的婚姻里，因感情不和彼此折磨消耗，自己一边努力一边颓废。打工鼎盛时期做到销售总监后毅然辞职，然而心高气傲的他觉得打工终究不能出人头地地过上好日子，同时过度自信。在他40岁那年，借上贷款开始长达4年的餐饮创业之路，因盲目拓展经营不善，负债像滚雪球一样高达400多万。面对这样的困境，前妻决绝地离开了他，老父亲母亲整天哀怨度日，自此李金海一蹶不振。曾经一心想出人头地的想法，此刻已经变成只能要活下去就行，能平安地活下去，没有债务，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浪子回头了，但这个阶段的结局并不如人意。苍天有眼，任由老天宣判他困苦的一生命运之客，是他现任妻子郭晓霞的出现，把他从人生谷底拉回来。妻子开了几家美容连锁店，婚后李金海一直在美容店里学习和帮忙。妻子每天都为美容院的生意不稳定而心力交瘁，仍然默默地为他偿还着巨额的债务。李金海在万分感动之余，也在愧疚和煎熬中度日如年。特别是2020年，美容院生意一落千丈，5月份疫情稳定，终于可以开门营业了。他们绞尽脑汁设计开门，以为能业绩飙升，谁知道到店人数寥寥无几。看到妻子每天焦虑紧张的样子，他十分心疼，再一次振作，决定出去找工作，为妻子分担经济压力。但是一位曾经的市场总监，年龄偏大，没有大公司履历背景，在疫情期间找工作何其艰难，投了2个月简历都没有人面试他。李金海再一次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怀疑，苦苦支撑了1个月又一个月。时间来到2020年7月，妻子之前合作公司的美导莫总向他们推荐了耳疗，当时店里的项目已经吸引不来顾客了，那么肯定需要新鲜血液。那耳疗是一个特色养生项目，后疫情期间人们对养生和健康尤其重视，所以他们判定这个项目肯定会大火，于是他们就立马把项目安排启动。当天拓客120张，

成是唯一上榜的福建籍富豪。林秀成是安溪湖头人，很多人说他的经商能力是天生的。安溪铁观音风行海内外，但林秀成挑选的发力点却是冷酷无情的钢铁。一位曾在林秀成手下工作过的人说，林秀成啊，是先倒卖废铁边角料起家，一次偶尔的机会，他与一家叫三明钢铁厂的老板打上了交道，从此林秀成先瞄上了钢铁贸易。那个时代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钢铁行业贸易的巨大利润让林秀成赚到了他的第一桶金。然后三明钢铁厂和林秀成一起注资成立三安集团有限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尽力，在林秀成的精心管理下，三安集团现已由单一的钢铁冶金和钢铁交易逐步变成如今的光电子高科技、茶水电站、房地产、国际贸易等多种行业在内的多样化企业集团。2002年，三安集团总资产达到26亿元，共有职工6000人，在全省百强企业集团中排名第14位。但就在这时候，钢铁行业的隆冬来临了，林秀成不得不策划进行战略转移，他把方针锁定在家乡的茶厂。那是2002年末，林秀成决然以54%股份入主安溪茶厂有限公司。安溪茶厂一位职工评价林秀成说，他很精明，很有经济脑筋。其实安溪茶厂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大的乌龙茶厂，全国农业工业化龙头企业，其出产的凤山牌特级铁观音70%出口到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但因为别的因素，在运营了3年后，2005年，林秀成被逼退出了运营茶叶的行列，将一切股份悉数转出。因为小型钢企规模太小，再加之铁矿石连连提价，本钱进步后，使三安钢铁陷入危机。林秀成开端出资高附加值的电子高科技项目，他一起也看好了房地产的增值潜力，逐渐把集团事务进行拓展。2004年，林秀成将三安总部从安溪搬迁至厦门，同年三安电子在厦门取得迅猛的开展。从钢铁转向生疏的电子项目，不只需求胆略，也需求才智，林秀成很快就收成了出资高科技的成果。往后5年，国家发射的民用卫星和军事卫星将运用厦门三安电子出产的太阳能电池，打破了这个项目的既能够被美国、日本等国垄断的局势。如今三安电子与美国公司协作，建成世界级研究与工业化基地，在蓝光半导体激光器、白光照明、自动通讯元件等光电子范围内与世界领先技术水平一争高下。三安往后将在国家将来引起照明革命的光电技能研制和工业化浪潮中扮演主要角色。三安电子产品包含全色系的超高亮度的发光二极管、空间使用太阳能电池、半导体激光器和自动通讯器件等，各项技能指标被评定为世界先进水平。如今三安建成是国内最大、世界一流的光电子工业化基地，现已完成出资4.9亿元。三安集团内部的人士透露，三安如今正在与一家大型钢铁公司进行重组商洽，到时可能要全体上市。从证监会了解到，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正在请求上市事宜。林秀成呢，并没有忘掉老本行，他对钢铁生意注入了太多的情感。本来早在几年前，林秀成经过引入世界战略出资者和世界本钱，与世界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妹联手，使三钢钢铁走向规模化、现代化的路途。炼钢与铁矿资源密不可分，林秀成也四处出击买矿，打响争夺矿产资源战。林秀成以3.465亿元决断买入坐落于湖南衡阳的启东两铁矿，一是冲铁矿坐落启东

氧两线交界处，探明铁矿实储量4705.25万吨，二是庙冲铁矿坐落在祁东、衡阳、邵东三线交界处，探明铁矿实储量7550.5万吨。很快呢，林秀成又通过了操控矿石与焦炭基地，开建了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采土板、中宽厚板、薄板出产线。按照林秀成的规划愿景，三安钢铁将在3到5年内开展变成大型的冶金联合企业。林秀成的工业王国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事业成功之后，林秀成不忘回报家乡的父老。林秀成是泉州市慈善总会的名誉副会长。据泉州市慈善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会成立时，林秀成积极热心地捐款30万元人民币支持家乡福利事业。如今林秀成领导下的三安集团在福利公益上积极捐款，林秀成被各界赞为福建首善。林秀成1956年生于安溪县湖头镇，三安集团的创始人。在计划经济时代，他靠钢铁贸易起家，赚到人生第一桶金，而后成立三安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三安集团总资产达到26亿元，共有职工6000人，在福建省百强企业集团中排名第14位。但此时钢铁行业的隆冬来临了，林秀成进行战略转移。2000年，他瞄准了国内 LED 产业这个空白地段，开始了三安光电驻足 LED 外延芯片国产化的破冰之旅。2004年1月，林秀成将三安总部搬迁至厦门，正式进军电子行业，并最终确立了以光电和 LED 为主业。同年，三安电子在厦门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此后三安光电又在芜湖、天津等地建厂，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2011年10月，三安光电投资25亿元，在安溪湖头建设了蓝宝石衬底项目，设计产能为每年1200万片，投产后将成为亚洲最大的 LED 蓝宝石衬底产业化的生产基地。目前呢，三安光电主要从事全色系超高亮度 LED 外延片、芯片、化合物太阳能电池、高倍聚光光伏产品等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全色系超高亮度发电二极管外延伸的一个芯片产业化的生产基地，是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国家科技部认定的半导体照明工程龙头企业，承担国家863、973计划等多项重大课题，并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及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三安集团的迅速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2007年，远在千里之外的天仪大股东所持的5429.7万股上市公司股权被法院强制拍卖，林秀成主导下的三安集团出资1678.1万元拍得了天仪45.43%的股权，成为天仪科技第一大股东。2008年上半年，天仪向三安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定向发行了11494.539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三安电子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发光二极管外延片以及销售相关的资产。实施资产重组之后，同年6月底，原天仪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如果说三安光电的重组已经超出了投资者的想象，那林秀成后来所做的事则更加令人敬畏。2009年2月23号，三安光电发布公告称，拟发行不超过5000万股且不低于2000万股股份，募集的资金净额不超过8亿元，用于公司在天津打造另一个三安光电。此次募集资金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打产之后，三安光电 LED 产能翻番。2010年9月，三安光电

电非公开发行了10600万股，获得了证监会的通过，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扩大 LED 产能及聚光太阳能业务的研制。30亿元募集资金投入到芜湖市政府大力支持120亿元的 LED 芯片的项目之后，那么三安光电的产能将扩充10倍。三安光电在现实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优异表现，也让林秀成从2012年起屡屡问鼎厦门和福建首富的宝座。在成为 LED 行业龙头的同时，林秀成和三安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他开始进军光生物产业，跨界种菜，并一举建成目前世界最大的植物工厂。他说，我一开始做钢铁，后来开始做光电，深刻地感受到光对人类的重要性。现在食品安全问题大家越来越关注，人多地少也是一大问题，基于这两点，可以确保食物安全又能够节约土地的植物工厂，不管是经济前景还是社会效益，都值得自己去投资。带着这个想法，林秀成带领三安进行了又一次的转型。经过2年多的创新研发和科技攻关，植物所派驻人员与三安集团科技人员一起在植物光配以及植物照明产品、植物营养液配方以及循环利用技术、植物品种筛选和栽培方式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科研人员已经研制成功了蔬菜育苗灯、培育灯等多种类型的 LED 灯具，不同植物的通用以及专用营养液筛选出可应用于产业化的10多种水培叶菜品种。2016年6月建成了国际上单体面积最大的手动10000平方米的生长环境全智慧控制的植物工厂，并正式投产，日产绿色无污染高质量蔬菜1.5吨，成为我国商业化人工光型植物工厂的最优秀代表。蔬菜产品已经在福建厦门、福州和泉州等地130多家销售终端着陆上市，得到了消费者的高度好评。2017年7月，首条金线莲产业投产，标志着中科生物正式开始药用植物在植物工厂种植的产业化发展。在事业发展的同时，林秀成始终不忘家乡安溪，他不仅在湖头投资建厂，直接带动了湖头和安溪光电产业发展，多年来一直进行各种捐赠，总额近12亿元，如2011年捐赠安溪慈善公益事业2.2亿元，2012年捐赠7000万元助力湖头镇三安幸福小镇的建设，2017年投资3亿元建设三安大桥，投资1亿元建设三安教育慈善基金会，此外还向安溪茶学会、安溪县扶贫开发协会等单位捐献巨资，支持茶学院的建设和精准扶贫事业。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人物故事。各位好，我是池蕊。徐天立，钻石婚恋原钻石王老五征婚网的创始人。当初呢，他努力将征婚派对做成了一门产业，他有过两次成功演练，被两场命名为中国富翁集体征婚派对，曾经引起了行业轰动。而后上海广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属的钻石婚恋成为了行业内的第一的高端婚恋网站。出生在山东德州的徐天立，从小受作为医生母亲的影响，读大学的时候他选择了南京的著名学府中国药科大学。毕业之后，在医药行业做过一段时间的他，放弃安稳的生活以及富裕的收入，自己创业成立了一家医药销售公司，之后又从事过服装行业，期间在全国几十个城市都有过自己的分公司。当初互联网刚开始兴起，对于新鲜的事物永远充满好奇心和挑战精神的徐天立，又创立了第一家自己的商业性网站。从那以后，他便在网络的高速信息化的大道上一路畅通无阻。涉足了多种行业的徐天立当时可谓已经功成名就了，可是却一直苦于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很多自身条件也都不错，不是博士就是海归，经济学历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婚恋却成了一个统一的难题。徐天立回想起以前的感受，他说原来传统的婚恋都是靠朋友家人亲戚来介绍的，这种介绍其实是一种有限的选择，但却是一种必须的选择。中国人一般到了一定的年龄，身边的社会压力、父母压力、生活压力或许都逼迫你必须要去结婚。大部分的中国人会趋于这种压力，就好比来选将军一样，随便选一个相对适合的伴侣，

结婚就行了。所以说，实际上中国人很多婚姻并不一定是真正自己想要的。现在人们的婚姻观念有了明显的改变，人们对于婚恋的选择越来越理智。以前有的人只是为了父母，为了亲戚，甚至为了面子上过得去而选择结婚伴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婚恋选择出于自身的考虑，毕竟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关系到一生的幸福，没有任何一个人会随随便便草草了事。从前的婚姻介绍所一般的从业人员的学历素质相对比较低，没有办法满足一些高端人群的需求，而类似于网络交友平台采用的却是一种完全自助式的服务，需要自己去筛选，自己去鉴别对方的条件好坏，履历是否真实，性格是否合适等等。徐天丽凭借自己对市场的直觉，对行业敏锐的把握，以及对整个婚恋行业的认真调研，发现婚恋特别是高端婚恋市场完全是一个空白。他说，我认为富翁征婚同普通人征婚在本质上没有不同，普通人找对象也都要考虑对方的单位、收入、学历、相貌等等条件，富翁由于自身条件优秀，对征婚对象的要求相对更为严格，谁都希望自己的配偶是优中选优，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徐天丽所说的富翁实际上是对优秀人群的统称。当今社会，财富是能力的象征，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个人能力不够优秀是很难在充分的激烈市场环境下成为富翁的。特别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绝大多数的成功富翁都是白手起家，他们大胆下海搏击，抓住市场机遇，博得了第一桶金。他们拥有超出常人的胆识和毅力，用敏锐的眼光、智慧的头脑和勤奋的努力，紧紧抓住社会发展的机遇，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些成功者是当代社会当之无愧的商业英雄，他们有能力、有理想、有魄力，大多数都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但是很多成功者由于事业耽搁，在个人婚姻上都是一拖再拖，甚至无暇已顾。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对爱情的美好憧憬。这些眼光高远的成功者一般都对婚恋对象有着较为苛刻的要求，其实这也是商业强人的严谨思维在生活上的体现。徐天丽说，其实富翁在对待感情问题上的烦恼不比普通人要少，他们渴望感情，对待婚姻认真严肃，但实在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目前普通的交友活动虽然铺天盖地，但除了部分少壮派富翁的热心参与，对于大多数富翁来说还是不太习惯这类比较适合年轻人的活动，所以花点钱要求专业的婚恋机构为他们做筛选工作也就情有可原了。顺理成章的，在2005经过广泛的市场调查和客户累积之后，钻石婚恋筹备成立。2006年初，钻石婚恋线上网站正式上线，徐天丽因此成为了第一家高端婚恋网站的创始人。那从一开始呢，钻石婚恋的目标就很直接很简单，就是要成为中国婚恋行业的服务质量专业最好的婚恋服务平台，成为中国婚恋第一品牌。核心竞争力就是为客户提供最有内涵、最有效率、最有质量的专业化婚恋服务，并希望企业所做的能得到行业和社会的认可。徐天丽坦言，因为很多都是一对一，甚至需要一个团队对个人进行服务，所以我们的公司自身从业人员的要求非常的高，专业婚恋顾问像问我们就有200多位，其中80%的高级婚恋顾问有博士、心理学硕士、本科或者国家级心理咨询师的资质，每一个婚恋顾问的道德水准都是经过严格考核的，诚信专业是我们对每一个婚姻顾问的基本要求。钻石婚恋机构 3D 服务中心团队定期拓展和培训，不断提高团队分工、协作和精细度。同时呢，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工作效率和协作能力都很高，是任何个人都无法比拟的。我们聘请的基本都是已婚顾问，而且其家庭情感和谐也在我们的选拔标准之列。我们相信只有自己拥有完美婚姻生活的人才能更好地帮助和引导别人走进美好婚姻生活的殿堂。
说起这一点呢，徐天立显然很自豪，他说我们是第一个用这样高素质的博士婚姻顾问来进行婚恋服务的企业。在传统意义上，红娘或许就是牵线搭桥，成人之美就可以了。目前婚介行业的整体专业素质并不是很高，他说我们打破了这样一个现象，从定位上、服务理念、服务模式和服务团队上都有了一个创新。同时呢，婚恋服务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制度，不允许接受客户的任何财物和礼物馈赠，因为客户经常会送东西来表达感谢。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对客户说明公司的规定，并把东西送还给客户，但是也有实在没有办法拒绝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说到当被问及到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徐天立坦言是把婚恋行业做成一个专业的完善的服务产业，让企业成为行业里综合的第一名，成为真正的中国婚恋行业里的第一品牌。我们来了解下一位财富人物啊，从基层到巅峰，42岁创造808亿奇迹。最近呢，新财富500创富榜出炉，新一年的财富大洗牌来了。值得注意的是，42岁的宗馥莉以808.3亿元成为持股市值最高的女企业家，这是宗馥莉首次上榜。在接棒娃哈哈100天后，宗馥莉成了中国女首富。从帝国公主到商界木兰，从耀眼新星到颠覆者，从接班人到掌舵者，将这些不断演变的标签联合起来，足以书写一部宗馥莉归国20年的成长史。这位从前的首富之女，在经历多年脚踏实地的自我雕琢和打磨之后，终于在商界战场里烙上了只属于她自己的足印。1982年，宗馥莉在杭州这片繁华之地出生，她的父亲宗庆后是中国饮料行业的传奇人物，一手创立了娃哈哈集团。因馥莉与富丽两个字谐音，宗家夫妇将朴素的希望寄予这位小女儿，希望她有福有利。从小宗馥莉就耳濡目染，深受父亲创业精神的熏陶，对商业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宗馥莉并没有因此而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享受安逸，相反，她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中学时期，宗馥莉便展现出了非凡的独立性和韧性，她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锻炼自己的领导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1996年，刚上初二的宗馥莉便主动要求父母送她去美国读书，希望能够通过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学习，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随后宗馥莉只身漂洋过海，在美国圣马力诺高中开始了他的求学之旅。经过几年努力，他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并考入了位于洛杉矶的佩伯戴因大学，主修国际商务。在美国求学的日子里，他经历无数的挑战和磨砺，不仅要面对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还要克服生活上的种种不便。然而正是这些挑战和磨砺，让宗馥莉更加坚信了自己的信念和决心。他努力学习，勤奋工作，逐渐在美国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也正是在美国留学的经历，练就了宗馥莉率性、直接、自信的独立性格。2004年，宗馥莉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毅然决然地决定回国发展。他回到了父亲创办的娃哈哈集团，担任娃哈哈萧山2号基地管委会副主任，从基层生产管理岗位做起，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娃哈哈基层工作中，宗馥莉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实力。她勤奋、认真、负责，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她不仅深入了解公司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还积极参与到公司的各项工作中去，为公司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宗馥莉开始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他先后担任了娃哈哈萧山2号基地管委会主任助理、副主任等职务，之后兼任杭州娃哈哈
童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卡切纳日化。

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位，对奶粉、香精、机械、包装、进出口等行业展开了了解，并在基层工作中逐渐积累自己的经营管理之道。在娃哈哈萧山第二基地工作期间，他秉承了父亲宗庆后的勤奋，常常是第一个到基地，最后一个离开。在此期间，他不仅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工作，还积极参与到了公司的战略规划和业务拓展中去。他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公司的认可和赞赏，也为他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7年，宗馥莉开始独立执掌宏盛饮料集团。成立于2003年的宏盛，曾经是娃哈哈集团旗下的一个重要子公司，主要从事饮料的生产和销售业务。然而在宗馥莉接手之后，宏盛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公司的业务规模相对较小，市场竞争力不强，急需进行变革和创新。宗馥莉加入后，对红利大刀阔斧进行资源整合，从选址建厂、采备、设备、团队建设到厂房建设，他全程深入参与，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达到最优的状态。在推动饮料行业专业化发展的同时，他敏锐地洞察到向主业上下游拓展的重要性，从而启动了红利集团的转型升级战略，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007年，宗馥莉成功创立了娃哈哈旗下的第一家食品饮料机械生产企业松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这标志着宏盛集团正式迈出了建立饮料上游产业链的关键一步。随后他又相继成立了松玉印刷包装、恒丰食品科技等新兴企业，逐步将红利集团打造成为一个覆盖全产业链的饮料生产企业。在他的引领之下，松原机械于2009年实现了 PET 瓶和瓶盖等饮料包装模具的国产化。这一突破性的进展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打破了长期以来对进口模具的依赖。2001年，宗馥莉担任杭州宏盛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担任起娃哈哈集团三分之一的产品代加工业务。在他的卓越领导下，宏盛集团实现了飞速发展。截至2021年，宏盛已在全国建立20个生产基地，拥有40多家子公司，成功转型为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综合性饮料集团，并多次荣登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和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榜单。进入2018年，宗馥莉继续拓展宏盛的业务板块，先后成立了迅尔供应链管理、恒泽食品饮料、恒毅信息科技子公司。这些新举措使宏盛集团打通了10元配料饮料、高端装备制造、饮料罐装生产、包装印刷、物流仓储、品牌营销等食品饮料行业的全链路，形成了一体化的产业链，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宗馥莉推出了以他英文名字凯莉命名的全新品牌凯莉万，并注册了宁波宏盛优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专门运营这一品牌。他先后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果蔬汁、零糖零能量乌龙茶、零糖零能量苏打气泡水、生气波波，还有果汁茶、果味茶等系列。这些产品与娃哈哈的传统产品形成了品牌互补。凯莉万以一二线城市的新生代人群为消费核心，通过新消费生活方式迅速辐射全国的市场。线下渠道方面，这个品牌入驻了便利店、商超、潮流零售店等，并邀请了知名的艺人王一博作为旗下无糖苏打气泡水生气波波的全系列代言人，而在2021年实现了品牌的快速发展。随着娃哈哈集团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宗馥莉开始担任更加重要的职务。他于2018年担任娃哈哈集团品牌公关部部长，负责公司的品牌建设和宣传工作，熟悉生产与市场一线，在生产经营、产业链打造、企业管理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的宗馥莉，由此领导并主持了多个重要的品牌建设项目，同时在这个岗位上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力和创新能力。
他带领团队制定了一系列创新的品牌策略和营销方案，并成功地推动了娃哈哈品牌的焕新和升级。宗馥莉深知品牌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品牌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变革。因此他带领团队不断地探索新的营销方式和渠道，积极寻求与年轻消费群体的互动。他推出了一系列符合年轻人口味和喜好的新产品和系列广告，大胆试水了品牌的破圈，带来一系列诸如营养快线彩妆、哈哈棕、芒水、 AD 钙奶雪糕等品牌跨界的创新尝试。2018年，娃哈哈推出了娃哈哈 AD 钙奶味的月饼，2019年端午节推出了娃哈哈哈哈粽，2020年娃哈哈携手中靴糕推出了 AD 钙奶味的未成年雪糕，2021年营养快线联袂央视华彩少年，进一步强化国潮形象。此外还和哔哩哔哩、英雄联盟、职业联赛等平台深度合作，打入二次元、电竞、潮玩等圈层，成功吸引了年轻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采取将娃哈哈大单品打造 IP 的策略，提出了 AD 钙奶今日未成年概念，使诞生于1996年的 AD 钙奶截至2021年仍然保持着销售额每年两位数增长。其他单品在精细化的品牌策略下也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营养快线在2021年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同时呢，宗馥莉还注重品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责任，他积极地参与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还倡导绿色、环保、健康的理念，致力于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娃哈哈的品牌形象的美誉度，也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2004年2月，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因病去世。他走后，娃哈哈千亿帝国权力更迭。作为宗庆后唯一的女儿，二把手宗馥莉接过传承，走进聚光灯下，并问鼎中国女首富。娃哈哈的新一代掌门人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承前启后、锐意进取的精神。他不仅承袭了父辈的创业精神和商业智慧，更以开放的心态和前瞻的视野引领娃哈哈迈向更宽广的商业海域。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接班人，也深刻诠释了久违财富中传承智慧、培育未来的课程精髓，确保企业财富的永续传承。宗馥莉的故事不仅激励着无数年轻人，也展现了女性在商业领域中独特的领导魅力和卓越的能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忆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忆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忆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赫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带来的《太想爱你》。有的时候听歌就像在照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在爱的面前犹豫和渴望。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份关于爱的勇气邀请函。下一次当你太想爱的时候，也许可以尝试一下多给自己一点点勇气吧。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播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黄九龄把殷启和谢不报两个人追回了花家桥他们自己居住的这个院子。殷启和谢不报一问黄九龄，是你深更半夜的干什么去了？黄九龄说，我有个梦游症，我做了个梦找我同学去了。反过来黄九龄问殷启跟谢不报，那您二位干嘛去了？怎么让我撵这儿来了？殷启让黄九龄逼的是实在没辙了。殷启心里想，我是当舅舅的，而且刚对黄九龄进行了一番教育，告诉他为人的宗旨啊，应该怎么做人，结果他就发现我们两个人去采花盗柳去了，这实在是有点太栽面。所以殷启呢逼得没辙，他也来了一句，我们俩也是梦游。黄九龄一听就乐了，哈哈，二舅，看来这梦游不是光我有这毛病啊，你们俩也有这毛病，那就说咱仨人一块梦游，游一块去了呗。哎，对了，黄九龄说，舅舅，您说我今儿个做的对不对？啊？对呀，对对对，我梦游做的也对吧？对。谢五豹不说话，心里边可暗暗琢磨。他瞅着黄九龄，心想这个孩子呢，他不是个好东西啊！他愣说自个儿梦游，他真梦游吗？啊？他梦游那个事儿办的能那么清楚吗？啊？屋子里边点的那个蒿草，大概还高辣椒了。要不高辣椒，我不会呛得那样。这招可太损了。最后他用一个梦游全给我们搪塞过去了，逼着我们跟他一块梦游啊！哎呀，这个小孩我还得小心点。谢五豹心里边对黄九龄可是怀有戒心了，殷启对黄九龄那是毫无办法。行啊，孩子，那躺下睡觉吧。哎，我说二舅，您跟谢叔你们俩人，你们这身上带的那好多好吃的，你给我点呗。行了，这边还能吃吗？这不是他们炖的排骨汤，你看弄得我全身都是。咱俩洗洗换衣裳。谢无报跟殷启两个人把衣服换了，洗吧了洗吧，也准备要睡觉。睡觉之前，谢无报就说了：“明天一大早，咱们可得奔龙潭寺啊。”殷启说：“那当然了，这孩子他还去吗？”黄九龄扑棱坐起来：“我得去啊！”我得去上那块儿找人要标药去。谢五豹说，孩儿啊，明天最好你不去，因为明天进龙潭寺可不是往日进龙潭寺，明天是我们大人有一个聚会，到那儿一般的人就进不去了。有什么进不去的？你们大人能进，我小孩就能进。你小孩进，就把到时候人有几个条件，你要进不去就把你拦回来了，那不要紧。实在这几个条件我做不到的话，那么我自个儿就回来。行，那你就睡吧。商量好了，这黄九龄才倒在床上睡觉。殷启跟谢五豹两个人平静了平静心情，接着也睡了。到第二天一大早，殷启、谢五豹领着黄九龄离开了花家桥，就够奔龙潭寺。一天的路程。当他们走到龙潭寺这寺院的时候，天已经帮黑了。

上面有碗有碟子，好像这里要请客。黄九龄在他的小心灵里边纳闷啊，心想我听说这寺院里边的和尚一般都是吃斋吃素啊，怎么这端着盘子碗好像要大摆宴席一样。哎，我看看到底他们今儿要干什么。他们就来到西禅院的院门外，这个西禅院是有一个门的，但是今天呢禅院这个门是紧闭的。殷启跟谢伯豹两个人在这西禅院的门外一站，黄九龄站在他们的身后，一看禅院门口这儿站着一和尚，这和尚有30来岁，穿着黄色的袈裟，双手磕石，弥陀佛。二位施主，你是来参加罗汉会的吗？殷启看了看谢伯豹，谢伯豹一舔胸脯，不错，我们两个是来参加罗汉会的。怎么着？哦，二位施主，请进，请进，把门开开呀！不开门，我们怎么进呢？哈哈，弥陀佛，弥陀佛。二位施主有所不知，今日参加罗汉会的人一律不走这门。那走哪儿啊？从这墙上越过去，您抬头观瞧，这罗汉会第一道关就是你们要翻墙而入啊。谢无豹抬头一看，这个西禅院的院墙足有1人半多高，这个墙头上边啊摆着3口刀，这3口刀也不怎么是用砖头挤的，还是用泥临时堆的，这刀刃都朝上啊。谢无豹明白了，这是对参加今天罗汉会这些人物的一个考验，如果你能从那个墙上面翻过去，那刀刃刮不着你，碰不着你，拉不着你，就说明你这功夫够了一定的高度了。你要翻不过去，轻说就来个开裆裤，要重说就得拉个口子。哎呦，这谁出这招？这可够损的。这个谢无豹看了看殷启，怎么样，咱们能过去吗？殷启瞧了瞧这墙，又看看那上面的刀刃，咱试试吧。不过这孩子可不行啊，宝贝儿，看见这个吗？这你过不去了吧？回家吧。啊，那药的事儿啊我替你说。黄九龄一瞅那墙，哼，你们俩要能过去我就能过去。啊，谢武豹一听，这小子能有这本事吗？你们先过过我看看，我看你们怎么过，你们过完了我再过。哎，好好好好。谢武豹心想，过这个玩意儿可不在话下，我先过去给你瞧瞧，您去。谢武豹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大带紧了紧，看看这高度，尤其大带往这一掖，啊，嗨，噌，上步一滴溜，噌的一下子，一纵身，俩腿一拳，就由打这墙上摔过去。谢武豹跳到里边之后，喊了一声：“殷启，看你的。”殷启没有谢武豹这功夫好，但是事情逼到这一步上了。他不能说我看太危险我回去了，那就有点太栽面了。殷启心想，卯一把劲，助跑一阵翻过去。他先跑出老远去，有打老远往这跑，噔噔噔噔噔，跑到跟前，啪来一个虎跳垛子，蹭一纵身，噌，他是那么横着飘过去，那刀刃啊把这裤子这儿噌蹭了一下，拉了这么长的一个小口，别人看不着，他自个儿知道，反正蹭着了，腾跳下来。谢伯伯一看，行，殷启，看来这功夫还没扔，就那么回事儿。九龄，怎么样？你要能过就过，不能过就回去啊！黄九龄在外边一听，您等着吧，看看我能不能过去。黄九龄

0: 把腰中的袋子杀了杀，把单刀别了别，把这镖囊稳了稳。小孩退出去十几步，他噔噔噔跑到跟前一插手，啪，一个垛子前碰，一个跟头又在上面就翻过来了。这跟头翻起来之后，是里边的谢富豹和殷琦两个人看得清清楚楚。他这翻这跟头，这身子离这刀刃啊还有这么高，比他们两个跳得高，嗖，落下来了。这一下子谢富豹更愣了，哟，谢富豹心想：这小崽子厉害呀，啊，这是个小飞子儿，这是，比我都溜，哎，哎呦！九零有两下子，让您笑话，这两下子算不得什么。嘿，好牛，往里走。三个人刚想迈步往里走，一看对过又站一和尚。这和尚一伸手：“二位，您是来参加罗汉会的吗？”“
1: 啊，是啊。
0: 请您打前面的磬。”他们往前一瞧，前面有一个木头架子。这木头架子上面吊着一个磬，这磬啊是倒吊着，拿绳那么拴着，那悬着，这什么意思？这和尚手里边拿着一支镖，哎，您拿这镖啊，得打到那磬的正当间，这磬才能发出一个响亮的声音。这磬发出这个声音非常清脆，镖一落地，里边就有人喊请。如果您这个镖要打歪了，噌楞一下子，磬响这个声音不是正音儿，这说明您那个镖没打到正点上，里边啊就不喊请了，那您呢就自动退出。呀，谢富豹一看今天这个招数想的挺绝，这谁出的这主意点子啊？好，把镖给我。这和尚提溜着镖就递给谢富豹。谢武豹把这一支镖在手中一拿，谢武豹镖法好，啪，看着，不就打那磬的正中点吗？听那个清脆的一声响吗？对对对，看着，他突然这么晃着晃着，一瞄准，一转身，啪一抖手，这一支镖，唰，这磬是圆的，在上面吊着。这种东西，那个镖要不打正了，就容易出溜，出了那种清脆的响声，当，一镖打正了。酒亭院子里边有人喊：“哪位里边请？”谢武豹这一镖打完了之后，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哈哈哈哈！年轻，我先走了，看你的。”谢武豹迈步进去了。那和尚过去把这镖捡起来了，提溜着递给殷启了。殷启把这镖接过来，哎呀，说实在的，殷启这个镖法照比谢武豹那可差远了。殷启这个人就这样，练功从来不吃苦，所以他的爹爹就看不上他。今天到在用真功夫的时候了，他自己有点后悔了。后悔也不行啊，也得打呀。拿着镖，看我的哈！抖手嗖，一镖，这个镖啊，就在那磬的边上蹭着过去。这磬轻轻的有点声，大概院子里边人连听都听不着。这镖过去了，这一过去，殷启一掐腰，完了。今儿我得回去，黄九龄在旁边就过来了。哎呦，别管那个，我给你打。哎，你把镖给我捡过来。那和尚一看，和尚把镖捡过来，递给黄九龄了。黄九龄把这镖接过来，我打响了之后，你往里进，接着我再打。哎，对对对，这倒是个招。黄九龄把镖手中一擎，看闸看闸看闸，黄九龄这绝。在腿底下掏过去的，在腿底下这一掏，这镖肉啊，当！里边有人喊：“哪位里边请？”哎呦，你进去。 殷启噔噔噔他进来了。殷启进来之后，黄九龄把那镖又接过来了。你再瞧我这个哈、哎嘿嘿嘿走。他这更绝，下里腰打出来一镖，当，里边又有人喊里边请、嗯、黄九龄晃晃荡荡他进来了。黄九龄进来之后，谢五豹一瞧，行啊爷们儿，你这镖打得不错，嗨，这不事儿吧，初学乍练，您多担待，嘿，好好好好好。谢五豹、殷启跟黄九龄三个人就往旁边的禅房里边走。当他们走进禅房的时候，发现这禅房里边摆了两桌丰盛的酒席。两人这一进来，旁边有一个大和尚，这和尚过来了，哎呦，五豹你来啊，我来了，我请的朋友，这是殷启，这是他外甥，殷九龄。阿弥陀佛，弥陀佛，二位里边坐，里边坐。殷启领着黄九龄捡了一个座位就坐下了，谢五豹挨着他们坐在这儿。一会儿的功夫，一看陆陆续续的进来几个和尚，又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四方脸，白白的，胖胖的，留着三绺墨髯。这人一进来之后，谢五豹站起来跟他打招呼：“刘德高，您来了。”“
2: 好好，五豹，你来了。”“
0: 哎，我也是刚到。”“
2: 好好好好好，这位，
0: 这是我的好朋友殷启。”“哦，久仰久仰久仰。”这个人转身上上魁首去坐。谢五豹低低的声音跟殷启说：“殷启，认识他吗？”“啊。”殷启说：“我不认识，看着面熟。”“面熟？这个人就是直隶沧州柳记营的白面判官柳青。”“认识他吗？”殷启说：“熟悉这名字，我们两个人见过面，不太熟。”黄九龄在旁边一听：“二舅，你跟他不太熟？您不说那毒药镖是他给您的吗？”“嗨，是他给的，不是他直接给我的，是他给的这里边庙里的那二管家智通，智通和尚我们俩熟，这智通又给我的，这么回事啊？那我得找他要解药。”谢五豹说：“你先等会儿，孩子，你小孩子事儿得往后放放。”“怎么小孩子事儿呢？我那同学要死了怎么办？”“你那同学一半会儿死不了，百日追魂镖，得够一百天的才死呢。”“这还日子长着呢。”“那也不行啊，那万一到了日子他要是治不好了呢？”“你别忙啊，你别忙，今天大人的事办完了，然后再办这孩子的事。”“好。”黄九龄看着，就看柳青在那桌子后边站起来，瞧了瞧这两张桌上坐的这么多人，柳青轻轻的咳嗽了一声：“
3: 诸位，今天我柳青由打柳林川赶到这里，是奉了大寨主铁罗汉窦尔敦的命令，到这儿来办一件事。要办的这件事，就是要杀死黄天霸，行刺施世伦。弟兄们，咱们都是绿林中人，交情过命，今天到这儿来的都是过心的，不过心的人也不往这儿请。大家都知道吧，黄天霸这小子他实在不是东西，他如果说是什么功伯王侯换门之后，这咱们也算罢了。黄天霸他也是绿林中里的，他也是闯江湖出身的，像当初他在大龙山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号称四霸天。可是后来他投靠了施世伦，把这脸儿一变，他就跟咱们成了仇敌了。这些年来我们绿林中的英雄没少死在他手里头啊！他拿九皇七珠恶虎村镖伤二友，拿鱼六抓鱼七，帽子庙拿谢虎，八尺庙拿费德公，最后连环套居然把铁罗汉窦尔敦我们的总瓢把子给抓了。说实在的， 斗寨主

是为了众位弟兄的活命，所以才俯首就擒。正因为这样，绿林中传扬开来，对窦寨主的为人都得挑大拇哥，都得说是这份儿。窦寨主那次被抓住之后，那是多危险呐！啊，眼看着那就人头落地，幸亏我柳青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汇集了一帮哥们弟兄，在半道的店房里边假扮成店东，把黄天霸这帮人诓进了店里，让他们住下。我给他们摆了几桌酒席，给他们灌得晕晕乎乎的，深更半夜我就把窦寨主这伙的弟兄救走了。到现在他黄天霸、赵壁等人大概还在谷里边忙着呢，不知道是我柳青办的这件事儿。窦寨主对我此举那简直是感恩戴德呀，时时挂在嘴边上，所以这回上苏州也派我来了。我呢跟窦寨主那可以说就是一个人。窦寨主现在已经在直隶雀山柳林川又已经招兵买马了，手底下又有200多名喽啰弟兄，本来打算到北京城里边去找黄天霸要报连环套之仇，去找施世伦要取他的项上人头。可是后来一打听，这施世伦带着黄天霸以及他手下这一堂的半差官下苏州出访，所以呢窦寨主就把兄弟我派出来了，来到这里打算汇集苏州地面上的过得着的朋友聚在一起，让施世伦跟黄天霸来到苏州就别再回去了，打算把施世伦和黄天霸的人头要带回柳林川给窦寨主看看。我想在座的诸位大概也受过黄天霸之害，今天把几位找到这里呢，我就当众宣布，今天晚上我们就打算采取行动。诸位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决心，有没有这种胆量啊？兄弟我把话也说在头里，临行之时窦寨主给我带了一点东西，现在呢我当众宣布一下。说着话他一伸手搬出3个包裹来撂在桌子上，跟诸位讲，这200两黄金，这个100两黄金，这个150两黄金，这是3份赏钱，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白面判官柳青说着话，他一伸手搬出三个包裹来撂到桌子上，这是三份赏钱，在座的诸位哪位要亲自动手把施世伦的人头砍下来，200两黄金这包袱你就提了走。哈哈，哪位要把黄天霸的人头砍下来，100两黄金这包袱你就提了走。那么这儿还有个150两黄金的包袱，这个赏钱要给谁呢？这个应该说这是一个等外赏钱。施世伦这个赃官，他手底下这一堂办差官是个个可恨，可是这里边有一个特别令人可恨的，让我们恨得牙根半指长还不解渴的，这就是那个小脑袋瓜赵弼。赵弼这个小子是太不是东西了。施世伦呢，当然他是大清国的官，手里边掌握着权势，他为非作歹，我们恨他。黄天霸是我们这里边的叛逆之人，他还有点真功夫，我们恨他。这种恨呢，都是正常的恨。对赵弼这小子，我们是从血里生出去这么一股恨。这个赵弼在连环套斗寨主可是吃了他的大亏了，这个小子也不知怎么混的，弄到连环套里边去了，把连环套里边弄了一个乱七八糟，破山寨的那天就是他闹腾的，他鼓吹被抓住那些个喽啰请斗寨主扶绑，正因为这样斗寨主才被绑的，险些斗寨主丧了命，要不是我救斗寨主，斗寨主就等于间接的死在赵弼之手。所以我们那些弟兄们都说，这个小脑袋瓜赵弼，你别看他那个脑袋长得像蒜头似的，长得像核桃似的，你别看他那么点儿，他那脑袋里边装的全都是坏水，全都是馊主意歪点子。所以斗寨主说了，谁要把赵弼那小脑袋砍下来，给150两黄金，比黄天霸那赏钱还多。他在这里悬赏，黄九龄在那坐着，小眼睛溜圈溜圈的，他瞅了瞅殷启，殷启呢这个脸上可多少有点变模样，因为提到黄天霸，殷启可知道 我这外甥是黄天霸的儿子，这个秘密他从来没往外边透露。殷启现在有点担心呐。殷启心想，幸亏我们这是在这贼窝里边，没有一个人能知道这个底细呀。就看当前这个氛围，如果要有一个人站起来一说，说这个就是黄天霸的儿子，立时这帮小子就得抽出刀来，把九龄得乱刃分尸。所以殷启替黄九龄害怕，他看了看九龄，拿手捅他，那意思啊，孩儿啊，你可千千万万别流露出破绽来。黄九龄倒没害怕，他心里生气。黄九龄瞪眼瞅他，心想，兔崽子，你们敢骂我爹，行，咱们走着瞧。骂我爹，你们骂不算，等着我慢慢的，我把你们一个一个的都生不生。黄九龄心里是这么想的。这功夫看柳青在那站着，说完了这番话，看了看这些人，各位，对我这个说法你们有什么见地，尽情发表高论。这功夫谢武道站起来，对，柳大哥说的言之有理，黄天霸他不光说跟我们绿林众位豪杰为仇作对，他跟我谢武豹更是不共戴天，我大哥一刀谢虎死在他手里了，我的二哥寻花峰谢彪也被他杀害了，我们哥三个两个死他手里了，我谢武豹今天我就听柳大哥，你说怎么走我就跟着你走，你说怎么去我就跟你去，杀黄天霸杀施世伦我走在最前边。好，不过有一样，刘大哥，今天来的这些弟兄们有的认识咱们，有的可不认识。柳青说，那不要紧，我给你们都指引指引。这位呢，这是龙潭寺里边的大主持智能和尚，他可不是真正的出家人，原来也是我们绿林中人，金盆洗手之后在龙潭寺里安身。这位呢是二主持叫智通，那位是他们的弟兄名叫智悟，那位是老四叫智明，有这四个人在龙潭寺里边给我们创立了这么一个环境，我们大家尽可以在这里安身，愿意出去到外边该做什么做什么，愿意回来这里可以安身住宿，就什么也不怕。这位大概都知道，这是苏州府的名流，对外官称是赵员外，他叫赵忠。一说赵忠，黄九龄在旁边瞪小眼儿，仔细的看了看。黄九龄听见黑世杰和贺仁杰跟他讲过，施大人到苏州第一个发现的杀人犯就是赵忠，跑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黄九龄心想，这小子感情在这儿呢啊！哎呦，今天我来的太必要了，我应该想办法把这个消息给送出去。他挨着指引完了之后，就听柳青又说了，各位，今天既然来了，谁也别走了，我们马上在这开怀畅饮一番，吃喝完毕，二更天后我们就到苏州府，今天晚上就去杀施世伦，宰黄天霸。诸位知道今天晚上怎么行动吗？嗯，我这两天在苏州城里边天天在街上逛了，我是踩盘子打眼啊，先看好了施世伦住的那公馆周围的环境，我发现施世伦住那公馆在他的东面，那家人家是一个盐店的大掌柜的，盐店那个掌柜的他姓范，这个范掌柜的家里边有那么几个护院的，而且颇有家财呀。我们呢就上这范掌柜他家里头劫夺他的钱财，他肯定不让咱们劫夺呀，他有几个护院的一定要动手，动手他们也不是我们的够，我们要让这范掌柜的一家人连喊再吵，要让他们喊救命，要让他们喊救人， 这样一来，住在隔壁的施世伦就会听得着。根据施世伦和他手下办差官这些人的脾气，听见这个院子里边有人喊救命，他肯定过来帮忙。黄天霸等着要是一过来，我们就跟他在这个院子里边来一场酣战。我们在这把黄天霸等人吸引住之后，另派弟兄在那个院子里边就可以行刺施世伦了。施世伦周围没有保驾的了，施世伦他是一个文官，必死无疑。有道是捉蛇打七寸，擒龙先擒头。施世伦要是死了，黄天霸这伙的人那就全都乱了套了，然后我们再分而歼之。诸位，你们说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在座的这些人一听，好，高见，就按您这主意办。好了，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么咱们就坐下来喝酒。说到这儿，请先给各位都斟上酒，然后举起酒杯来，干！说了一声干，这酒都喝了。黄九龄的心情可紧张了。黄九龄一听，怎么着？今天晚上他们要行动，要去杀施大人，而且还使了这么一个计谋，黄九龄就有点坐不住了。黄九龄心想，这怎么办呢？我得想办法，我出去，我给他们送信去。黄九龄想动弹，殷启一掐黄九龄的大腿。黄九龄那个意思，我得走啊。殷启趴到黄九龄的耳根台这儿，小子，这个时候你可不能走啊，你要是一走，他们就对你起了疑心了，这个时候谁也不能出去，连上茅房都不能去。
7: 啊，黄九龄说，这怎么办呢？我爹他们那边大概肯定是没有准备啊。
6: 这功夫就看白棉判官柳青端着酒杯挨个敬酒。这一圈酒敬完了之后，黄九龄想，我得问问他那解药的事儿。黄九龄说，这解药的事儿我去问问他。
3: 你别问，谢无报，你去问问。谢无报说，好好好好。
6: 谢无报站起来来到柳青的跟前，就跟他嘀咕了几句，柳青就走过来了。
3: 怎么回事？谁要找我？
6: 九龄就站起来了。我要找您。柳叔叔，那么回事，我用您给我二舅的一只镖。
3: 我给您二舅一只镖。
6: 带着殷启站起来，把这个镖的来意说明白。哦，怎么的了？那只镖吧，我那个把我同学给打伤了，他中毒了。中毒了，我就问您，您有没有解药？您给我一包，我给我那同学好治治。
3: 啊，你想要解药啊，孩子，你可要知道，这解药可不能随便给你啊。
6: 是，您说，怎么才能给我？
3: 怎么才能给你啊？

0: 现在不能给你。你今天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跟我舅舅进来的。
0: 你是翻墙进来的？
1: 啊，对。谢有豹在旁边说了，这孩子好大本事，甚至说比咱们都强。
0: 是吗？
1: 是咱们自己人吗？没错，咱们自己人。这阴气的外甥。
0: 嗯，好，小弟，你跟我今天晚上上苏州城里边先杀黄天霸去，把黄天霸杀完了之后回来，咱们再谈这解药的事儿，怎么样？
1: 黄九龄当时没词儿了。黄九龄心想，我说不跟他去容易引起他的疑心呐，那我说跟他去，我跟他去杀我爹去，又一转念，我得跟他去，我得空啊，提前得给我爹他们送信儿，这才能行。那好吧，您可说话算数。
0: 哎，好说好说，回来咱们再说。他们这些人在这喝完了酒之后马上开始行动。白面判官柳青行动之前先有一个分工，柳青说，这样，我谢虎豹还带着两个和尚智能智通，咱们这四个人呢，进苏州之后就奔那个范掌柜的他家里面去，咱们去行抢。这四个人足可以把他们全家给划了，足可以让他们全家叫苦不迭，让他们哭爹喊妈，让他们喊救命。另外让赵忠赵员外，因为赵员外善打暗器，据说赵员外这盘轴弩打的是与众不同，你去行刺施世伦。另外呢，派殷启陪着赵员外，还带他的小外甥，也不知他怎么想的，把殷启跟黄九龄派给了赵员外。安排完了之后，他们连夜行动进了苏州城。进苏州就来到施大人居住的行辕公馆，倒在这里是兵分两路。黄九龄一看这赵忠跟的是寸步不离呀，黄九龄心想，我的天哪，我怎么想办法得给施大人送个信儿呢？黄九龄心想，他们今天晚上要刺杀施大人呐，这个事儿真要是成了，那我就有了罪过了，我应该尽快的及时的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施大人，或者是报告给我的父亲黄天霸。可是现在黄九龄脱不开身，他又不能自己脱离开赵忠自己先去报信儿去，这一报信儿，自个儿的身份暴露之后，那个解药就更没法要了。黄九龄在想，我不能让他得逞，让他刺杀施大人刺杀不成。黄九龄跟着赵忠再加上殷启，他们三个人就来到施大人居住的公馆旁边的胡同里。走进胡同之后，赵忠抬头看了看这公馆的院墙，公馆的这个院墙啊，跟一般民房的院墙不一样，比民房的院墙要高一块。赵忠瞧了瞧这院墙的高度，他回头看了看黄九龄，哎，九龄，这院墙你能上得去吗？黄九龄一看，这个没事儿，这一蹦我就上去了。能上去啊？能上去，你先上去。你胳膊肘跨着院墙往里边看看，瞧瞧他这院子里边有没有巡更放哨的，人多不多，然后给我们打招呼，我们再上去。你小孩比我们利索，眼神也比我尖，怎么样？黄九龄一听，心想，这赵忠这小子拿我做试探，行，我先上。黄九龄又打着院墙外边一纵身，蹭，胳膊一跨着院墙挂在这儿，探身行往院子里边一瞧，一瞧这院子里边没什么动静，他这跨着院墙这个位置正好是这公馆的后院，两边是配房，那边是正房，在正房房山头紧把着墙角那个地方，那是个厕所。黄九龄一看这厕所是矮墙头，黄九龄冲他们一使眼色，拿手一摆活，那意思你们在那边上。黄九龄发坏，他让赵忠在厕所那地儿上，赵忠不知道，殷启呢挨着黄九龄这儿，殷启一纵身

一拔身子，他也跨到院墙这儿了。赵忠就在紧那头，就在厕所旁边一纵身，哥们一跨院墙，一伸脑袋，又骚又臭，这味儿足足的来一口，噎得赵忠打了个嗝。黄九龄在那点点头，假装不知道。那意思咱进去上这房坡。赵忠跟他一点头，这三个人同时上了院墙之后，有打院墙一纵身，就纵到这个配房的房坡上。来到配房的房坡上，他们爬到房脊这儿，探着半了脑袋往那正房屋里边斜着看。一看那正房屋啊，一拉65间的房趟子，屋子里边是灯烛辉煌。东里间里头正是施工施世伦在里边坐着看书呢。说是看书啊，其实他是在审阅文件。什么文件？最近呢，苏州城里边很多老百姓给施工施大人送来了不少的信件。这施世伦钦差大臣刚到苏州的时候，老百姓很不以为然，没把他当回事，也没有这么多的群众来信。可是施世伦到在这里，马上把天飞闸的这个案子紧紧地抓住不放，又把赵忠给吓跑了。施世伦为官清廉，做事认真，很快的就在苏州城里边百姓之中传扬开。于是相继而来的就是百姓们给施世伦送来了很多信。这信呢，有的是化名的，有的呢是匿名的。这信里边大多数都是检举揭发现任苏州知府程方的许多罪恶。这里边说程方勾结社会黑势力，勾结绿林道，怎么贪污受贿，有的是有理有据，而且还有时间有地点，每天都能接着这样的信件。施世伦今天正在这拆看这些群众来信呢。施世伦的旁边啊，还坐着一个人，谁呢？是小白龙刘虎。咱这一段时间说这些个差官们办案的时候，可没提刘虎。为什么没提刘虎呢？因为自从下苏州以来呀，这刘虎由施大人又委派了一个新任务。什么任务啊？施大人下苏州带了两箱子书，这书得有人看管。以往出门看管他这些书记的是自己的家人施安，这回呢，施安由于身体有病没跟着出来，所以这个活施大人就交给刘虎了。小白龙刘虎这个人按说文化水平不算太高，念过几年私塾，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都念过，有的也忘了。但是自从施大人委给他这个任务以后，他成天看着施大人这些书啊，没事他也把那书翻着看。最近这刘虎文化水平见提高，而且还经常能背那么几句唐诗，他自以为哎呀，这个书还是应该读啊，多读书多懂礼呀。所以刘虎呢在施大人旁边，就等着施大人不定什么时候一高兴，说你把哪本书给我拿来，他好给施大人找那书去，他陪伴着施大人。施世伦在这看着那个信，看着看着这眼睛有点累了，把这个信件往旁边那么一推，哦，刘虎啊，哎，大人，哎，你来累了吧，累了您该歇着了，哎，天色不早了。哦，我问你，最近我听说你也在看书啊，哎，我也在看书，哎，不过我看书跟你了看书可不一样，你了看书啊，你了是办大事，我这个看书呢就是为了消遣，哎，就解闷玩。看什么书了？我呀，最近我正在研究唐诗。石大人一听啊，差点没笑了，心想刘虎啊，你还在研究唐诗啊？就你认识那俩字你还要研究唐诗吗？刘虎，你这唐诗研究的怎么样啊？

0: 还别说呀，大人，这个唐诗啊，你补读的时候啊，你不知道，这不是一读吗？感情这里边是大有学问呐。施之伦心想，这都是废话，还用你说吗？唐诗尽自汉文章啊，这是中国的文化宝库。那么你会背几首唐诗吗？
1: 我不光背啊，我还得研究，我就研究他这个诗啊写的怎么样。
0: 哦，你正在研究谁的诗？
1: 我谁的诗都研究。我发现有的那个诗啊，他写的那个字儿啊不够洗练。
0: 石大人一看他这本事不小，他给唐诗挑出毛病来了。
1: 哦，哪首诗不够洗练？你比方说那首诗吧，这个清命世界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你说就这首诗，我就琢磨着他用的是七言，其实五言就够了。明儿清命时节雨纷纷，你非得点上清命时节干什么呀？非得清明节下雨，那别的节就不行下雨吗？那谷雨的时候就不行下吗？是吧？要依我说，就是干脆就是时节雨纷纷，你说是不是比他那更洗练？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轩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轩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武家坡二零二一》。
1: 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华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的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华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

说有一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地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

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充满未完，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的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地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

一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地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

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门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2: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2: 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0: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又不同行，又被什么莫名其妙的过，先去看看自己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往后要拿钱换时间。
1: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的歌手的角色。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
1: 2021》。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地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3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世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0: 你说你受到的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也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又不同行，又被什么名其妙的过，先去看看自己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往后要拿钱换时间。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每天早上八点，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都会和集团的太极协会在公司厂区的空地上打太极，这是他的必修课。2022年，刘荣富卸任董事长职位。虽然刘荣富早已到了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但他依旧会每天准点来公司为经营大方向掌舵。1983年，刘荣富被推选为成都钻床复建厂厂长后，先带领厂子找到了电热毯这个核心品类，后呢又抓住与日本公司合资的机会，开发了彩虹牌电蚊香器，为彩虹集团建立了冬季售卖电热毯等取暖用品，夏季售卖蚊香器等家庭卫生杀虫用品两大核心的业务。现在的彩虹集团呢，刘荣富之子刘斌成为了统管所有经营细节的重要角色，也成为了那个集团里最忙的人。在记者采访期间呢，刘斌都是小跑着参加各种会议，他每天的日程早已被排满。2011年，刘斌正式进入了彩虹集团信息中心工作，并受命组建公司的电子商务中心。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刚在前一年推出了天猫商城，京东也刚刚获得了巨额的融资，凡客诚品风头正盛。当时的彩虹集团电商团队仅有三人，但刘斌认为，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

接触尝试。如果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在刘斌的带领下呢，彩虹集团正式成立了电子商务中心，刘斌开始全面负责打通彩虹集团在电销渠道的销售。刘斌提到啊，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的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在线下的渠道，电热毯消费者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更偏向传统的大红配色，但到了线上渠道，年轻消费者更在意的是颜值。当颜值成为购买力，彩虹集团的产品也在进行差异化的改革。一个案例就是彩虹集团和敦煌博物院合作，以敦煌飞天为灵感，推出了针对女性用户的含玻尿酸成分的仙气系列的驱蚊喷雾。彩虹集团表示，上市不到一个月，几万瓶试推产品即销售一空。在刘斌的领导下，彩虹集团电商部门年销营业额从原本的42万元到如今已经破4亿元，增长了900多倍，几乎撑起了公司业绩的一半。2022年刘斌出任总经理正式接班，谈及接班，他表示无论是守业还是创业，都要时刻保持危机感，他也就此开展了内部的变革。除了在产品上与各类的 IP 合作出联名款，彩虹集团还在开发各类新奇的产品。在彩虹集团的陈列室有智能发热围巾、宠物电热毯、驱蚊手环、驱蚊喷雾、艾灸贴等产品，这是彩虹集团在新消费趋势下做的一系列产品拓展。在赛道上呢，彩虹集团考虑到电热毯和驱蚊类产品销售周期短，为此刘斌带领团队正布局家居清洁化的赛道。比如说彩虹集团的子品牌彩虹卫士刚刚推出一款强效重油污清洁剂，只要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不管从产品效果还是使用体验，都收到了很好的终端反馈。刘斌表示，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开发更多的清洁化的产品。目前彩虹集团围绕家场景搭建了家暖、家卫、家清、家康、家宠、家智六大业务体系。在销售渠道上，出海成为彩虹集团未来的重要增量市场。目前彩虹集团已经把电热毯卖到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未来还会持续拓展海外的市场。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彩虹集团从濒临倒闭到抓住电热毯的商机，如今累计销售超1亿条的电热毯，拥有150多项技术专利，成为全球最大的电热毯制造销售企业之一。2024年前三个季度，彩虹集团营收7.93亿元，同比增长7.53%。刘斌说，我们起家于电热毯，但未来电热毯不仅是电热毯，还是健康管理平台。我们的产品应该做到可以实时感知消费者身体数据，进而给出相关的健康指导，这是我们的未来愿景。好的，一段歌曲过后，我们就重点来分享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访谈，也是这些创始人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的分享。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和您分享的是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承诺，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访谈。当记者问到两位创始人说当时是怎么找到电热毯这个品类的，刘荣富回答说，我当时呢是在一次全国家用电器展销会上看到了国外企业生产的电热毯，我们身处四川，感觉在冬天阴冷潮湿的新南地区，这个产品商机巨大。回来后，我们就与技术团队研发电热毯，当年我们推出了第一代彩虹牌的电热毯。电热毯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从未接触过，一想到睡在通电的东西上面，担心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都不敢买。经销商更是顾虑重重，他们怕承担责任，不敢进货。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宣传。当时我们抓住了一个契机，邀请了成都市众多的经销商和采购人员到厂里参观，展示我们对电热毯电线的处理方式，特别是电热毯电源线与发热线的接头，我们用胶水反复的缠紧，胶布密封，确保不会漏电。演绎的时候，我们把电热毯泡在一个大洗脸盆里，很多人都不敢触碰，我索性脱掉鞋子，光脚站在放有通电电热毯的水盆里，向他们证明只要电热毯处理得当，绝对不会漏电，慢慢说服了大家，推动了产品的销售。

第一年盈利100多万，第二年达到300万，第三年就突破了1000万。但是电热毯它的销量周期短，我们没有夏季产品。后来呢，一位学化工曾在化工厂工作的外来技术人员带来了契机。他说呀，有日本企业正在中国寻找合作生产电蚊香片的伙伴，很多单位瞧不上这种季节性的产品，这正好能弥补我们的淡季业务，冬季结束后夏季可以开展驱蚊产品的生产。于是我们与日本企业谈判了半年多，1985年开始尝试，1986年正式推出电蚊香片。产品推出后，门市部半个月都有消费者排队买回去用的。在做电热毯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件营销，那蚊香片呢，怎么营销呢？刘荣富说，基本不用营销，很多消费者拿回去一用，蚊子马上掉下来，产品也很快出圈，最终形成了彩虹集团两大王牌的品类。当然了，在彩虹的探索期间，我们还做过电风扇、厨房家电，但这些方面都没有产业基础，最后呢，逐渐放弃了。那么彩虹的经销商渠道呢，和其他公司是不同的，其他公司是在一个省内逐渐往下拓展，而彩虹是直接将渠道下沉到县、街道或者乡镇，这是为什么呢？刘荣富回答说，市场覆盖其实是很关键的。过去呢，我们在一二三线城市布局，在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和经营部，在二线三线城市发展众多的代理商，层层拓展，构建起庞大的销售网络。在电商兴起前，我们对销售渠道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但电商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早在10年前电商刚露头的时候，我们就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虽然没有料到电商有如今的巨大影响力，但也意识到这一渠道未来发展会十分迅速。我们专门组织相关人员学习电商知识，电商业务从最初的40万元的年销售额增长到如今的4-5个亿。倘若当时没有及时抓住电商机遇，我们很可能就被市场淘汰了。所以说，销售渠道极为重要，且要紧跟变化。如今的渠道和过去也大不相同，没人能独霸市场。现代科技让竞争愈发激烈，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渠道的发展机会，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渠道。谈及彩虹集团已经40年，公司如何处理员工关系？刘荣富说，2003年，我们将集体资产以股份形式分配给职工，拿出30%的股份作为期权，根据职工的工龄和贡献分配给800名职工，包括部分退休人员都获得了期权。如今退休职工凭借持有的股份每年都能获得分红。2006年之前，我们还为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集体企业从未像这样大规模的分房，当时我们建了500多套住房分配给职工，如果没有解决住房问题，职工的生活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退休职工有房租收入，与家人住在一起，再加上退休工资和股份分红，生活得很幸福。只有职工在工作中获得实惠，企业才能稳定发展。彩虹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还能保持稳定发展，正是因为职工对企业的支持。刘斌说，我进入彩虹集团后，一开始在信息中心做网络推户。2008年，我是以消费者身份在淘宝、京东上买东西，但发现公司产品还没有在这些平台销售。当时年轻人热衷网购，我意识到这是个销售渠道，便想着尝试搭建线上销售渠道，一方面把公司产品卖出去，占领年轻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公司也能增加额外收入。当时国家在推动工业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我们作为工业企业也正在这方面转型，触网开网店是当时转型的一个重要抓手。在当时，电商只是一个渠道平台，但那时面临线上线下平衡的问题。第一年，信息中心

我们几个人尝试着就做，就卖了40多万，感觉还不错。可后来意识到品牌方、厂家要挣钱，经销商也要挣钱，于是开始规范价格。规范价格后发现很多产品走的是线下渠道，我们得保护好线下渠道及价格体系。彩虹面向 C 端的消费者，质量是底线，对经销商而言，价格体系是生命线。我们从1983年做电热毯，30多年建立的价格体系不能被破坏，所以最开始做差异化，即线上线下渠道差异化。2011年开始做，到了2012-2013，我们把产品差异化做好了。线上和线下最大的差异化在于审美不同。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那么线上彩虹是怎样起势的？刘斌说，第一年销售额40多万，第二年就飙升到400多万，之后很快就突破1000万。毕竟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增长速度自然快。现在 GMV 做到6个多亿的时候，玩法完全变了。起初有货就能盈利，现在有货之外还得投入资金引流，比如像在直通车等平台做推广，还有内容电商平台，有些就算投了钱也不一定能赚到钱。内容电商的逻辑与平台电商完全不同，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要紧跟平台和游戏规则。淘宝大概在2017年到2018年开始做内容电商，2019年涉足直播电商，当时我们一个月产出300多条短视频，大家集思广益想剧本，毕竟一个视频一旦火了，带来的流量非常可观。现在我们做抖音也遇到一个问题，前年投入1-2千万元的营销费用，卖了2个多亿，结果发现没怎么挣钱，结果发现节奏不对，没按平台流量结构和规则走。2019年直播刚兴起的时候，我们的销售商转型做主播很简单，拿部手机加个环形灯，在小库房就开播，也有一定的销量。如今我们直播团队40多人，还专门成立了电商公司，有4-5个直播间。直播间投入大幅增加，从过去一部手机变为配备近焦、远焦的数码相机，分别用于拍人和细节，还有专门的助播，设置绿屏，展示背景和活动利益点，场景还经常变换。在抖音我们具有自播也有代播，针对小镇青年、银发群体等不同受众，打造不同风格的直播间，市场切分的十分细致。2022年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我们红色暖手宝的视频，一宝传三代，一下子就火出圈了。那是在10月5号，刚好遇到降温，我们还把视频作者请到公司，让他讲述创作的心路历程。原来是在他奶奶那个时候就在用这个暖手宝，他妈妈也用过，后来传到了他手里。那是我们最早一批80几年生产的大红色铁质的暖手宝，关键是到现在还能用。他就发了朋友圈，大家看了都很有感触，刚好又赶上降温，视频一下子就火了。我们当时也进一步助推了这个视频，结果那一年铁质暖手宝就断货了，线上还从线下调了一些产品过来销售。在渠道策略方面，有些人是先发制人，入局再说，有些人是不着急，等别人摸熟情况后再跟进，节约试错成本。记者说，刘斌看起来更像前者。刘斌说，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要是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的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就销售而言，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火起来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前期的试错成本比较低，可要是后期再来补救，也就是后进入市场的话，要想超越头部品牌就会非常困难，那个时候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所以与其等到后面再来补救，不如提前介入。

那么关于彩虹全年的营收有多少，不同渠道的占比是多少，我们接着带您揭秘彩虹集团的创业故事。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昨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采访对话，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40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创业经历。

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说呢，彩虹集团现在全年营收大概13亿元左右，线上呢占到6个多亿。目前呢，我们在各平台的销售规模中，京东和淘宝的体量最大，两者差不多。拼多多呢，我们没怎么发力，但也有一些客户，抖音的情况稍差。京东和淘宝的销售额加起来约3亿元，抖音在1亿元到2亿元之间。在谈到如何看待与淘宝天猫的合作关系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分享到，我们做淘宝天猫的业务起步非常早，从最开始开 C 店到升级为 B 店，再到开设天猫旗舰店，一路伴随着淘宝天猫的发展。我们感觉和淘宝天猫合作像是一起在做事业，是一个事业共同体。和淘宝天猫合作时，我们互相赋能，比如说在2015年我们做智能电热毯，做 WiFi 智能电热毯的时候呢，还是淘宝天猫帮我们介绍了供应链的蓝牙 WiFi 芯片厂家对接，还在孵化产品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其实线上线下只是渠道的分化，最终呢会趋向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在10年前没有布局线上渠道，那么在疫情期间就会面临没有销售渠道的困境，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敢逛商场，长的渠道必须要牢牢地抓住。当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变革，从月书包装到满足年轻人对花色的喜好，从运输再到操作的便捷性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多次的调整，而且线上的价格体系和线下完全不同，要考虑运输包装成本。比如以前用硬纸箱包装，现在呢改成无纺布袋再套防水袋。产品改变后就涉及到线上和线下的内部结算问题。我们将渠道原本对我们的限制转化为赋能。公司上市后，原本有10个分公司和10个办事处，现在发展到17个分公司和3个办事处。我们把20多个服务网点全部转变为招商中心，统一线下客户和价格体系。那么在线上呢，旗舰店的价格会比客户方面价格高3到5个点，树立起价格标杆。通过经销商网点销售产品，我们也能获利。对于那些注重品质和品牌的消费者，他们可能会选择在旗舰店购买，虽然价格高一些，但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而在经销商处购买的消费者，则能享受到

在谈到怎么看待货架电商和内容电商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货架电商呢是传统平台的电商模式，核心在于流量获取，要从内容端将流量引流到货架，关键是如何增强与客户的粘性并促进转化。在我看来，底层逻辑不变，即引流后店铺要能承接流量并实现转化，这涉及店铺装修、话术设计等，但最终打动消费者的是品牌，品牌涵盖质量、颜值、创意等综合因素，消费者首次因平台推送点进来看，若感觉不好可能就不再光顾了。比如买电热毯，消费者点进彩虹页面还会在不同平台比价，对比花色和功能。从内容到货架，关键是抓住所有流量的入口，提高转化比例。内容电商是通过故事等方式吸引 A4 人群，以前呢是基于用户喜好推送视频并植入产品种草，现在用户也会主动搜索想要买的东西，让平台推荐相关的产品。那前面呢刘斌说了，彩虹集团在线上线下走的是差异化的产品，并且呢线上有大促等节点，与线下存在比较大的不同。那么基于线上渠道呢，彩虹集团又做了哪些供应链方面的变革呢？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线上对供应链有很大的变革，线上很多业务要求快速迭代、快速变现以及快速反应。比如说双十一期间，我们投直通车一旦出现爆量的情况，就考验供应链是否能支撑住，能否及时发货。双十一爆量的时候，如果整个货物不能及时发出，就可能因为无法及时发货被投诉，甚至导致店铺被投诉垮掉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开展线上业务后，在推进两化融合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打通了生产制造端和消费者端之间的沟通渠道，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消费者的反馈。虽然线下有促销员，但很多的促销员反馈回来的信息可能经过了他们的过滤，反馈的是不是消费者的一手信息都不确定。通过线上渠道，每年如果产品存在花色不受欢迎、尺寸或者是质量有问题等情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消费者的反馈，为我们进行下一步的产品调整和迭代提供了依据。做电商之后，第一，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第二呢，能快速响应消费者的诉求，第三，对我们产品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产品更能获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现在年轻消费者已经成为品牌的主流消费人群。当然了，在彩虹集团的发展壮大中，在营销方面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刘斌说，之前我们作为老品牌，老百姓对我们接受度很高，大家有种思维惯性，觉得只要把产品做好，不需要推广和打广告。但2016年我进入营销中心后，发现很多新兴品牌不断的发展壮大，蚕食市场份额，老品牌单纯防守根本守不住，只能主动出击。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能看到我们的彩虹卫视，就是彩虹集团旗下嘉卫品牌的广告。我们的主口号是彩虹不止电热毯，因为我们除了电热毯，还有暖身贴、发热马甲、发热围脖、暖手宝等产品。可老百姓大多还觉得彩虹只做电热毯，不了解我们的其他产品，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推广的太少了。那么通过内容表达，彩虹去年哪几款产品卖得比较好呢？刘斌说，分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款电热毯卖得比较好，很多的电热毯都能够水洗，只是有些品牌没有作为卖点提出。产品需要有差异化和独特的卖点，所以我们后续提炼了四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个卖点。去年在抖音上单人电热毯的销量更好，
经过分析，我们猜测是由于更加消费细分化。比如夫妻两人，老公不热电热毯，老公不用电热毯，老婆需要。以前可能会买大的电热毯两人用，现在呢，女主人可能更注重自己的体验感。那么从技术层面看，电热毯核心在于发热线的技术，发展历程从第一代的单层螺旋线演进到如今的双层螺旋线，未来可能会采用 NTC 线以及膜发热的技术，这是产品发热技术原理的迭代升级。如今的电热毯早已不只具备单纯的发热功能，还增添了除螨除菌等功能。后续呢，我们计划搭建一个健康平台，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指数的载体，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数据的载体，同时它能发热除菌除螨，并通过温度调节让人达到舒适睡眠的状态。当下传感器技术愈发的先进，像以往较大的 WiFi 芯片现在变得非常的小巧，蓝牙语音芯片也十分的成熟。植入设备后，我们不仅能监测螨虫，还能借助 AI 通过对用户数天，比如说三天五天或者是半个月睡眠数据的分析，掌握用户在何种睡眠温度下最为舒适，而从匹配环境温度和电热毯的温度构建一个适宜睡眠的微环境，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睡眠体验。所以说呢，电热毯不再仅仅是取暖，而是为用户打造一个更具健康和舒适度的智能微环境。比如说，依据数据判断用户当晚体重是否增加，是否因为过热需要调低温度。若用户感觉不适，建议其测量体温排查是否发烧。要是用户夜间频繁的起床上厕所，推测是否存在肠胃不适情况。甚至可以进一步与社区联动，实现后续治疗问诊的衔接，搭建起健康管理平台。那目前呢，硬件部分我们找了几家合作，现在关键在于后续的商业模式。我们分析，单纯做产品，盈利水平远不如构建商业模式，所以必须把商业模式跑通。在整个冬季取暖产品中，电热毯占比大概达到 90%， 暖手宝、暖身贴等产品也在增长销量，占比还没有那么高。电热毯一是客单价相对较高，二是消费者接受度也非常高。那么在谈到海外市场的开拓的时候呢，记者问道，全球的电热毯市场规模百余亿元，中国占其中近半，彩虹集团呢又占据较大的份额。那刘斌是怎么看待这个行业前景以及彩虹集团未来的增长来源呢？现任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回答道，产品销量呢，确实是与天气关联密切，但我们也在持续的拓展海外市场。目前我们海外市场占比较低，不过一旦成功打开局面，业务量可能会迅速增长，只是利润水平或许会降低。他们那边更多是按需生产，很多产品的单个订单的单量并不大，未涉足海外市场时可能意识不到，真正开展业务后就会发现中国市场规模极为庞大，标准化生产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水平。那我们在开展电商业务拓展海外市场，但对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线下市场的销量依然很大，我们正逐步从代工模式向品牌模式转变，先通过海外华人市场打开局面，再逐步进入本地市场，将产品打入本地超市。目前呢，我们的电热毯业务主要面向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天气与国内刚好互补，当我们这边是夏季时，
那边是冬季。此外呢，我们也在开拓非洲市场，不过非洲的需求和国内完全不同。从驱蚊产品来看，在国内呢，大家偏好毒性小、没有味道、能在不知不觉中驱蚊的产品，但在非洲呢，当地人喜欢的是味道重一些的产品，最好呢能明显看到蚊子掉落，且能闻到明显的气味。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数据，就是彩虹70%的营收来自于冬季取暖业务，其他呢来自于夏季业务。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说，驱蚊消杀这块大概几千万，线下营收占比95%以上。那目前呢，我们线上在夏季消杀产品领域发力不足，原因呢是在于线下网点分布过于密集。以云贵川榆次省为例，基本上做杂货店甚至二三线城市都有我们彩虹的驱蚊产品售卖。由于网点太密，如果线上活动打九折，一款20多元的产品优惠也就2元，这连运费都不够，而且呢，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大概就在4%左右，所以一旦线上做特价，线下的经销商就会有意见，整个价格体系也会受到冲击。我们实际上是在刻意保护线下的销售体系，因而没有大力开展线上夏季产品的销售工作。当然了，未来在彩虹集团的指导下，还会继续延伸其他的品类，目前呢也在涉足清洁化的领域。电热毯类目的相对较小，消杀行业的规模也不大，但清洁洗化产品复购率高，所以呢彩虹集团也想拓展这方面的业务，从卧室的驱蚊取暖到厨房和厕所所需的洁厕液、油污净、擦拭消毒液等产品都在做，以及激活整个家庭场景。比如说彩虹集团研发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一抹就干净了。下一步呢，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研发与洗碗机配套的清洁产品，就像洗衣机有对应的洗衣液一样，让我们的产品与洗碗机更好的配合。谈到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表示，是与消费者的互动存在时间断层，仅有8个月左右的紧密互动期，另外呢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比较尴尬。在春秋两季，也就是季节过渡阶段，我们和消费者基本没有联系，比如这个时候买电热毯似乎不太需要，夏季的蚊虫还没有大量出现，相关驱蚊产品也还未到需求旺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销售淡季。所以呢，我们打算推出彩虹卫士系列产品，这也是我们彩虹旗下的产品，专注于细分生活领域的清洁方面，丰富产品种类，为消费者提供更方便、快捷且有效的清洁解决方案。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和现任的总经理刘斌是父子俩。记者问道，接班过程中遇到对业务不同的想法，怎么和大刘总沟通呢？刘斌说，遇到需要斗争的情况时，必须要去应对。这里所说的斗争，首先是要尝试去说服对方，但如果不是涉及大原则的问题，也得适当的顺从。现在的00后天生就属于网络社会，对网络的认知和使用方式与我们不同。90后是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对于我们来说，还能比较清晰的去

区分现实和虚拟世界。这种代沟和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会导致有些时候很难沟通。但我们父子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作为晚辈一定要讲究策略，所以在这种时候就不得不进行斗争，当然是带引号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也要把握好度和方式。刘斌是2022年升任总经理，作为一家老企业，刘斌说，尽管彩虹一直在发展，但速度较为缓慢，很多人习惯了这种节奏，却没有意识到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彩虹有自身的优势，大家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都很强，但是也存在弊端，那就是如何仅用固有的彩虹思维模式去考虑市场和企业发展，是会出问题的。我们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这个小圈子，而要以全球的视野去思考问题。现在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观念，不能满足于现状。比如去年四川500强企业的门槛是32亿，前年是29亿，再往前是24亿，门槛逐年上升，这表明整体的发展势头很好。我们虽然也在发展，但速度较慢，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快速且高质量的发展，而不仅仅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因此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无论处于守业还是创业阶段，无论面临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以奋斗者的姿态保持危机感，努力将企业快速的做大做强。作为很多现在的二代接班的问题，刘斌呢属于毕业就回来了，那当时是如何考虑的？刘斌回答道，很多企业二代不接班，很多时候是他们不理解企业的价值。最近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接班，毕竟这很累很苦，但我觉得年轻人在哪儿都得吃苦，没有磨练就无法成长。我最开始在公司做网络维护时，会旁听营销中心开会，当真正扎实的做制造企业，就会发现它对社会贡献巨大。我们有3000多个员工，背后就是3000多个家庭，维护好这些员工，他们就能向社会传递正能量。2012年，我们在成都慈善总会成立了彩虹专项慈善基金，用来救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将爱心传递出去，让大家都感受到自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回顾这些年，我们明显感觉到竞争对手每年都在变化，每年面临的竞品数量众多，但真正能持续构成竞争威胁的不多，不少品牌运营一两年后就转向其他领域了。

当记者问到未来彩虹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刘斌回答道，我们从最初单纯做产品到打造品牌，下一步计划做平台提供服务，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目前我们从传统生产制造型的企业到服务型的制造企业，未来朝着新材料科技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变。无论是生产电热产品还是灭蚊器，本质上都是将新材料新技术转化为能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产品，以产品为载体，把新材料新技术带给老百姓，为每一位用户每一个家庭提供安全优质高效舒适健康的时代精品，赋能绿色新生活，创造美好家世界，这就是彩虹集团未来要完成的使命。

昨天和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就来自于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专访对话。我们通过40年的国货品牌，他们的坚守与承诺，感受到了企业的壮大离不开创始人和现在的接班人的努力、执着和不断的创新。通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的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的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希望能从商界人物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中，能够让您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如果您在创业、投资、理财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您参考。温馨提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的。所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所有的创业者能够理解理财的本质、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希望都能够在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勇于探索，才能够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了，可能在您创业的征途中呢，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会遇到风雨，但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最终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 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渡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1/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

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 这个 5.3 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50%的市场格局当中，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411.6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56%，而剩余44%燃油车当中，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50%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
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

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

0: 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采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采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8: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7: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8: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7: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8: 那能同吗？哪里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7: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8: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7: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9: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 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10: 我爱我老婆，
11: 我啊，就是爱汽车。
12: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就现在啊，就是汽车发布了全域 AI 战略，之前是奇瑞，后来又理想的创始人啊，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啊，理想在线上的全员大会上大谈 AI。然后又有特斯拉表示将停产 Model S、Model X， 转向生产人形机器人啊。现在车企都是在争相加码 AI 赛道，就是密集的发布这个就是怎么样布局啊，这个攻势。当 AI 的潮流成为趋势，当车企对 AI 的探索从试水到深耕啊，一场关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乃至说汽车行业的发展格局的时代变更正在精彩上演。理想说过一句话，他说2026年呢是任何有志成为全球 AI 头部公司的最后机会。他这句话一出呢，就再度掀起了汽车行业的 AI 热潮。然后之前呢卢兰贝格也发布了研究报告，指出对于汽车行业而言，2026年不应该是迟疑观望之年，应该是全力推进加大投入的 AI 冲锋年。率先发出冲刺信号的就是各大车企的开年献词。吉利董事长李书福他说，全域 AI 技术成果正赋能汽车产业全链路，2026年将坚定不移的加大在 AI 等核心领域的创新投入。奇瑞董事长也是进一步的布局了固态电池、芯片、AI、人形机器人啊，还有包括绿能等前沿领域。蔚来创始人、董事长李斌他在年初的一个内部会议上强调，2026年会加大 AI 领域的投入，并且希望全体员工细化深度运用 AI。 是多位车企掌门人的这个言辞当中啊，都透露出对 AI 势在必得。当然了，之前的这种算是前菜，随即而来的多场 AI 发布会，车企呢深耕 AI 的雄心可以说是暴露无遗的。小鹏汽车强调，向全球物理 AI 科技公司转型，将用同一套 AI 技术体系驱动汽车、人形机器人、飞行汽车这些不同形态的机器人，把它们带到全球市场。随后呢，奇瑞汽车举行 AI 之夜，然后也是说 AI 要继续不客气，就是彰显了奇瑞推进全域 AI 的决心嘛。然后理想也是表示啊，公司未来的战略重心将彻底转向 AI， 全力布局基座模型、自研芯片、矩阵智能，包括底层操作系统。欲成其事，先聚其人。现在是车企啊接连喊出深耕 AI 的口号，一系列与 AI 密切相关的组织架构调整也开始接连落地了。蔚来成立了人工智能技术委员会，重点围绕加强智能驾驶的全域开发。 AI 全业务链落地两大方向，加大 AI 的投入。小鹏汽车呢也将自动驾驶中心与智能座舱中心合并，而且成立了全新的通用智能中心。这个部门的定位是面向汽车加机器人的一个全新 AI 组织。理想同样开启新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将研发体系重组为基座模型团队、软件本体团队还有硬件本体团队三大团队，也是在应对新一轮 AI 的竞争。
13: 那么汽车产业在持续探索 AI 技术的应用，智驾包括智舱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当然了，现在就是随着车生活 AI 的一个普及，很多用户都能感受到 AI 的应用场景啊。之前呢，有过一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叫季雪红，他说得益于 AI 的技术赋能，停车交费、用车点外卖等这种场景正在成为现实。之前有个叫极豆科技的，就是与智谱包括中国银联携手发布了座舱原生支付的这么一个模式，让支付成为自然融入出行的体验之中。除了产品端的提升用户的体验以外， AI 也正在逐渐的从赋能汽车智能化技术向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渗透。有一则报告指出， AI 对汽车产业的赋能可以说是并非局部优化，而是一场贯穿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营销服务和内部管理的全价值链的深度重塑。在产品研发端， AI 不仅能够推动产品功能的升级，同时呢，它也在推动汽车产品研发流程的变革。比如说利用 AI 辅助生成代码、技术文档自动撰写。在生产制造端， AI 呢也正在广泛的应用于智能环节的制造，以构建柔性、高效和快速的制造体系。在营销服务端，企业不仅可以利用 AI 构建用户的画像，走通潜客挖掘到销售转化的全流程，还可以为用户提供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服务。在内部管理端呢， AI 正从效率工具演进为决策伙伴，现在目前已经有部分车企正在推动 AI 的全体系覆盖了。所以说 AI 的应用从技术部门扩展到车企经营链条全面优化的同时呢， AI 应用的场景在不断的拓展，越来越多车企都开始从汽车这个载体向具身智能等智能体拓展啊。现在 AI 热呢早就显而易见了，越来越多场景应用也让车企啊消费者真切感受到 AI 对于汽车的赋能。然而在 人人讲 AI， 车企都在推 AI 的热潮之下，难免让人产生一丝担心啊，就是现在汽车产业是否身处 AI 泡沫之中。之前呢，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他就表示过，就是说投资者整体处于 AI 过度兴奋的状态之中。聚焦汽车产业，日前理想以 AI 为主题的全员会就遭到了部分员工的吐槽。有员工表示，战略宣贯没有一句与汽车有关的内容，我们的主要产品不是汽车吗？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位总裁啊，他就是说当前车企频频提及 AI， 实则与当前车市发展环境有一定关系。在他看来，2026年呢，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的政策有所调整，燃油车市场出现一定回暖，新能源车企需要新的创新点来吸引啊资本的关注。那么，在今年1月份，像上汽的集团还有吉利汽车等多家车企的燃油车销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增长。上汽集团销量是 24.2 万辆，同比增长了 19.19%。 就是与之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年全年销量下滑的一个背景之下，理想去年1月份销量是 2.76 万辆啊，2.76 万辆，同环比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下滑。可以说面对汽车本业持续下滑的销量表现，加之 AI 布局投入太大，耗时太长，员工对于理想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他也强调 AI 的革命啊，现在正在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汽车的产业当中。 AI 对于汽车产业的赋能呢，已经成为

行业共识，如果目前车企对 AI 变革仍然无动于衷的话，必然会错失发展机遇。所以说，与其探讨这轮 AI 热有无水分，不如抓紧行动，扎扎实实的开展 AI 的布局。当然 AI 加的战略之下， AI 能力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理想也预测，就是未来全球范围内在基座模型啊、 AI 芯片啊、包括具身智能和操作系统这四大 AI 核心的这个领域方面布局，而且取得成功的公司可能不会超过三家，然后理想目标就是成为其中一家。2023年理想推出了自研多模态大模型啊，那以理想同学的形式出现在它的车机系统当中。2024年呢，理想又推出理想同学的 APP， 把整个能力拓展到手机端。25年理想发布的 AI 眼镜同样离不开这个叫什么模型基座的一个赋能。26年呢，理想又在这个全员大会上透露一定会做人形机器人，而且会尽快落地亮相。小鹏新成立的通用智能中心同样建置 AI 底层的支持能力建设，这个部门呢也是围绕着基座模型啊，还有它的这个平台化的交付、产品和项目的质量等圈层结构设立相关的二级组织。它的 AI 技术中台底座后续将会同为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机器人啊一个提供一个支撑。深耕 AI 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短跑，而是一场考验战略定力和长期积淀的持久战。车企唯有沉下心筑牢 AI 基座，才能够在这场马拉松赛跑当中赢得胜利，率先实现全链路、全体系、全场景的 AI 布局。

0: 的光束有远有近，
1: 新的距离有远有近。
0: 远光灯将新的距离隔远。
1: 关掉远光灯，
0: 拉近
1: 拉近
0: 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
6: 爱汽车。
7: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and all my hipster。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咯。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我们的车友经营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

最近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发布了关键词为持续萎缩、压力增大的2025年进口车市场成绩单。我国进口车市场在2014年达到143万辆的峰值之后持续下行，期间虽然稍有这个有一些稳定，但是自2018年到现在持续下滑，2025年最终以 32% 的降速锁定在48万辆。我们稍后来解读一下这个一泻千里的进口车到底是否有希望反转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我们畅所欲言啊，就你眼中的进口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6: 889
5: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4: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6: 迎着光，
4: 向梦想奔跑，
6: 向梦想奔跑。
4: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2: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5: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5: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5: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5: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6: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7: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商伟红肠、哈肉联食品、月亮八珍、正阳和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